0: 街上大一路是人们心中最具情怀的公交风景线之一。在开行91年后，这条线路再度向西延展，把始发站设定在永定河新首钢大桥旁的首钢园公交场站。更迭的车型镌刻时代印记，泛黄的票根盛满市井温情。这条穿行神州第一街的公交线路，藏着北京城生长的过往印记。一趟公交为何能沉淀成城市文化符号？滚滚车轮见证了哪些城市蝶变？小小的票根承载着几代人怎样的生活记忆？城市向前，公共交通又该如何守护烟火与情怀？运河之上，让我们搭乘大一路，读懂流动在北京街巷里的岁月故事。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来介绍北京公交车爱好者刘爽，您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高超，您好。
2: 黄老师好，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公交留下了您哪些记忆呢？一大早啊，朋友们就在聊天室里头给我们发来了，哇，早啊，上善若水。老顽童0800给我们发了9月1号大一路的纪念票，哇，这个好难得呀，因为就有那个首钢园的那个，我看啊，有新首钢大桥的那些景儿啊什么的，还有包括大跳台，哎呀，这个太难得了。也谢谢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很珍贵的照片，是这个9月5号早上5点首钢园公交场站外专程来打卡体验的市民正排队等待登上一路公交车，那天好热闹哟。我想问一下刘爽老师，去搭乘了这趟公交车了吗？
1: 我西边最西边那个新的场站我还没去。
0: 还没去过？
1: 对
0: 啊。这趟公交车应该说是他现在我因为我也经常会坐大一路、现在就是最到最西边那个车次没有那么多，因为它好多还是区间的、是吧、就没有那么长，
1: 是
0: 那么长的线路，不是每一趟车都是的。
1: 大部分还是长线，
0: 还大部分还是长线。
1: 对，
0: 那我因为我可能是那个上班时间坐，所以它加密了这个区间车的这个发车间隔哈啊。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打开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话，刘老师今天其实带来了另一本书哈、

作为穿行长安街的国门第一路，它的每一次延伸都紧跟城市的发展。2026年9月5号，91岁的他首次将首末站设在了首钢园，全程33.5公里，从老城街巷一路开到京西工业遗存，串起了天安门、王府井等地标，是很多人心中最具情怀的公交风景线。向着阳光也说了，说它是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哈，也是这个留下了很多浪漫的这个故事。他说还记得当年的公交车，老顽童0800说，还记得当年的公交车是推拉门的，售票员背着一个票兜子，手里拿着票夹子和红蓝铅笔，从前门上车下车，后门上车，满车串着卖票，哈哈，太不容易了。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两本书，北京公交车、公共汽车和电车行迹，刘老师这书，葛威龙就把您这两本书的封面发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欢迎北京212朋友们在这儿跟我们互动，还有葛威龙以及7758给我们发了好多北京这个公交车它的这个很多不同的这个车型都找了出来。陈明迪说，哎，这一期聊北京公交节目里比较少出现的话题喽。对呀，以后我们可以多

0: 就整个东西向贯穿北京，当时的长度是15公里，它的东端终点就在今天八王坟大王路，大王路桥的大王桥的东南角这个位置，西南角。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对，它总站在路南，西边就在公主坟。
2: 嗯。
0: 当时的这个，当时的第一代的一路，走长安街的一路的这个车型，
2: 嗯，
0: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车，是用当年从捷克进口的斯柯达的卡车改装的，利用卡车的底盘给它断成两截，给它加长成客车。
2: 哦，
0: 我们自己生产的一种柴油客车，而且这个客车它的本身的长度是11米长，但是当时呢，长安街唯一的这个一路的主干线，那肯定是应对这个大客流，肯定还是不够长。那每一辆车后边再拖一辆9米长的一个拖车，
2: 嗯，
0: 没有动力的车。
2: 哦，
0: 那么整个这个车总的长度差不多接近20米，形成了当时这个主干线。也就是因为这个车身是第一款的柴油公共汽车，它车身比所有的车都大，
2: 嗯，
0: 后边又拖了一个特别大的拖车，所以这个第一印象就有了这个大一路的车。
2: 哦，
0: 哎，这个是其中一个大一路说吧。那么到了1967年，我们国家生产了第一款，我们北京的也是中国第一款量产的自主研发的柴油公共汽车，
2: 嗯，
0: 那就把这个老式的公共汽车给替换掉了。
2: 嗯，
0: 但它还是这种形式，前边是一个11米长的一个我们叫柴油单机，一个柴油车，很大的一个客车，
2: 嗯，
0: 后边再拖挂一个客车，那用这个来解决这个大客流的问题。
2: 嗯，
0: 这个时候又到了1974年，一路换上了一种当时最先进的17米长的通道客车，就是我们后来北京人讲话叫大通道。
2: 哦，
0: 也是中国第一款柴油大通道柴油公共汽车的这个铰接式客车。
2: 嗯，
0: 这个车那的车窗车门甚至很多的尺寸在当时都是非常超前的，
2: 嗯，
0: 给人一种非常宽敞明亮的感觉。而且当时的一路经过几经优化，它的车站设站
2: 嗯
0: 又经过优化，从

0: 它的这个大容量了，
1: 嗯，
0: 我们就开始考虑当时的这个比较急迫的就是环保，
1: 嗯，
0: 提升环保标准，
1: 因为大容量可以给交给地铁了，
0: 哎，对，我们当时整个长安街线路换上全，当时也不是不仅是全国，而且是全世界最高环保标准的天然气公共汽车，
1: 嗯，
0: 当时大家可能有印象是黄绿色的，
1: 嗯，
0: 黄绿色主色的这么一款车，而且
1: 是有印象深，
0: 对，当时全部用的是进口的天然气发动机，因为国内当时的技术也不是很成熟，
1: 嗯，
0: 全部用的是国外进口的发动机，就当时表明了一个咱们北京市对这个下大力气治理空气污染的一个决心，
1: 嗯，
0: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这个一路一步再发展到今天，从2017年之后又用上我们这个真正的纯电动的公交车，就现在的我们这个中国红，
1: 嗯，
0: 中国红的这款车，
1: 这个颜色是很有标志性，
0: 哎，对，很有标志性，一路独有的。
1: 七七五八说，这个票价从1961年的一角单一票制，说的一路车哈，一步步涨到两角、五角、一元，再到后来刷市政一卡通、手机刷码乘车，那些攒在相册里的泛黄车票成为了很多人珍藏的生活存根。葛卫龙就特别贴心，把这个一角、两角、五角和一元的车票那细长的，
0: 哦，厉害厉害，
1: 哎，都攒着在这儿，我们能看到，
0: 这都是有心人，
1: 真的特别棒。然后这个天使与海豚说，因为小时候一直住在雅宝路，所以他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公交44路环线，记得那时候44路公交在雍和宫附近还要换车，这么多年过去了，耳畔还是能回想起44路公交报站的声音。
0: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这个跟我们说到了，我看一下啊，这个玉溪营城说了，他说我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自己家的孩子还小，要坐22路到儿童医院看病，那时候公交车没有现在这么多，线路也不密集，有事儿坐一趟公交跟现在比没有那么方便，当时公交车地面是用长木条隔成一条一道一道
0: 的地板，
1: 记得很清楚。他说如果车里头没有空座的话，小孩子首选的标准的座位就是售票员工作站的那个台面儿呢，
0: 哎，
1: 站在那儿就不会被人给挤到了哈。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真的都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像阳光说，过去坐大一路的旧时光是长长的车厢里挤满晨起通勤的、走亲访友的、赶着上学的，售票员拿着扩音器报站名，声音清脆，还得耐心的疏导乘客。李秀兰说，今天的大一路公交车那可太漂亮了，售票员解说格外的精彩，还真是，因为我特别经常坐，我就是工作生活在这两头，所以就不同的售票员就讲解不同的这个站点哈，也是多姿多彩的，
0: 是的，
1: 这个很有意思。
0: 是的，现在这个服务已经升级了。
1: 对，老顽童说了，当年坐这个跑通勤的公交车，那个时候公交车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尤其坐那种大通道的公交车，每天回到家身上都是土，冬天车里也冷，现在是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
0: 是是，
1: 哎呦，这个条件可是太好了。葛卫龙把大通道那个公交车，当时您说那个就是黄色跟蓝色的那个，
0: 嗯，
1: 哎，给我们发在

0: 哦，对吧？当时，
1: 啊，真的，荣秀霞给我们发了一部他收藏的《北京公交车乘车路线速查手册》。
0: 嗯，
1: 这个也是，
0: 这我也有，我也有，
1: 是吧？这本书呀，很难得啊。
0: 对，我也有。
1: 他说这是他捐赠给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本小书。
0: 嗯，
1: 然后这个汽车博物馆还给了他一个捐赠的证书。啊，这个很难得。朋友们还说，过去坐公交车，冬天孩子们最爱挤的司机旁边的大鼓包上取暖，那是发动机工作的地方。
0: 对，是的。
1: 然后夏天呢，又跑到两节车厢连接的转盘那儿坐着，像公园的转椅，还能透过缝隙看脚下飞驰的路面。
0: 这些太有画面感了，都是我们这几代人的共同的记忆
1: 啊。李秀兰说，我第一次坐公交是九路车。父亲带着我到前门，又吃又玩的，好开心呢。
0: 嗯，
1: 哎呀，真的是，我们现在还有同事是坐这九路车来上班来的。
0: 对，
1: 九路车现在跟以前这个站点就是路线已经那个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了。
0: 路线变化不是很大，它主要是前门以西不断的延长，现在延长到电厂新村。
1: 对，
0: 而且现在是双层车。双层车它这个旅游观光效果更好
1: 啊。啊，老顽童说9月1号他是专门坐了一趟大一路的公交车，他说本来我是有老年卡的，还是买了一套4张的纪念票当做纪念了。
0: 哦，
1: 你看这真棒哈。
0: 是，
1: 那么我们说起北京的这个公交车，其实是有很长的历史了，
0: 是
1: 吧？是
0: 的。
1: 二位老师来说一说北京城第一条就是给居民坐的这个乘坐的公交线路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说到北京公交历史啊，就要追溯到百年前了。这种刚才听众所提到的自己坐公交的各种经历啊，非常有感触。因为北京城啊，实际上是一个有声音特色的城市。
1: 嗯，
2: 像我们很多的纪录片啊、专题片所反映的北京声音，最早呢，老北京声音就是盘旋在上空的歌哨声。
1: 嗯，
2: 随着城市改造呢，歌哨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呢，就是像我们北京站的定时的报时声音，电报大楼的报时声音，又是特定时期的北京声音。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刚才听众所提到的公交车报站的声音，这是我们北京人独有的一种生活声音的体现。那么这个体现一直贯穿了百年。那么溯源到我们北京公交的历史，就可以溯源到百年前。按照我们北京市市政卷公共交通志当中所考证的最早的历史呢，要溯源到1921年6月30号。这一天，为什么我们今天刘老师拿出来这本《电车行记》，北京城最早的公共交通是从电车开始起步的。
0: 是的。
2: 那么北京电车股份公司正式成立了，就标志着北京正式进入到了现代化的一个交通的运行当中。那么地点在哪呢？在东城区的西总部胡同，是它的当时电车公司的办公地点。
1: 最早是电车。
2: 电车。那么公司成立不久，在1924年的12月18号这一天，北京市正式运行了第一辆有轨电车。
1: 嗯，
2: 从哪儿走呢？从现在的旅游的重要地点前门。到哪儿呢？到西直门。因为从前门到西直门这条路线，从交通、从游客、从沿途的景点都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一天开始，北京城进入到了有轨电车的正式的运行当中。
1: 嗯，
2: 那么这条路线就成为了北京城第一条供市民乘坐的公交的路线。所以可见，百年前的电车公司的形成到线路的运营，体现我们北京城的历史变化。
1: 嗯，这个来刘老师
0: 啊，就刚才提到这个最早的电车是有轨电车线路。
1: 嗯，
0: 那么整个一直到了发展到1949年，这个有轨电车已经是覆盖到了城市中心的所有的干线。
1: 嗯，
0: 那么从1956年开始，1957年开始，北京决定用更先进、更

0: 1956年，1957年开始建立无轨电车系统，那么逐渐的就开始，替代这个有轨电车系统。我们这个老北京的老的有轨电车，一直是最后一条线路，是到1966年完全停驶。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轨电车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内城不仅是从内城，而且是，一直发展到东郊的工业区，
1: 嗯，
0: 一直到九仙桥，从东直门到九仙桥这边就。专门给工业区开设的这条线路叫东九路，那么内城呢，最多的时候有十几条无轨电车线路，一直发展到今天，整个北京的电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00年。
1: 嗯，
0: 这个是历史最厚重的一个电车系统之一。
1: 是，而且现在还是留下了一些无轨电车。
0: 是的。
1: 这个它确实是从100多年前它就是那么环保，所以
0: 是的，
1: 是吧？
0: 是当时呢，一个是有这个建国初期有这个燃料短缺的问题，所以很快建立了无轨电车系统。那么到了我们今天呢，无轨电车的一个优势显现出来就是新能源环保，零排放。
1: 嗯，
0: 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技术已经是相当的发达，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1: 嗯，
0: 那么随着这个零排放的纯电动客车的不断的发展，那么无轨电车逐渐的现在也是在被一个被替代的过程当中。那么到2021年，北京的无轨电车是发展到了高峰，是达到了世界第一。无�轨电车的数量世界第一，达到了3000多辆。
1: 嗯，
0: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北京的零排放的新能源的公交车也开始不断的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1万辆的一个规模。
1: 对，所以现在我看大部分公交车都是
0: 都是纯电动的。那么我们这个无轨电车呢，逐渐的就开始减量发展，就开始因为你没有必要
1: 有两根那个线在上面，
0: 对，就没有必要，就不用再
1: 有影响哈，
0: 不用再用那个依靠线网了。我们有这个纯电动车，就逐步的开始替代了
1: 啊。哎呀，真的是大家对于这个公交车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哈。我们再来听一听哈。玉溪行程说，我在70、80年代的时候经常要坐大一路，他从长安街驶过，坐着车就能观赏到新建的十大建筑。最爱听公交车驶到电报大楼的时候，尤其整点的时候想起东方红嘹亮的钟声真的是忘不了的回忆啊。老顽童说了，当年公交车少，车站上总是挤满了人，车一到站，人们就一窝蜂的往车上挤，上不去的车站的工作人员还帮着往里推，车里挤得满满的人，动都动不了。
0: 是
1: 也挺开心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也很深，往里再挤挤，然后就底下人往上推。
0: 对，
1: 然后投我以桃说，哎呀，有点遗憾，我小时候我们家附近这没有公交车，还是矿务局的班车，每天几次往返100多里地。
0: 嗯，
1: 后来就是小客车了哈。那您这一下就坐上了这个专车了，真的是不错。2209说，我小时候一直坐的是718、815和858，后来改成了95、635和75了。
0: 对，
1: 然后他说我还当时115、112也在我们家边上，我还送别了最后一趟112。
0: 啊，那他是住这个东边朝阳路附近，
1: 是吧？刘老师，
0: 这些线路我也是经常坐，当时
1: 是吗？很熟悉哈。
0: 这是一个肯定是一90后的一位朋友，因为716、718都是2000年、99年开通的。
1: 哦，您看，陈明迪说，小学时候春游秋游的时候，学校租的车都是那种大通道的公交车，
0: 是吧？
1: 大家都很有印象。他说遗憾的是我没赶上办公交月卡，等到我搬家需要经常坐公交的时候，已经被一卡通取代了。我第一张应该是2006年春季办的这个学生卡，打2折，需要贴1寸的照片。
0: 对，
1: 我记得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还办过那个学生的月票的公交卡。
0: 对，咱们北京是从2007年开始全面的刷卡之后就取消月票了。
1: 还有李秀兰说，坐着大一路公交车，每年3月底看白玉兰花实在是太美了。
0: 哎，对，
1: 这要是走的话还是有点长的哈。
0: 哎，对。
1: 投我以桃说，他说啊，他因为他们家以前坐班车嘛，他说坐公交开始，北京公交就已经是900多路了。
0: 就九字头的郊区线路大发展，从2000年以后。

0: 这个夜班车是值得体验，
1: 嗯，
0: 这值得体验，
1: 这个、
0: 我体验过
1: 啊。2209说到了这个112车，他说最早还在十里铺铁道桥边上，现在地方改成新城市广场了。
0: 是的，
1: 所以您刚才说的特别对。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公交线路，感受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回忆哈，还有人说当年我们家住的胡同的时候，我们家房子后头就是公交车总站，车停到那儿，司机售票员下去去站房休息，他说我们就几个小伙伴就偷偷的上车，在票筒子里找那废旧的车。

0: 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运河之上呢，我们一起来搭乘大一路公交车，读懂流淌在北京街巷里的岁月故事。长安街上大一路是人们心中最具情怀的公交风景线之一，在开行91年后，这条线路再度向西延展，把始发站设定在永定河新首钢大桥旁的首钢园公交场站，更迭的车型镌刻时代印记，泛黄的票根盛满市井温情。这条穿行神州第一街的公交线路，藏着北京城生长的过往印记。一趟公交为何能沉淀成城市文化符号？滚滚车轮见证了哪些城市蝶变？小小的票根承载着几代人怎样的生活记忆？城市向前，公共交通又该如何守护烟火与情怀？运河之上，让我们搭乘大一路，读懂流动在北京街巷里的岁月故事。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公交车爱好者刘爽，还有一位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公交留下了您的哪些回忆？向着阳光说了，对于老北京人来说，大一路不只是一趟公交车，更像是一位陪着城市一起长大的老伙计，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开行91年，它始终沿着长安街这条神州第一街穿行，车窗外的风景就是北京变迁最生动的缩影。投我以桃说，当年的九幺七路支线就好多都是天桥总站，
1: 对，
0: 现在好像就比较合理了，把它改成不同的名字了，
1: 把那个路号全部整合了，所有的支号都改成了8开头的，都改成了，比如说九幺七曾经一条线就改成836，东边的这些930、938的支线改成了817、815、816，这些更方便人这个识别。
0: 老顽童说，科考考前在学校开了证明，到前门花5块钱办了一张通用的学生月票，高考一完拿着月票。

0: 选条件，第一线路选择，第二什么车型，第三票价问题，第四司机和售票员司售人员的配比的数量。
1: 嗯，
0: 所以有了这四个基本的前提，那么这条公交线路才可以得以呢运行。所以在最早的北京公交历史当中，就是从91年前1935年的8月22号，第一条线路开通了。
1: 嗯，
0: 当时呢是5条线路，按照

0: 平不是这么干的。最先开通的呀，是从东华门开往香山的五路公共汽车。您知道为什么吗？当年开通公共汽车并不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出行的方便，它仅仅是为了能够让有钱人家能够到郊区进行旅游。所以东华门到香山的五路公共汽车作为一条旅游线路，在1935年8月22日最早开通了。随后在1935年9月份一路才随后开通。公共汽车公司经过不断的发展，又引进了像丰田、金刚以及 T234 大道奇客车，同时呢还在车上配备了18到23岁的女导游，方便大家在经过各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呢，给大家做出一个较简单的讲解。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好热烈，呵呵，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哈。这个公交车，宋彦军说52路啊，上大学4年的记忆，呵呵，坐的这趟公交。李秀兰说1978年我买5块钱的月票，从英家坟坐夜班车到309，再到310，到槐树岭的这个工地做合同工。哎，真的是，他说那时候好开心呢。还有5369 LI 说。他说的这个可能是更早了，他说当年公交车票还有4分、7分、9分、11分、15分、
2: 哦，
1: 他说是吧，
2: 这真早。
1: 他说小时候家里头比较穷，5站的路程要花4分，一般呢就坐3站下车走2站，因为4分的票只能坐3站车。
2: 是
1: 啊，老顽童说我还收藏着2000年1月1号新世纪第一天的纪念车票，竖版红底儿的金字儿，票上写着新年快乐，好有年代感。7720说当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娃他爸的宿舍在甘家口住建部大院里，我住在石景山金鼎街的首钢电子公司6宿舍，几乎每周日晚上都从甘家口先坐114到木樨地，再坐337路回到石景山。印象最深的是337快到终点的时候，车厢连接处涌上来的暴土羊肠，黑色的，
2: 是这样。
1: 尽管如此，他说那段时间依然是青春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啊。
2: 是，这些都太有生活了。
1: 是，这个玉溪营城就跟我们说，他说说到公交车，他说我们候车时候的车站和遮阳棚的变化也不能忽略。早年间车站还就是等车时候是没有坐的地儿的，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车站都设置了不锈钢的遮阳棚、长条的座位，而且市区内的大部分车站的显示牌都换成了能实时显示车辆所在位置和到站时间的电子牌。这个还真是挺管用的。
2: 是的，现在这个公交车站都完全标准化了。
1: 嗯，
2: 标准化，然后城里那个有实时显示，那确实挺方便的。
1: 嗯，还有就是这个格威龙和纳进我心二位都给我们发了，说还有康恩专线、百利宝专线。
2: 这个是1997年、98年那个时候公交市场化改革引进外资、香港的资本和这边合资开的公交线路。
1: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名字哈。
2: 对，
1: 刚才说到这个五路车。格威龙给我们发了一张老照片，说五路开通的时候采用的车型是当时市政府从美国购买的

0: 人员的无私奉献。3885NG 说了，公交车是大家出行的最佳选择，并且见证了公交车不断更新的这个车辆，也是我们北京的亮丽的风景线，公交人员辛苦了。5369就说，50年代汽油紧张的时候，不少公交车顶上还背着一个大黑包收煤气，跟现在电动车比，那是天差地别、啊。
1: 天差地别
0: 啊！
1: 对，当时的那个车是因为燃料短缺，对吧？
0: 嗯。
1: 当时的用的这个煤气，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天然气或者是煤矿的这个瓦斯气，它是焦化厂炼焦的副产品的一种煤气。
0: 嗯。
1: 那么当时呢，这个煤气是没有压缩技术，它只能充在一个大口袋里面，相当于
0: 嗯，
1: 在车顶上。那么大的一个体积，实际上把那个大气包充满了，那个车也跑不了太远，也只能跑个20-30公里。
0: 嗯，
1: 对，而且你能眼看着那个车，随着燃料的消耗，那个大气包慢慢就瘪下去了。
0: 嗯，
1: 所以这是当时的。

回家，我那时候还住的比较远，然后就是车老等不来，后来就饿了，就说那就先吃饭吧。哎呦，我当时真庆幸啊，就先把饭给吃了，然后坐公交车坐了也挺长时间，但是我还挺庆幸的，就是我那天公交车大概就说坐了两三个小时吧，也就没、嗯、也没有下去走啊什么的，就没走那个城里那种立交桥，那个立交桥地穿甲可能就会有点问题。荣秀霞说北京的博物馆有公交馆，对，前几年开放的时候他说我就去参观了，北京公交馆就在丰台区的莲花池西里29号北京公交调度指挥中心的西侧，凭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参观了。这位荣大姐是我们的这个博物馆达人，哎，说到博物馆他就能有各种各样的藏品，特别的棒。北京212说了北京公

0: 改成了环保无排放的这个大容量的无轨电车，也是在中国也当时也是独树一帜，最先进的一款车型。那现在最新的像快速公交三号线又换上了最新的最先进的新能源的柴电混合动力，串联式这个增程动力的18米公交车，包括 BRT 四号线也都是一样。
1: 那么从2018年到现在，咱们北京的公交车发展又有了一个飞跃哈。其实我们刚才跳过了说2008年奥运会，刚才前面您也说过了哈。然后2012年就是新能源的这个铰链车，
0: 是。
1: 然后这个2018年到现在又有一个大的飞跃。
0: 主要就是新能源化，零排放，实现了市区城市中心区的公交车型的零排放，还有就是低地板无障碍化。这个可能大家说零排放

0: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3229说公交车出行的方式环保友好，非常的不错。也感谢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跟我们很多美好的这个回忆哈，我们保留这个聊天室，我们慢慢的回味。好了，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好了，大家明天再会吧。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

0: 深度剖析当前儿童评价中唯分数论的弊端与家长焦虑的根源，厘清成长与成功的关系，帮助社会与家庭看清从经验判断到科学评估的底层逻辑，拒绝纸上谈兵，将复杂的心理学模型转化为一套覆盖儿童认知能力、心理健康、社会性发展的家庭可操作的评估工具，清晰界定不同年龄段儿童发展的关键指标，为家庭教育提供一个精准客观的成长说明书。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共同去谈的就是看见潜能，更看见成长，超长儿童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兴丽。张老师你好。
1: 姚老师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副校长、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项目的负责人严玲佳严老师。严老师你好。
2: 姚老师您好。
0: 今天前二位呢也是一方面从学界，一方面从一线两个角度，我们来去看看现在的这种超长儿童也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好，我们进展到哪个阶段了。同时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期节目，我先立个旗杆在这儿啊，希望借由这期节目，如果大家认真听的话，可以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我特别期待着，就是不管是张老师也好，严老师也好，给我们一些工具或者是标尺，让我们对于孩子的判断更加理性，而不是我觉得我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在你参加这种卷的军备竞赛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我的孩子应该是因材而施教，而不是说谁家孩子干了什么，所以我孩子一定要也要干什么。不要被这些网红自媒体的博主所影响，因为你打开小红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的孩子好像距离他非常的遥远，他太厉害太强了，是不是我也应该按照他还会分享总结啊，这个我的孩子在小学几年级干了什么，几年级干了什么，几年级我要完成KET， 几年级完成 PET， 几年级我要高斯导引刷到三星四星五星题，对吧？语文啊，我这个得读过多少本书啊，还像说明书一样，是不是这套说明书适合您家的孩子？我们一会儿一起来聊一聊。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初心是开始，是我发现了一个叫做中国儿童发展多维度测评的系统。这套系统其实我们在最开始我看到这篇这个微信文章的时候，是张英老师转发到朋友圈里的。我其实特别好奇啊，就您一直在做超长儿童的项目，我们在说超长儿童的时候，在脑科学也好，在心理学层面也好，是怎么样定义超长的？是说他智商特别高？比如说我了解到的啊，维度是130以上，韦氏130以上就算超长儿童啊，还是说他有其他更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些指标呢？张老师。
1: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专业哈，姚老师。其实刚刚您好像已经给我们下了一个关于超长儿童的定义。其实如果从理论上界定的话，就是在早期哈，或者从咱们1978年成立这个超长儿童研究中心以来，那我们确实是说孩子与同龄人相比，那么他的一个能力或者多个能力是非常的突出。那这里边的话，

0: 所以如果从国际上来定义超常儿童的话，他会觉得只要有一个中上以上的智商就可以，但是还要有什么样的认知的投入度，也就是说我愿意去做，就是相当于动机
1: 能动性，
0: 对，还有就是创造力，所以这其实是他在不断的去发展一些发生一些变化啊，这个界定。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去讲，我们会经常会说，尤其是今天和您今天的题目来聊到一起的话，其实超常儿童如果想就是发展的更好哈，或者是创新人才那一块的话，就是我能力如何，还有他的动机，我想不想做，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多维的这个测评体系的话，还包括了家庭、学校、社会这样的资源，能不能够托举，也就是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就我的能力如何，我想怎么样，对不对？
1: 那就是常量跟变量的关系嘛，
0: 对对
1: 对，
0: 还有就是环境支持，对，所以说他这样一个多维，而且是在发展的过程，
1: 就智商是常量。那这个所有其他的这些家庭父母是不是离异，就是在上学过程中离异，这也非常影响孩子学习啊。然后包括像是就是遇到一些学校的一些比如说情感支撑，或者说学校的这个同学之间的这种这个交往出现问题，对吧？这都有可能对他的学习成绩都会造成一个影响，就变量是不是也能够支撑他啊，这都是那挺难的。那原来超常儿童也卷起来了啊，也不是单纯的一个智商这件事了啊，有点意思。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一切啊，其实都要落实到在一线上，因为超常儿童我们现在不会在学校里这样简单的去定义它，而更多的是希望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然后去托举它。因为现在学校的资源，其实就北京来说，不管是所谓的示范校也好还是普通校也好，都拥有很好的资源了。如果说孩子真正

0: 哎，但是呢他愿意去表达，他能够说出来，他寻求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哎，那慢慢的他的这个想法就会成长起来。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因为张教授是这个中科院系统是做研究的，那其实我们知道啊，其实这个做科学研究他就是从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逐渐的去深入的去探索，从发现问题，然后呢去分析问题，去解决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科学探究的这样的一般的思路和步骤。所以我觉得吧，就是对于这个从一线的角度来讲，我们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那么这样是几个比较重要的维度去判断这个孩子的一个创新的潜质。
1: 但您说完这个以后啊，我突然之间觉得好像如果具备创新这个素养的孩子，首先有一点就是不要太乖，对吧，就是得有点反叛精神，以及他有一点这个就是这种倔劲儿，才像是有这种创新素养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特质。
0: 对，
1: 是
0: 吧？是的，是的。
1: 但是，遇到这种万事欲爱抬杠的孩子，就是怎么样去让他形成一个这个良好的逻辑去抬杠？这其实是我们培养他的一个过程，对吗？
0: 没错，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要去识别，去调整。因为孩子呢，他毕竟是属于未成年人，然后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想法，但这个想法他的方向呢是需要老师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就像您说的，他要形成这样的一个闭环，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
1: 但是很多时候啊，这个家长还有另外一波是觉得自己孩子什么都行，另外一波家长觉得就是比如说智商啊、天赋啊，这些是天生的，我后期培养啊没什么用，尤其是智商啊，他们认为是培养不出来的。那就是比如说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儿童的这些认知能力、逻辑推理啊、记忆啊，通过后期的训练跟科学干预是不是能够提升？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两年前问过张老师，我自己知道张老师的这个回答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听众不知道，而且他可能是逆认知的，所以我特别想听张老师再说一下。
2: 我咋觉得我都不记得我上次咋回答的了。
1: 你跟我讲这个就思维之间是点对点，它是一个就神经对神经的一条线。
2: 对对对，
1: 那这件事啊。
2: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哈，其实在问我们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对吧？当然这也是我们发展心理学里面遗传和环境其实。

0: 倒退了，
1: 嗯，
0: 也有可能往前走了，嗯，就像你看啊，如果我减肥，对不对？嗯，就不是不用体重吧，嗯，啊，嗯，跑步，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它其实是，就是刚刚我说我们这个超长儿童的定义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1: 嗯，
0: 那就像你跑步一样，那如果你总是在中间的话，你相对位置

0: 倒退了，
1: 倒退了，
0: 就相当于有人往前跑，就有人往后跑后退一样。所以它为什么我说它是相对的稳定，也有一定的波动。
1: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其实就是在生物学上，这个智商去就是总量上来说是存在着绝对差异的，只不过比如说有人是1000的智商，有人是500的智商，但是1000智商呢，他最后因为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他可能只能发挥出10%，他就是100。但是500智商的人呢，如果他得到了一个科学的规范的培养，他可能。

0: 合适的土壤里，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拿回家住了呢？对，
1: 对，
0: 住了呢，对吧？
1: 对，它相当于就把这个天赋浪费掉了。
0: 哎，对，或者就对吧？
1: 就消失掉了这个天赋。
0: 所以
1: 回过头来，我也想问一下严校长，因为就是通过您的观察，比如说我们以高考这个维度来去看，因为高考其实是针对着普罗大众的一次这个选拔性的考试。是真正聪明的孩子，就或所谓智商高的，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他们的智商啊，一定有很聪明的孩子，最终能体现出来非常高的一个高考成绩，还是说我们经过科学培养的这种孩子，他其实最后他的成绩会比较优异，或者说更稳定。
2: 我觉得姚老师还是非常的专业的哈，对这个事情的研究。那其实我觉得从我们一线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可能您说的后者是占主要的。那么就是说他经过科学的这样的培养体系。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张老师所提到的，他的智商很高，或者说他的能力很强，那么在这个里边呢，他是不是能够把他的这个能力发挥到极致，然后呢，能够找到他适合自己的方法，并且他愿意全情的去投入，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也是一个其中的维度嘛，就是专注力，对吧？

0: 现在哈，人工智能、人工降智的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会觉得主动创造和主动健康这两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主动创造力，主动健康什么意思
0: 啊？就是我对，
1: 嗯，
0: 那我知道怎么去健，对，第一的，对吧？我要健康，对不对？
1: 嗯，
0: 我知道怎样去健康，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我要去采取行动，类似于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自主意识哈，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它的这样一个自主性。那我刚刚说到自主的主动的这样的一个创造，其实我觉得里边有很重要一个，就是对现实问题。我觉得其实很多的话，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在现实环境中提出一些现实问题，然后从而去解决哈，这是很重要。第二的话，其实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同理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的话，可能这两个的话就是也是非常关键的啊。这是我会觉得在当前哈，当然其实刚刚所说，即使 AI 有那么多，就是比如它的记忆也好，推理能力哈，但是它这现在，当然可能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哈，它对这个，因为其实我也给 AI 测过智商，
1: 嗯，啊，真的吗？多少？
0: 啊，如果是言语智商的话，确实非常高，那就是绝对是人类的天花板，对吧？
1: 哦，
0: 但是如果是这种图形推理、逻辑推理，这种的话，当然可能也是早期喂养的少哈，那他可能也就是一个五六岁孩子的一个弱智的边缘的，也就是70分、
1: 哦、
0: 啊。所以就是，如果是，所以得看，所以我们刚刚去强调，其实它是有领域的啊，所以，但是如果孩子怎么去把这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其实还有他的这种批判性精神判断，怎么判断这些东西，我怎么去选择这一些的话，其实是我们在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创造、批判、选择，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能力的。嗯，
1: 我觉得现在 AI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是来自于它做这种常规性的事情，而创造性的事情，以及比如说正在文科领域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件事情上， AI 可能还不具备相应能力，因为它还是在沿着前人的路在走，而没有更多的拓展开来。
0: 对，我能再补充一句吗？
1: 啊，可以，没问题。
0: 我会觉得在这个时代更需要超前儿童，
1: 嗯，
0: 或者更需要拔尖创新人才哈，
1: 啊，
0: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可能就是 AI 确实是至少可能比我的水平都高，对吧？
1: 嗯，
0: 或者它能够达就比一般人的平均水平要高一点的。
1: 是的，
0: 所以那它肯定是达不到天花板的人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人类的天花板，哪一些孩子呢？那些超常儿童的天花板，咱们是不知道在哪里的。我是能预见我自己的天花板在哪里，但是你要让我去预见一个孩子的天花板，我是不能够做到的。所以其实是，反而是我们孩子更重要。
1: 更重要，更要去保护好他们那种创新性，
2: 对，
1: 保护好他们这种学习力、好奇心。
2: 好奇心，
1: 我觉得好奇心这点就特别重要，因为今天时间原因，最后一分钟了，真的来不及再讲了。但是我特别期待的是，就是因为八十中的课程的非常丰富，我希望八十中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课堂下，要珍惜学校提供的资源，而不要都是看短视频，然后达到一个略懂的状态。万事略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学生状态。真的，真的去钻进一件事情，把长板做长，是这个时代对于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培养的标准。所以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家长，在这个时代，短板甚至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让孩子真正去找到自己的长板，其实就找到兴趣，
2: 对，
1: 愿意为之付出，
2: 找到自己的热爱，
1: 找到热爱，然后去为之付出自己最大的时间精力去投注在其中。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辛苦了，谢谢。
0: 谢谢。
1: 好，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5: 黄灯了，冲过去，

0: 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是我们假期的第二个工作日了哈、哎、
1: 是的，
0: 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心回到您的工作当中去呢？
1: 是的，一方面是就是收收心回来工作了，但另一方面有一些朋友啊，他还想着出去再逛一逛玩一玩，在城市里再感受一把秋天北京的美好，看看落叶。
0: 提醒大家、哎、这明天是得上班的、
1: 哎、是，千万别忘了，但是后天您可以再出去玩一玩。
0: 好多人觉得哎呦今天是周五了、很多人特别喜欢周五，觉得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明天是一个上班日，您可千万别忘了。
1: 对，别下意识的认为这周六周日就休息了，当然
0: 忘记定闹钟了。
1: 哎，是，或者说忘记这个把这个工作日的闹钟延伸到周六日了啊、
0: 不过小塔说的也对啊，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会想多出去逛一逛走一走、昨天已经是寒露节气了，寒露时节呢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北半球的气温是持续下降、露水愈发的浓重，而且带有寒意，所以叫寒露嘛。
1: 哎，
0: 那北京的十月是秋意最盛的，我们叫金秋十月嘛。这个时候呢天气逐渐转凉了，树木也开始落叶了。像现在如果大家去山区走一走啊，尤其是在植物园啊香山这样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树叶开始变红变黄、就有那种彩叶的感觉，
1: 有一层一层颜色的感觉。
0: 对、然后比方说靠阳光的地方它还是绿的、然后再往上呢它是黄的，再往上它有那种深红的、所以开始有那种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感觉了，而且有彩叶层次感了、
1: 对，漫江碧透的那种质感也出来了、但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两天天气啊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幅度的降温，所以还是要多注意、比如说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上午还有轻雾，有一定可见度上的影响，然后北转南风是二三级，风力不大，但是结合这个降温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以及最高的气温呢只有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尤其到了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就14摄氏度了，这个还是要多注意的哈。
0: 对，早晚要注意带一件外套，另外呢、这个时节呢要注意润肺防燥，及时添衣保暖啊，及时的多喝水。而且今天起到周日呢，北京大部分的时间天气都以晴到多云为主啊。我今天就觉得，你看十一的前几天，天天都是朝阳啊落日啊，天空是很美的。
1: 但
0: 这两天开始好像有点阴霾了，
1: 因为
0: 没有风了、对，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能见度不是特别好了，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啊，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
1: 对，比如说听见我今天这声音就是有点不太对劲儿啊我估计我感觉是有点过敏
0: 了，
1: 对，鼻炎犯了，首先很明显是鼻炎、然后其次是我以前觉得过敏反应好像就是鼻子比较多见，但我今天眼睛也稍微有点这种流泪的趋势，我估计啊应该是这个花粉浓。

0: 了解，比如说2026第十二届的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那在今天呢到11号这几天呢一直都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期开幕。本届这个博览会啊以协同共举引发新篇为主题，采用了展会赛节四位一体模式，打造了老龄产业专业对接平台与服务长者的民生窗口啊，里面会有特别多的能用来穿戴的，能用来使用的，能用来家居的，同时还有能用来养老时实用的一些产品和一些服务，都是时下最新的关于老龄产业老龄事业的一些发展或者发明的一些前沿的可能。同时呢本届老博会的展览面积呢将近3万平方米，规模呢较上届整个是翻了，所以可看的展区可看的项目呢也都丰富了很多，汇聚了参展企业超过400家，130多家的签约主体，多地代表团参展。展馆呢还完成了适老化的改造，设置了无障碍设施和医疗服务点，保留了纸质登记通道，方便老年群众去观展。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时下老龄产业老龄事业的最新的一些变化和成就的话，大家可以多看一看，可以来到这个老博会的现场，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去体验一把。
1: 而且今天下午还有我们银发达人的颁奖哈、
0: 对，
1: 这个小塔也得去吧，去主持。
0: 对，我们在现场也能看到各位，我们今天下午那个银发达人的颁奖典礼呢，会针对我们的银发榜样，还有银发达人和银发达人的支持团体进行奖项的颁出，也是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从7月份到现在一直参与我们的银发达人活动，同时也感谢更多的老年人能够参与进来，也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可以参与其中，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届的银发达人。当然，如果是您没有时间去到现场，您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0: 看看直播，
1: 从现在开始，我们服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就开始我们老博会的直播了。
0: 是的，
1: 现在红酒正在主持当中，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对，我们可以两档节目切换着听
1: 哈。对，没关系啊。
0: 是的，
1: 您可以在我们的听听的直播间里也可以切着来听。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刚才说了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北京看一种花是最好的。
0: 哎，什么花？
1: 菊花呀。
0: 哦，确实，
1: 对，
0: 很嫩黄、很鲜黄的这种色泽。
1: 刚刚过去的11啊，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包括在我的朋友圈里，就看到很多朋友去国家植物园去看菊花，包括也去爬山去感受一下我们国家植物园的那个秋季，因为从西山那一圈啊，向山绕下来，然后到国家植物园，所以呢，第五届菊花展是在11的时候迎来了游园高峰，有20万株菊花绽放。同时呢，花开北京2026菊花文化展也是联合了全市的8大展区，展出了菊园景观大约有26万平米，很多公园都有，会持续到10月底，甚至呢，有的公园会持续到更久。所以假期虽然过去了，京城的菊花文化的好戏还在后头，今天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出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应该叫做专家吧。
1: 专家，对对对。
0: 一位是国家植物园的高级工程师牛雅静。雅静老师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牛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另一位呢是国家植物园的文创专班的

0: 现在的思路，包括有些年轻的朋友去到国家植物园，很多的爱爬山的朋友去到，他会有什么样的心意，包括我们把什么样的新的理念融入到了我们的赏花呀，我们的文创当中。今天呢，我们还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说说我看到的秋色。
1: 嗯，是的，那今天大家也欢迎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关注账号，在账号关注那一个选项变成私信的时候，您就可以点击私信，像跟一个老朋友说话一样，将您想说的内容发送给我们。比如说您的征婚交友信息啊，物品转让信息，或者是政务和法律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发送给我们。当然您想讨论今天的话题，说说我看到的城市秋色，也可以发送给我们。同时我们也开通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还有互动的渠道，您可以通过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下载

0: 因为今年、
1: 记花账吗？
0: 对对对，因为很多朋友啊，就平常记财账啊，我们也看看这个北京城市的花账，尤其今年的菊花展呀、啊，可以说是这个鲜花的株数是特别多的，达到了20余万株，还有自育小菊的占比甚至将近50%，还首次出现了金奖花坛的木帅典方。那这个花坛的设计灵感它是怎么来的？怎么想到这么一出花样好戏的？
2: 嗯，这个花坛说来就话很长了。嗯，
1: 没事，您慢慢的说哈，跟大家来说清楚这个来龙去脉。
2: 嗯，这个是2024年春节的时候，
0: 嗯，
2: 就是在每年香港会有香港花展在春节期间，然后呢，我们当时2023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主题花坛叫京韵，用的是一个京剧人物头戴凤冠的一个女性形象的一个脸谱，
0: 穆桂英挂帅。
2: 不是，那当时是一个头戴凤冠的一个女性形象，是京剧里的一个人物。然后我们送展了香港的花展，这个花在香港就是引起比较大。

0: 好，
1: 其实我们那个菊花呀，大家看那么大一朵，它是一个头状花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花序，上面每一个瓣儿它都是一朵小花儿。
0: 哦，都是单独的一朵，
1: 对对，都是一
0: 朵
1: 单独
0: 花，
1: 对，单独的一朵小花。啊、那个平瓣呢，就是说这个花的花瓣呀，它是平平的一条。
0: 哦，
1: 嗯，然后那个池瓣呢，说的是就像小勺子一样，我头上是张开的，
0: 哦、
1: 我在后边它就合拢了。
0: 啊，中间折了一下，
1: 对，折了一下，到最后就把这个平瓣的这个纸像纸一样折起来了，在最后，那管瓣呢，就是我从头到尾我都折起来了，就是像一个像吸管一样的叫管瓣。然后桂瓣和鸡瓣呢，是在菊花当中算是花型变化比较丰富的。
0: 嗯
2: 嗯，
1: 就是说，桂瓣呢是说它中间的那堆小花，我们平常看的是可能你的一个瓣型看的都是外边那几轮小花，
0: 是
1: 中间的小花你没有注意到，其实中间也有很多轮小花。嗯，这些小花呢，原来是花瓣非常的小，几乎让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过，
0: 难以
1: 看不见的。
0: 嗯，
1: 但是桂瓣不是，桂瓣说我的小花的花瓣我也长出来了，它长出来着色，然后顶端呢有一些分裂的裂口，像个小桂花一样。
0: 哦，
1: 啊，那这个就叫做桂瓣类。那鸡瓣类就是说我不走寻常路了，你们这个平瓣池瓣我不管，我在那个瓣花瓣上，比如说我要加一个附属物，就是说是小毛刺。我是长些小刺儿出来，或者是我瓣花瓣的那个尖端呢，我裂得更深，或者是有一些有那个像小剪子剪过一样特别整齐的小口，锯齿状，有的时候叫条裂状，可能就是这个样子。还有呢是可能会分成一个像龙爪一样一些不规则的条裂一个裂口。这种叫龙爪瓣，也是鸡瓣类的一种。
0: 那咱们国家博物馆里面，应该国家植物园，不好意思，这其实在我看来也是植物园当中的
2: 对博物馆呢，
0: 博物馆
2: 没错，
0: 是的。所以那咱们会在就是比如说菊花的旁边，尤其现在啊，会把各种花瓣给大家当成标本列出来嘛，这样可能更方便大家的这对比观测，有这样的设计吗？
1: 没有
0: 啊，那可能就得靠我们的细心发现。
1: 对，我们现在只是。

0: 包括中间的那些小桂，长成小桂花样的那个小花的花瓣呢，全都是金黄色的。所以说它整个一朵花就是金黄色的，我们给它起名叫秋日艳阳。它正好在九月，大概出花期在九月二十七八号左右，正好能赶上我们十一期间盛放。
1: 啊，
2: 所以就是献礼祖国的一朵菊花的类型。
3: 对，刚才牛公提到了两个，说是蛇状花，就花瓣它是有分的，什么外面最长的那一个。就是卷卷的那种是吗？
0: 啊、对，最外面最长的那种叫蛇状花，中间的那一圈小花的那个叫管状花。
2: 聊天室里，非家人其实发了张图，您认认？你这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偏池状？因为它边上有点卷起来。
0: 嗯，这个得看它最后那个
2: 收拢
0: 有没有收在一起。一般收在一起的是那个管、叫池瓣类的，但是如果有的只是卷起来。最后没有收在一起，它还叫我们叫的平瓣类。
2: 哦，还叫平瓣类。大家可以多发发，让牛工给大家鉴定一下。
3: 判断判断啊！牛工说今儿是考我呢，
0: 对对对，出考题了。
3: 其实往年的花展，我们经常说到十一九。

0: 花朵最美的姿态。那最近打卡的游人应该也挺多吧，咱们
1: 是您看我们飞家人发的那个花儿，这个大红色的这个大菊花儿，就跟那个一头卷发似的，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别着急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我们金秋的菊花展，包括跟大家一起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在十一假期回来上班的第二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到底您在北京

0: 它生长在一起。
1: 好，这个我感觉我也见过，那个管瓣儿是不是我刚才说那个小小细针的那个？
0: 你看这样就叫这个叫做松针型，它就特别细、哦、特别小，也有粗的，
1: 对，大松针有那小松针啊、嗯、我刚才看见就好多像小松针、嗯、但又是各种五颜六色的那个小松针、嗯、那桂瓣的那个桂花的桂呢，它是很小很小的意思吗？
0: 那桂，原来中间的花就是很小很小，但是它长成了桂花。

0: 那他就是这个大头的这种独本局，然后拼凑起来的这样一个造型吗？
1: 穆帅点放这个花坛，我们取自的是京剧里边穆桂英的这个形象，
2: 嗯嗯，
1: 整体打造的就是包括穆桂英挂帅以后，他头戴的是那个七星鹅子，
0: 哦，
1: 包括他后边身插的那个靠旗，以及他手持的红穗马鞭，这些是他主要的元素在。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独本局在这里面，包括一些多头局都是在下面的就平面摆放的时候来烘托气氛来使用的。
2: 嗯，
0: 不同的局的品种都在组在一起，为它各种的颜色款，就是具体的描摹的需要，然后点缀起来的。
1: 那些是那些菊花，是我们刚才说的独本局是摆在地上的。
0: 哦，摆在地上，
1: 摆在地上的来烘托这整个气氛。
2: 嗯，你看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发花啊。贺金他说现在正是波斯菊盛开的时候。波斯菊是菊花吗？它是小小的。

0: 也说那个几年才能开一次，开的时候会很臭。
1: 对对对，是。
0: 它那个臭味并不是说为了恶心别人，它就是为了吸引很多的虫子来。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2: 这种花它吸引虫子，它的就是

0: 语，
1: 更有情绪价值。
0: 对，
1: 而且那个放在这个花盆那个桌上，它永远不会枯萎。其实我们那个，对对对，来那个节目之前，我们还跟两位专家聊，尤其跟牛工聊。我说牛工，我们那个做植物的那种高级工程师的，这种花客的，是不是都特爱养花？然后牛工说，并不一定，是不是？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更要专家，有的时候养这种毛绒植物，我们也别有感受。
2: 是的，是的。
1: 嗯、牛工平时不养吗？自己在家？
2: 嗯，我养。
1: 嗯嗯嗯。养的是花还是叶呢？
2: 我养的是花。
1: 嗯，什么花？菊花吗？
2: 我养了

0: 活，但这是工作了，是吧？
1: 嗯，不给自己找难度。
0: 所以你看，不找难度，这小李是不是就养那个毛绒花了？嗯，
2: 对，我还是喜欢买一些这种玩具啊、摆件儿这种，摆在家里点缀一下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工作和我们的生活可以融在一起，也可以切割开啊，很有意思。
3: 是的，聊天室里呢，很多朋友们也在聊得热火朝天，包括像这个离离原上草这位帮友，他说他就拍了一张图，发了一张图，不知道是不是他拍的。他说这是国植的十里丹桂飘香，他拍了一张丹桂图，啊，发在了聊天室里面。还挺漂亮的，然后这也是我们肯定是国植的老朋友了，欢迎您这段时间也再去看一看。
0: 对，我在服贸会上看到过很多我们这样国植的那个毛绒植物，
3: 哦，
0: 很有意思。
3: 他拍了一张绿安娜，
0: 绿安娜那个花，
3: 对，他拍的还挺漂亮。像一个绿色的一个手捧一样，好多小手去跟你打招呼一样，感觉看菊花看多了，总是觉得这个菊花是一种很有爱的花，很温暖，总向我打招呼哈。
0: 6568说，我就买过这个国植的毛绒玩具，我虽然没有买刚才你们提到的那个花盆。

0: 那个书包上，还有毛绒的粉色的那种小花，还有小松鼠都有，所以也有动物是吗？
1: 对，像我们今年新出了一款那个文创产品，
2: 嗯，
1: 秋季上新的，它是一个雪松的一个耳机包，然后呢打开，
0: 嗯，
1: 它里面有一只小松鼠，是我们的那个魔王松鼠，也是我们植物园的这个老网红了，
0: 嗯，
1: 对，然后它也还会可以做这种收纳，对，然后装耳机啊，这种包挂啊，这种，
2: 嗯，有实用性，
1: 对
2: 对，这点是不错的，而且我看咱之前的那个文创好像还获过相关的奖项，尤其是在这个2026北京科学传播大赛里面获过相关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国职毛绒系列和国职刺绣巴基系列获得了文创大赛的三等奖和优秀奖。
0: 巴基就是那个徽章，那年轻人叫巴基。
1: 对，那个有一个盲盒巴基。
0: 嗯，
1: 对，
2: 这些内容是不是特别受到年轻人的喜欢？
0: 嗯，
1: 是因为它还是把这种科学内核和美学价值还有一些实用价值都融合在一起了。
2: 嗯，
1: 然后就是大朋友小朋友都还是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0: 嗯，好，这6566说这菊花真的是很难种，家里要种独本菊是非常难的，说菊花讲究一个扦插，哎呦您这个太专业。

0: 是秋天花开谢了以后，到入冬之前，上面叶子都凋零了，花也都开过了，我们把那个主干部分剪掉，这个时候还给它常规的浇水，它会从花盆的边上长一圈小的我们叫角芽出来，这个新芽出来，这个新芽是它越冬的一个部分。
1: 以前我一直以为是

0: 它浇一点水，
1: 啊，
0: 它不能土壤太干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把它干死。
2: 嗯，
0: 然后就是越冬的时候呢，那个温度。就是有脚芽的这个状态的越冬的温度大概在0到5度，这是最合适的温度，最低不要低于-5度，那最高也不要超过10度。
1: 那这个温度其实在家里挺难找的呀。
0: 对，这个在咱们现在家里是挺难找的，
1: 尤其地暖的家庭的话，这 10度以下非常难找。
0: 对，所以说，
2: 而且不能到0度，因为北京的冬天你要在室外的话呢，它又会低于0度啊。
0: 对，
2: 这又得到10度的这个，又不能太高，暖气房里又高于10度。
0: 对，它最低温度，最低温度不要低于-5度。
1: 感觉就阳台开着暖，但又开着窗，刚刚好，这个温度可能还行。
0: 对，可能还行，就是说它如果温度太高了的话，第二年它会提早的开花，就是春天的时候它那茬花
1: 花期就短了。
0: 嗯，
1: 或者过早了，
0: 过早了，对，这都到不了秋天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扦插的时候，我们取了芽之后，扦插要保持它的叶片的湿润，
1: 嗯，
0: 然后保持土壤的湿润，这个是大概最开始那两天吧，我们可能会3-4个小时浇一次水，后面都逐渐到一天浇1-2次，可能这个样子。
1: 那我们平常老百姓自己家里养花，可能注意这些就行了。但是作为咱国家植物园在菊花育种这件更专业的事儿上，育种肯定有更多的门道。
2: 对，
1: 比如说那专业的育种家，咱在育种的时候，尤其是选育新品种的时候，会看重哪些特性？是花瓣的姿态吗？还是颜色吗？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好不好养活等等这些指标和元素？
0: 我们首先看重的就是花色
1: 啊，
0: 因为菊花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有的时候那个红色呀，黄色还好一些，红色系的花开着开着，后期它会褪色，它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颜色，褪出来的颜色可能不太好看，
1: 慢慢掉色。
0: 对，所以说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花色，然后就是花期。就是我们希望它在什么时候开花，就是大概可能在11之前还是11之后，11之后到什么时候开，这个比较
1: 容易干预的。
0: 对，然后呢一个花色花期，然后是个花朵的形态，这个花朵的形态是不是好看，那这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1: 也就是说花朵的造型其实相对比较稳定，它不太容易出现特别大的变化，但颜色的话可能像您说的红色就慢慢的随着一代一代更新，可能这个红色的色性的基因它可能就变弱了哈。
0: 对，而且尤其是可能温度高了或者是温度低了，那个红色会掉色。
2: 所以您看说到菊花的颜色，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牡丹的颜色可能是最传统的大花的牡丹啊，红的艳的。菊花呢老觉得应该是雅致的，但是现在菊花也有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牛工，现在我们菊花有什么样独特的颜色吗？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看中一个菊花的颜色是越纯越好还是渐变好？你看我刚才看到很多的花，它是其实有一种就是层一层一层的绿，它中间会变深，外面慢慢的淡，有的红呢是火红的，都有。咱们颜色上它看中的是哪一点呢？是新意还是说它原色的纯净？现在有什么独特的颜色就过去非常少，这两年我们把它培育出来了。
0: 我们说看重颜色，首先要看着颜色的纯净。就是您说的没错，确实是纯净，因为菊花的颜色来说它可能色素会比较多，然后有的时候颜色会比较发灰发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喜欢了，更喜欢的是颜色纯粹一点的纯净一点的，比如说粉，我们粉不偏白，是一个
2: 粉就是粉，
0: 对，它不偏白不偏灰，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颜色。
2: 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野花，比方说哪怕山桃啊野花，它可能就是它的粉不会那种纯粉，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还是比较喜欢春天。
1: 春天啊，那秋天的时候，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您觉得像你自己去逛的话，你看，因为专家不一样，我菊花这我品种啊，对吧？我会去认真的看，你会觉得哪儿拍照最漂亮？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游客是这样的，他喜欢出片，他喜欢那个打卡。
2: 哎，对，
1: 像
2: 发朋友圈。
1: 你的朋友们哈，比方说年轻的姑娘们，我在哪儿拍照，我觉得是最美的。
0: 室外的话，我们的那个花海还是很有特色的。
2: 嗯，
0: 那个菊花是成片成片不同颜色的，就是你不同角度的拍都会不同角度的出片。

0: 是说黄蒿啊这类植物作为一个主干，然后在上面嫁接我们的菊花，然后做一些造型的植物，造它会做到比较高，都拿到2米多、3米多，甚至更大更长都是可以的。
1: 所以把它做高也可以，但它有那个它皮是吗？你看月季它很皮是啊，如果在那个行道树边让你车来车往，菊花呢？
0: 菊花的品种也很多，菊花有很多很皮实的植物品种，而且我们现在在做科研，也在去研究一些可以在，比如说我种在地上，我做地被，然后我一年基本上不怎么管它，让它2-3年都能继续的活下去，或者是5-6年这样更长的时间线上，它能每年开花、每年生长的植物，这样的品种也是有的。
1: 所以您看菊花其实也特别

0: 创，我感觉审美逐渐也在垂类的分化，就比如说刚才一谈到那个捕蝇草、猪笼草，这大概率是一些年轻人投的。那咱们有没有一些这种中老年的对国植也情有独钟的朋友们，他们喜欢什么样的风格，还是偏传统的那些植物的风格？
1: 我们还有这个国植的刺绣系列的文创产品，它这个冰箱贴，它的那个背板是仿的那种树皮材质，也是仿它的那个生长环境，
0: 有斑驳感。
1: 对，然后做的这个刺绣的也是非常细腻的这种针织的肌理，然后也是还原的这个植物的这个样式。然后还有这个刚刚您这边提到的那个刺绣盲盒吧唧，那个也是我们那个很畅销的一个品。它一代的时候我们主要做的是这种热带植物，像低温温室里面有的这种蕨类啊、秋海棠啊这种食虫植物坐在上面，然后就很受欢迎。然后这一次我们二代也更新这种奇花系列，就是大家也可以拿着这个吧唧在园里的温室找到相对应的植物，然后也可以作为这种穿搭的这种配饰对，
0: 啊，
1: 别在身上，然后
0: 放在包上。
1: 对，然后这次也更新了，就是加了这种磁铁，也可以贴在冰箱贴上。对。
0: 就玩法还是很多元的，包括什么剪秋系列、吧唧系列，还有这个耳机包，刚才说过的内容很丰富。
2: 对，所以您看，现在我们设计文创可能最初啊，这地上我们都是冰箱贴，然后徽章，就是有吧唧或者叫徽章嘛，都有，就不同的，就吧唧一般是个别针，徽章呢一般是个针形的，后面有个扣，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可以用的什么本子呀、笔呀这等等。现在我们文创分为什么样的系列，可能哪些反而你们很意外说，哎，原来那么受欢迎，有什么样出乎意料的吗？
1: 就其实我们园对于文创的这个概念界定还是很广泛的，就是不光是产品，然后像这种日化，我们这种香氛啊，这种精油皂啊，然后这种美妆产品我们也有，然后我们今年也升级改造了这个牡丹园的商亭，然后把它

0: 土壤空间呀，其实是非常小的，我们需要把它拿出来再扦插换一个新盆去种。
1: 好，这最后还有这两三分钟时间，也问问二位啊，现在我们去国家植物园，刚才说最美的秋色，也可以顺便去我们后面的各种山上去
2: 逛
1: 一逛。
2: 逛
1: 咱们现在赏花，包括看展，包括淘文创，我们怎么把它串起来，是表顺的？二位有什么样的建议？来，第二先来，
2: 有没有什么路线？
3: 其实我们园儿就是主要是从东南门进入，就是有个国家植物园那个大石头的，然后它就可以有一些花径，然后顺着这个主路一直走，就到了这个菊展的部分，有这个花海以及这个立体花坛，对，然后在这个花坛的
4: 北侧吧，对，北侧也是我们的玄秋园，
3: 对，里面就是有各种的秋叶可以赏，对，然后继续走就是中轴路，然后我们其实这个路线非常集中，就是在那个中轴路的前后左右，就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以体验到的，比如说我们低温温室，就我刚刚说到的这种主题展览和文创综合。

0: 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
1: 嗯，
0: 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1: 得有。
0: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中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中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1: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0: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前腱子。
1: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前腱。

0: 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

0: 中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所以说这家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0: 在今年的九月份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的师生已经在活县的新校区迎来了新的学期。这所学校可真是不简单，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公办医药卫生类的高职院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29年。
1: 这次呢，整体迁入了我们通州区活县，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址分散办学的格局。过去呢，是有一个校区在房山，还有两个校区在通州的不同的地方。现在呢，我们3家到1家了，在一起了，这样的孩子们可以享受更好的我们的教学资源。
0: 是的，其实我们火线镇现在已经被叫做文化健康的小镇了，集聚到了200多家的医药健康企业，2025年的规上产值突破了60亿元。所以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所学校和一座小镇的双向奔赴，看看到底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郝校，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郝校啊，还有我们来自通州区火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赵科欢迎您。
3: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在火县我们三校合一之后的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后续和我们火县镇如何双向奔赴。
0: 本节目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6.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会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一所97年办学历史的北京市唯一公办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7000余名师生，31栋单体建筑，7栋标准化实验室训楼。一所学校整体迁入，补齐了医教研养康全链条中最关键的教子环节。从菜篮子农业乡镇到百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从文化健康小镇到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正在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火县镇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解码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的火县实践。
0: 其实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从1929年办学到现在，其实差不多97年的时间了。你看97年，咱们在14年前，彻底是告别了这个一校三址的格局啊。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问一下郝校吧，新校区现在是长什么样？我们三址合一之后，教学的环境啊，包括实训的条件，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1: 来，校长。
2: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呢，拥有97年的办学历史，原来一直是一校三址的办学格局。今年的九月份呢，我们整体7000余名学生，再加上我们600余名教职工，整体搬入了火县的新校区。

0: 这些养老人才是有很大的缺口的。那么我们学校呢，及时呢填补了这块的空白。为了办好这个专业呢，学校党委啊非常重视，专门从高校引进了一名学科带头人啊，去承担这两个专业的建设任务。同时呢，还集约了校内很多的像护理专业啊，依托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丰富的师资和实训基地资源，我们在建设这两个专业。我相信这两个专业呢，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美好。
1: 嗯，还真是。现在如果说到我们的老年的护理团队，我们在各个养老院，包括我们在各个我们养老的社区里，都是觉得很急需的。也来问问赵科长，从镇政府的角度，有一个7000多人的高校整体迁入了，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火线刚才一开始袁豪也说了，它有一个定位，就是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的一个文化健康小镇。那学校的到来，对未来的产业来说，您觉得是哪一块给补上了？
2: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7000余名师生，整体的一个迁入，对我们火线镇整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校址一个搬迁，更多是一个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提质，还有一个民生的一个整个民生水平的提升的一个关键性事件。首先从产业来说吧，目前火线镇整体已经有20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了，产值也超过60亿，但是实际来说，它有更多的一个产业结构、创新平台，产业配套都已经齐聚了，但是在人这方面还是缺少的比较多的，就人才培养这块。其实咱们卫生职业学院这个设置的一些那个学科是高度契合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学科的，包括从它的叫那个实验人才、中医药学。

0: 真是啊，您看九家的三甲医院聚集在城市副中心，也为未来我们的产教融合啊，这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来问问郝校长，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教融合，我知道咱们学校已经牵头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教联合体，这也是北京市医药健康产教联盟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啊。来想问问您，这个联合体啊，到时候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咱们怎么和三甲医院去联动呢？
1: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在去年的时候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还有这个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管委会共同牵头啊，这个联合了70余家我们头部的医疗机构，包括制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市域产教联合体。在今年呢，又在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呀，成立了10个产教联盟的这个专班。我们呢作为医药健康产业的这种秘书处的这种牵头单位呢，深度的参与了这个专班的工作。那么我可以把的运作机制呢归纳为两句话，我们叫理事会统筹项目化运行。什么叫理事会统筹呢？在我们这两个产教平台当中呢，我们学校和共同的这个牵头单位啊，共同的承担这个理事长的工作。我们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园区的管委会，包括我们火箭镇镇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定期呢召开这种工作会议，推动教和产之间的需求的对接。只有把这两边对接到一起呢，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这个产业的需求，那么企业也能了解学校的需求。第二句话叫项目化推动。项目化推动呢，要想把这个产教融合平台做得更好呢，做得更实，我们会有具体的物化的项目。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和我们的这个长安医院共同做了一期呢叫护理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班的项目。这期实验班做的很有意思，我们是在招生计划当中呢单列了招生计划代码，单独呢拿出了30个高招的指标，对我们北京市的高中的毕业生招收护理人才。那么这块呢，我们这个30个孩子们呢，我们叫采用的是要 1.5 加 1.5 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们学校上 1.5 年的课，到长安医院上 1.5 年的课，联合培养。我们共同制定了这个项目班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和长安医院之间呢共同的互派师资，共同的去开发课程。我们融入了，因为长安医院它是呼吸科作为它的特色，我们融入了呼吸科的一些课程的体系进入到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
0: 长安医院呼吸科也是。

0: 授课任务，在校园当中，尤其是搬到了这个新小区之后呢，经常会看到像我们人民医院的这个老师们，可能这边出门诊结束之后，下午上午在人民医院出门诊，下午就到学校来，那么给我们的孩子们呢做这个授课。
1: 嗯，
0: 我们经常会请这些师资们。
1: 嗯，所以让这教学内容咱们紧跟时代，紧跟产业前沿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其实再来说说我们的镇啊，赵科长，您是主管这个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工作，
2: 包括产业服务啊，怎么样给我们的这个辖区内的产业啊、园区做好服务？
1: 嗯，对。所以刚才也说到这几个头部的医药产业，甘李药业啊、春丽正达啊，这些企业其实对人才的需求是很旺盛的。那您根据实际考察，包括我们的卫职院迁入以后，您觉得他们的这个培养方案和咱们人才的需求相匹配吗？比如说镇政府有没有在针对校企对接上做一些具体的撮合工作呢？
3: 实际上我们火线镇吧，就是医药健康产业分几个大类。第一个是药包括生物药和化学药。那就说到我们第一类的一个就是人才的缺氧，就是生物医药研发和质控的人才。

0: 的，它的比如现在甘蔗药业、福源药业现在持续扩产，它更新迭代，需要大量的进行那个药物实验、检验、质量管控，这些人才都是需要那个咱们专门的一个培养的。那咱们卫职校这个提供这第一类人才，第二类
1: 好像让那儿有这样的专业是吧？
2: 有，
1: 我插一句，
2: 有
1: 就叫什么叫检验检疫的类的吗？
2: 我们叫药学专业群和干理专业、和干理药业，包括跟福源药业是高度契合的。药学专业包括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药物制剂技术专业，适合这些企业对接。
1: 这就匹配上了。
0: 对，而且在生产上的把控，包括质量把控，这需要一定的有专业常识的人员来进行把控。这些东西都咱们卫职校的人才都能满足。第二类呢，就可能就是医疗器械的人才，医疗器械在生产过程中，包括它的操作环节，包括它的一些实验环节，也需要一些那个医疗器械的一个实操人员，包括它的一个运维人员，因为有些器械他给医院去做，他一些运维啊，包括实验常驻人员，那这些人员需要专门的一个进行培养，就跟咱们刚才说那个咱们学校的学生提前。

0: 才能知道提前的介入，哎，它就不仅限于是在北京的地区，可能在全国的一些医院，它用那个器械，哎，都可以，都可以做到这个。
1: 它比较顺手，然后也不容易有差错，上手也快。
0: 对，这是对我们说实话，这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其实还有一个方面人才需求，就是相当于康养。康养，我们现在
2: 说智慧康养服务。
0: 对，康养，我们其实我们旁边在卫视校旁边还有一个绥源养老院，它需要好多的一个康养专业的人才进行照顾。这个说实话，就说到咱们卫视校的其实一个擅长的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康养人才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就是养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态。哎，大家都在说，哎，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有些儿女现在都很忙，那些养老院和一些康养机构呢，它需要有大量的一些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一些专门的康养护理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说实话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
2: 对，
1: 所以还真是。

但是好些的药品的识别，因为中药的识别需要专门的人才去进行药物的识别，包括它的有些，包括咱们中药其实还有一些毒性的有毒制剂的一些那个药物，它要进行中国它量的控制把控，包括它药理的识别。

0: 在专业设置上是非常重要的。嗯，
1: 好，谢谢主持人。嗯，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在增设新专业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谨慎的。
0: 对，
1: 我们都会对这个国家的战略，包括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呢，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尤其是要考虑到行业的需求。
0: 嗯，
1: 我们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句话，在职业教育当中很流行，叫以产定教，就是我们的产业需求在哪里，我们的专业就办在哪里。
0: 嗯，
1: 那么我们依托着北京副中心啊，北京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这个产业链呢，聚焦医药健康产业和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我们学校现在的这个15个专业就能和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我们认为是无缝对接。比如说像我们药学类的这个专业群啊，我们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包括药物制剂技术，是紧密的对接着甘岭药业、福源药业他们所的目前企业里边呢，你像这种研发助理岗位，包括像制剂岗位，叫制剂工或者叫化学的这个试验员，这些岗位呢，我们是跟他们无缝对接的。包括像我们的护理专业，实际上是和我们副中心的这些医疗机构这些护理岗位基本上是无缝对接、无缝衔接的。像我们康养类的岗位呢，康养类的专业，你比如说我们新增的这种这两个。

雨，一枝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

0: 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

0: 紧密结合的。
1: 嗯，
0: 结合咱们那火线镇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现状吧。目前辖区紧缺三类人才，
1: 嗯，
0: 核心人才。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我们医疗器械这种高端的一些医疗器械的实操人才、运维人才，这些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奥托伯克和春正达这些实操人才，在产品的生产、量产、临床阶段都是急需懂技术、会操作、能落地的一线的一个技术人才，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生物、医药、化药这些的研发和质控人才，这些人才在甘岭药业、福源药业，在他们做扩产、产品迭代、产品研发，包括一些急需药品的一个检验、管理时，包括实验辅助时候，都需要大量的一个人才，这些都是咱们卫职院已有的一些
1: 专业
0: 专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跟康养一些专门新生的一些智慧康养的一些人才吧，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潜力很多的。
1: 那整体来看，我们学校的人才体系其实是贴合上面说到的三类紧缺的岗位需求的。
0: 对，
1: 那人才这个供给和企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有没有一些问题？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呢？
0: 其实这样的就是我们要推动就是学校这些人才的最后一公里呢，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校企融合，包括跟这些最后用人单位的深度结合。在最后一个就是相当于就是咱们理论学习跟实际操作的时候要精准的契合。

0: 学生留在这个副中心，我觉得挺
1: 有说我是生活在香河，想问问那个只对北京招生吗？
0: 是这样，目前按照学校的政策呢，我们只对北京招生。
1: 对，因为他初中开始他就可以考嘛。
2: 但我了解到咱们这实训基地其实不只是在北京，咱们已经拓宽到了京津冀，有一些学生他可以从北京毕业之后去到这些地方工作。
1: 在学校还有一个牌子是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是不是？这是不是为就业也扩大了范围？
0: 是的，这个我们学校呢，受到了这个政府的高度信赖吧，是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啊，民政局、民政厅给我们联合受理了一个京津冀养老人才的一个培训基地。那么这块基地呢，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为京津冀地区培养这种养老的人才，主要做的是继续教育。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啊，这个河北省啊，包括天津市啊，有这些养老人才的继续教育需求的话，会放在我们这儿去做，我们的依托我们的实训基地去完成这种培训任务。
1: 因为现在很多河北的其实也有很多著名的养老院啊，像基地，就他们可以做继续教育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我们根据最新的需求不断的去培养，让他们的职业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2: 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学校的资源是最终要服务属地的。
1: 对，
2: 我们也注意到学校跟通州区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共建了新校区和新校区的校医院啊，为师生和火县的百姓提供了这样的日常特色诊疗服务。那么学校的资源向属地开放这种模式，对我们火县当地的老百姓是不是是受益广的？来，赵克。
3: 其实我们这更多年动就是原来我们像看病咱们都去医院，好些，但是医院的资源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现在卫校来了以后，我们打算更多的增加一些，比如说那个校园的一些实践活动呢，不光是针对是在医院举办的，可能我们推向社区，包括一些那个村庄，完了利用他们的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个资源，也多给咱们学生一些实践的机会。完了同时也会普及了卫生健康的一些常识给我们的群众，因为火县是一个很大的乡镇，它下辖有61个村，分布非常的广。所以说光靠卫生院还有一些医院的资源，可能很难全方面覆盖到这些事情上，可能卫生院可能能做到有效的补充。
1: 是，这还是很重要的。有朋友们说，一说到卫校啊，我就马上想到是护士，应该都是卫校毕业的，这是最传统的。那你有哪些专业？跟我们来列一列。您刚才说15个专业，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是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有这么几大专业群，我们一共是15个专业。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药学专业群，以药学专业为核心，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技术，还有中药学、医学检验技术，这是5个专业，我们把它叫药学专业群。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医养结合服务的这个专业群。这个专业群呢是以这个养老专业为核心，带着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以及中医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那么组建呢这个专业群，主要是为了这个做健康服务的。还有一个专业群，还有一些呢是我们以这个布局的对接的数字医疗产业，我们医学技术类的专业群，比如说像我们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包括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口腔卫生保健专业，还有我们的卫生信息管理专业，这块呢主要是对的这个数字医疗这个产业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像您说那个医疗影像 CT 啊、B 超啊等等，倒不是刚刚大家说的那个护士好像都是咱们卫校毕业。刚才那个朋友是一个我们传统的对于卫校一提到就等同于护士培养的这么一个想法。
0: 因为我们呢专业布局是非常全的，它是对着产业走的，护士只是我们的一个通道。对，
2: 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医药健康产业的大家的了解啊。你看这个直播间大家其实对医药健康产业是比较了解的，不是说光知道咱们有护士的专业。你看这 Rafa 旁就说，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了10.5%，首次超过5岁以下的儿童。那么伴随着这个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医药健康产业的重要性也是愈发的凸显啊。包括也陈明迪也解释了我们。

0: 为核心定位。那这个政策的红利对校企合作啊、人才引进方面有哪些带动作用呢？张部长，
1: 叫做区域医产协同枢纽。
2: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两区建设的一个扩展区。其实各区都有。在城副中心呢，咱们定位就是主要是以医药健康为方面。那确定了，就是我们以火线这11.多平方，确定为通州的一个联动发展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示范区。这样的话给我们校企合作可能达到了更多的一个政策红利，还有一个发展的机遇。首先咱们这个卫志院迁入火线以后，组建了一个副中心的一个产教联合体。刚才那个郝校长也说了，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为了打通整个人才教育培养的一个环节，完了也负责咱们那个产业缺口，这样的一个整个教这个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联动区的一个政策定位。政策定位其实是一个两区建设，它会吸引好多的一个海外人才，
1: 对，
2: 包括
1: 高端
2: 人才，包括吸引他的过来就医，包括他吸引过来的办院。完这样的话，可能在副中心整体的发展，更像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途中，是有一个政策的一个红利的。包括刚才也说了，咱们经济护理的一个中心，
1: 对，
2: 其实这个就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吧，它可以把咱们经济整个区域的一个医疗资源的一个联动，包括咱们那个扩展，我觉着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政策红利的一个帮助的。
1: 因为人才引进怎么样安排他们更好的后续的发展啊，甚至什么宿舍也好哈、这个户籍啊，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政府共同来帮忙的。
2: 对，其实这个就不限于咱们卫志院了，就其实
1: 对，但是北京孩子不限，那您那高端人才需要
2: 啊。对啊，但是大量的高端人才现在吸引，其实副中心的人才政策可以说是全市现在人才政策是比较比较优厚的。完了，这个大量的一些海外人才啊，高端人才，投身到副中心的医疗健康行业中，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的。
0: 包括我们是不是也能借助区域协同枢纽的这个定位，来推动校企和京津冀周边的这些优质的医疗啊、科研进行合作呢？
2: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科研现在副中心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覆盖面也很多，包括它的科研能力、保障能力，基本上其实副中心的定位不只是就是整个北京那个北京市的一个副中心，它其实是京津冀协同的一个副中心。
1: 对，副中心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
2: 对，桥头堡。所以说火线这个位置呢，你也可以看到整个
1: 交界，
2: 整个是通州区的南部区域，它跟香河包括跟那个天津是直接是临界的。
1: 对，
2: 其实它的选址，包括人民医院的当时的选址，包括它在联动区的选址，都是考虑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覆盖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您看，您也提到了这个产教研的融合啊，其实怎么样把很多我们三甲医院里它是有很多的科研项目的，怎么样把这个科研项目我们推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

0: 发展的一个集聚的夯实企业那个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么一个叫小镇。包括现在提出的创新拱的要求是，说实话，一个是产业发展向生态更新的一个迭代。嗯，它不光是要有产业基础，而且要推进的一个就怎么什么高效的一个资源政策红利。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1: 整个链条都要把它打通。
0: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的人口不是很多，整个魏志孝来了以后，不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短板，还把我们整个的烟火气、人气，包括产业配套升级的速度都加快了。
1: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呀，咱们的很多的文化产业也可以跟着这些。

0: 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
1: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北京老干部。

0: 这个集邮文化的宣讲。
1: 嗯，集邮文化的宣讲，大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您擅长这个集邮文化，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中间呢也有故事。那么在讲您的故事之前呢，也想跟您聊一下，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于老邮政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10月9号，世界邮政日。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日子对于您在邮政行业干了一辈子的一位老邮政人来说，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味，跟我们大家讲讲。
0: 今天是刚好过完长假以后的，这个就迎来了世界邮政日。
1: 嗯，
0: 作为一个全球邮政人的专属的节日，我作为一名老邮政，我感觉也特别的这个荣幸。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参加这个直播节目，我们的主持人小丹老师特别有心，选在了世界邮政日这么一个日子在这里做直播节目，对我来说是一生的莫大的荣幸。
1: 嗯，好的，那么接着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和邮票的不解之缘。您可以说冯舒拉把整个的青春岁月都交给了邮政事业，从邮政人到集邮家，冯舒拉一辈子和邮票有着不解之缘。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好的，我们今天的故事从您和邮票的不解之缘开始。冯老师，据我了解，您呢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参加的工作哈，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和邮票有了不解之缘的了，所以也想问一下您，您是怎么从一位普通的邮政系统的职工成为一位集邮爱好者，最后成为一位集邮家的，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里面的故事吗？
0: 好的，我认为我首先是一位集邮爱好者，因为那我还没参加工作，当时在70年代这个初，我从父亲的旧的这个笔记本上看到了抗美援朝的几枚旧邮票。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很好奇，我就问父亲，我说这是什么？他说就是寄信的邮票。我说这么你收藏在这有什么意义吗？后来我父亲就告诉我，这个邮票是从战友的这个家里要过来的。
1: 哦，家书当中的邮票。
0: 因为我父亲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
1: 嗯，
0: 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帝国侵略者进行这个战斗，所以他对这段经历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他看到战友的家中家书上有这几枚邮票，他就要了过来，一直是收藏着。后来父亲告诉我这邮票是怎么回事，说从那以后我感觉这邮票有太多的故事，非常好奇，我也就开始收集旧信封上的一些邮票。
1: 先是从旧邮票开始的。
0: 对，这就慢慢的进入了所谓的这个集邮。
1: 嗯，
0: 但是什么都不懂，就知道从旧信封上截取这些邮票。
1: 嗯，那后来慢慢的就从旧邮票到新邮票了。
0: 是的，后来我父亲这个退休了，我顶职进了邮电局工作，那是在1979年。
1: 嗯，
0: 1979年进邮局工作以后呢，我当时被分配在农村的一个邮电支局做邮政营业员。
1: 啊，
0: 当时是个学徒工，有2年的学徒，那时候学徒工没有工资，
1: 嗯，
0: 就是生活费，一个月22块钱。
1: 嗯，
0: 那么79年参加的工作，有很多集邮的爱好者都明白，1980年的2月15号，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发行了，
1: 黄永玉先生设计的那枚。
0: 对，那么这枚邮票当时我在 这个邮政营业窗口做营业员，做学徒，也就在卖邮票。
1: 对，
0: 八分钱一枚，老百姓来寄信了，我把邮票撕下来给老百姓。所以当时收到这些邮票以后，看到这些邮票以后，我一直在琢磨，这新邮票特别漂亮，而且这枚猴更加漂亮。
1: 嗯，
0: 看它的羽毛，看它的那个雕刻的这个
1: 纹路
0: 特别的漂亮。所以当时我就掏钱买了两个方脸、
1: 哦、
0: 还有单独一枚九枚邮票。
1: 嗯，
0: 那一个方脸就三毛二。
1: 嗯，
0: 两个方脸就六毛四。
1: 对，
0: 那么再加八分就七毛二。
1: 这
0: 七毛二钱、
1: 嗯、
0: 在八零年的时候也是个大钱
1: 啊、哦、
0: 因为我没有工资收入。
1: 嗯，
0: 我就20块生活费。
1: 可不，
0: 所以这呢也就是我第一次买新邮票。
1: 嗯，
0: 也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认识这个邮票的这种魅力。对，如果没有发现这么邮票的魅力，没有发现这枚邮票觉得特别的好玩，我不会花钱去买。
1: 是的，
0: 平时积攒的都是一些旧邮票。
1: 嗯，
0: 所以这应该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花钱买的新邮票、
1: 嗯、
0: 就是这枚猴票。
1: 所以本来想问您呢，就是您后面出了好多邮票方面的书，也参加过好多国际大展，有很多作品获奖，想问一下哪一套或者哪一枚邮票是您最珍视的、
0: 嗯、
1: 现在答案已经不言而喻了是吧？
0: 是的，所以在这个参加工作以后呢，慢慢的开始接触到了一些新的邮票。因为我的工作就是邮政营业员、
1: 嗯、
0: 邮政营业员在坐在营业窗口，肯定需要给老百姓邮票就比较多，但是到了农村支局没有成套的
1: 啊、
0: 哦，还有很少成套。
1: 它主要是为了发寄信用，
0: 对，
1: 不是为了收藏。
0: 那个凭信也就八分钱，所以八分的特别多。那么有挂号信两毛的，那么会有两毛的邮票。
1: 对，
0: 那么更多的一些高面值的邮票，配的都是寄包裹的。
1: 嗯，
0: 那个年代的包裹寄包裹。你这个包裹的邮费是多少钱，那么要用等值的邮票贴在包裹详情单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邮票的需要量跟使用量也是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一些高面值的邮票都会出现在这些包裹的详情单上。
1: 嗯，
0: 所以这样呢看到了更多的这些邮票，所以从此以后呢慢慢的从借旧邮票转向了购买喜欢的新邮票。
1: 嗯，
0: 那么这就开始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集邮了吧。
1: 嗯，就是慢慢的从一位集邮爱好者逐渐的成长为一位集邮家。当然这中间其实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哈，这跟您的职业经历也有关系。因为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介绍到了，就是您呢曾经担任的是中国集邮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票品审核处的负责人。就是这个岗位是不是每一枚邮票发行之前都要经过这个部门的审核呢？
0: 这个倒不是。
1: 嗯，
0: 这个票品审核处他当时的我们这个处的职能，他主要管的是一些综合类的事情
1: 啊、哦、
0: 但是具体的一些审批的，包括全国举办邮票首发式，
1: 嗯，
0: 那么去进行一些邮票的反应，还有呢个性化邮票特殊或者重大题材的审批，那么这些工作呢都在这个我们处理。
1: 嗯，
0: 特别当时在邮票反应这一块比较多。
1: 嗯，
0: 那么很多人对反应可能就不太了解这个词。反应的意思呢就是根据你邮票这个图案，用这个图案我仿制成金属的或者说其他材质的，那么为了做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0: 可以这个一些包括社会上一些公司，包括我们自己邮政的这个企业，那么可以说一种文创产品
1: 哦，
0: 所以这叫反应。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文创产品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邮票的反应，这是邮票是国家的发行的邮资凭证，
1: 对，
0: 不可以随便发印，
1: 是的，
0: 跟人民币是一样的，所以需要发印这些邮票的话，
1: 嗯，
0: 那么需要从各个县市到省最后报到集团公司进行汇总，
1: 嗯，
0: 进行审核哪些允许 反映，哪些不允许反映。
1: 明白了。
0: 那么反映的过程它有很多的规定，特别涉及到很多。

0: 多政治上的要求，哪些不能做，哪些该怎么做。所以这些工作呢，当时也是我们处理这个一项主要的工作。
1: 尽管说跟我们想象的就是这个审核处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几乎所有咱们国家发行的邮票，那么您都是必须要熟悉必须要了解的。
0: 这倒是，
1: 这也是给您后来成为集邮家，包括后面退休之后做一系列的邮票红色文化的宣传，也可以说打下了一个非常结实的基础哈。
0: 刚才小丹老师说的也非常好，但是作为集邮家来说，应该首先你在这之前，你对集邮知识的学习，你对编组邮集的这个水平，还有你写一些专著论文，包括对集邮文献的一些著作，综合各方面的这个知识，那么作为集邮家的一个衡量的水平。所谓的集邮家，那么现在在我们国家应该也不少，那么现在我们常规说你能称之为集邮家，那么应该基本的一个标准，你是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会士，你是会士了，那么你可以名正言顺的称之为是集邮家，如果说这个没有达到会士这个这一级别，那么相对来说还弱一点，还弱一点。那么当时我们在社会上有许多这个集邮爱好者，资深集邮爱好者，他方方面面的邮事都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可能会比较单一，那么跟会士的这个标准那么有一点差距，所以说没有这个评上会士。那么但是这一类也可以说是集邮家，但是作为会士你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集邮家，那么我获得这个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是在2011年的11月份，那是全国的第三批，全国的第三批。现在我们国家的会试已经公布到了第五批。那今年的这个5月份，我们在山东济南，那么评选第五批会试。那么现在已经到了第五批会试。那么全国的会试，在我们第三批的会试的时候，前三批包括我们这三批啊，还不到100人。那么现在呢？到了现在为止，那么整个会试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将近170多人，但是从原来集邮的几千

0: 变成了党课的教材。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冯老师，刚才呢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您这个集邮的过程，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这个精彩，跟您的职业生涯也密不可分。那么如果说刚才的这些呢都是非常辉煌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是在为后面做一件事情打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要说到您退休之后了，从审邮票的人变成讲邮票的人，这个身份的转变是从退休之后开始的吗？
1: 是的。
0: 给我们大家讲讲，
1: 在退休之前，我更多的这个集邮啊，应该是个业余爱好。
0: 嗯，
1: 它不是工作。
0: 是
1: 工作，我干的是邮政管理。
0: 对，
1: 是邮政管理。那么从学徒结束以后，进入了邮政的这个当时的县邮政邮电局的邮政股的管理部门，那么从事管理。这一路走来，应该说我的将近四十年的这个邮政管理工作。实际上我的真正学徒两年，出去学徒两年也就不到三年时间，其他这些几十年都在邮政的管理岗位上，从最基层的股长、科长，到了县市局的副局长、邮电局的副局长，到局长等等，都是在管理岗位上。但是我始终不忘的是我的业余爱好，邮票这个集邮。所以有时间，有空余时间，我都会去琢磨这些邮票。那么根据全国集邮联有些邮寄编组的相关规定，请教一些老的集邮家，当时在全国也比较著名，在浙江的是我的一个集邮的师傅，他叫林恒夫，他是比较著名的一个集邮家，而且他的专著也非常多，集邮的作品著作都很多，所以也多方的请教他学习编组邮寄。那么作为一个集邮家，编邮集是你的基础，
0: 对，
1: 你如果邮集都不会编，那你就这个
0: 网称集邮家
1: 没错。所以呢，编邮集当时是非常能够衡量一个人的集邮水平的
0: 一个活，没错。所以就是这个编邮集的能力，在后面退休之后啊，可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刚才说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您退休之后的生活，就是当时退休了之后，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是自己这么多年的积累，是不是想让他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把它再输出出去？
1: 我作为一个干了一辈子的邮政人，我始终认为邮票不仅仅是邮资凭证，它的集邮文化，它的这个宣传的功能要比邮资凭证大得多。特别是现在的高科技的发展，网络的迅速发展，邮资功能越来越弱。那么现在这个作为寄信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充分挖掘邮票背后的文化。所以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集邮文化。我认为集邮文化是我们邮票的魂，是我们集邮的根。没有魂，没有根，那么你这个集邮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
0: 是，
1: 所以我在琢磨，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国际集邮联的 FIP 的评审规则，创造一些好作品，参加世界、参加亚洲的各级展览，为我们中国争光，为我们国家争光。与此同时，要着重在集邮文化的发展上怎么样，这个着力。用一些广大人民群众或者说各个部门单位能够接受的一些形式，怎么样来推广这个集邮文化的发展。
0: 没错。那您是怎么样就想到了把邮票变成比如说党课呀，还有红色宣讲的这种课件的呢？
1: 所以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
0: 一直在琢磨。
1: 在退休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可以去干这些事。退了休以后，我觉得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我的闲下的这些时间我的用在集邮文化怎么发展的这方面。所以我在琢磨着，我用邮票来讲党课，来讲党史。那么我们这个作为党员，作为党组织， 都要开展活动，对党史教育、党科的教育。那平时我们习惯于读一些这个书党章文章，或者说一些书籍，
0: 一些理论书籍
1: 啊，这个学习讨论。
0: 嗯，
1: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那么多的邮票里面有那么丰富的这个党史的题材，
0: 嗯，
1: 那么我们何不用这些题材来编成这个一个课件？
0: 嗯，
1: 因为这些邮票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都非常多。
0: 对，
1: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做过一个课件，就是从石库门到南国红船。
0: 嗯，
1: 很简单，我就用了两枚邮票，一枚是在这个当时70年代发行的，就是贵子，
0: 嗯，
1: 上海的石库门，
0: 嗯，
1: 另一枚是在90年代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时候发行的南湖红船，两枚邮票。那么其中一枚就是红船。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中共一大的会址从上海开始召开，那么最后到了南湖红船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建党的最初的建党史。
0: 嗯，
1: 那么这两枚邮票完全的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的情况。
0: 是的。
1: 那么通过这两枚邮票的图案跟他再讲述我们党史的这些故事，
0: 嗯，
1: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图文变貌的一个课件，
0: 嗯，
1: 一个课件。所以我就用这个课件来给党员社区的党员讲党课，
0: 嗯，
1: 讲党史。所以这也是初次的尝试。
0: 讲了一开始，
1: 对，讲了以后，后来我发现很多党员同事，哎，感觉特别好。
0: 对，
1: 哎，他们还在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这个上党课的方式，他说，特别的好，
0: 形式特别新颖，
1: 形式有新颖，而且呢，大家非常容易接受，
0: 嗯，
1: 而且呢，也非常记得住，
0: 嗯，
1: 这个比较那个形象生动，
0: 对，
1: 图貌的这个的图文并茂，
0: 它是具象的
1: 啊，比较具象，所以说从这开始呢，我就慢慢的用邮票来讲这些红色经典故事，嗯，那么邮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不仅仅是国家名片，也是百科全书。
0: 对，
1: 咱们邮票里面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对方方面面的，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包括天文地理，什么都有，在邮票上都有。所以说我后来又在琢磨扩大，我这邮票可以给孩子们讲，也可以那个根据国家重大的每年重大的这个题材，我用这些邮票来编这个课件，那么拿来给社区建社区跟党员宣传。
0: 嗯嗯，所以说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哈，从一开始的两枚邮票开始讲，后面就变成了几十枚几百枚，而且呢您的课件您的讲座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完全是紧跟时事，紧跟这个需要，后来就变成了哪里有需要您就可以给设计一套特别的邮票的这种课件，特别的讲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前半生这种积淀的结果。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们今天专访的是冯舒拉，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时段会在聊天室，还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呢插入很多冯舒拉老师制作的课件的内容，您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冯舒拉老师设计的这种以邮票作为载体的红色的，不管是党课还是宣讲的这种独特的魅力，这也是集邮红色文化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一会儿我们再见。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温25度，最小相对湿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4: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3: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5: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新时代，
1: 新老人，
2: 新生活，
1: 新榜样。
2: 欢迎收听
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冯舒拉曾经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票品审核处工作，在邮政行业工作近40年，集邮半个多世纪。退休后，他把一枚枚邮票变成了鲜活的教材，走进社区、校园、机关，讲党史，讲抗战，讲长征，讲红色故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冯舒拉是街道五老代表老党员先锋队的成员，应该说真正让他退休之后闲不下来的是因为他把邮票变成了党课的教材。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专访的是冯舒拉。冯老师刚才跟我们大家讲您怎么样在退休之后把自己这半生的积累变成了红色宣讲的课件，确实也非常的巧，非常的妙哈。那么据我了解，其实您在咱们陶然亭街道是非常繁忙的，是五老代表，每到寒暑假的时候要给街道的孩子们做这种红色的宣讲，通过邮票做载体，同时呢还要给社区的党员讲这种邮票的党课，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充实哈。那您刚才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您怎么从两枚邮票开始开启了您的这个红色宣讲之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怎么样的利用这样的邮品然后给大家讲故事的？之前您说是两枚，现在您一般一个课件大概要用到多少枚邮票呢？
3: 好的，现在我制作的这些这个红色讲述红色经典故事的这个课件，应该涉及到的邮票多很多，像那个举个例子，我去年是我们国家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大日子，重大纪念日。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课件。
1: 那我先提醒一下，我们可以视频给大家切换一下冯舒拉老师做的抗战的一个红色的课件哈，大家可以一边听我们的故事一边欣赏一下我们的这个用邮品做成的课件。冯老师您接着讲。
3: 那么我就用这些邮票把整个抗日战争14年的抗日战争串起来，从开始一直到结束，用邮票来讲述这个课件，我认为我做得非常的满意。为什么？这个课件里面我寻找到了很多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各个解放区发行的一些邮票。
1: 那太珍贵了。
3: 对，这些邮票特别的好，特别的棒。那么这些邮票里面就是反映的就是当时抗战根据地的真实的情况。那么有许多邮票也当时控诉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我们中国的大侵略，都从这些邮票上能够反映出来。所以这部这个那个课件我做完以后，通这个街道的几个社区轮番讲。后来以后随着媒体的宣传，那么有许多外地的外省的地方也这个邀请我前去给他们讲
1: 啊。
3: 所以这个课件我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去了 这个除北京以外的上海、江苏、山东、浙江、这个内蒙还有吉林等这个五六个省，
1: 嗯，
3: 一共到现在为止讲了40多场，
1: 哦，
3: 40多场，而且非常受大家欢迎，
1: 嗯，
3: 大家许多集邮者还有更多的，我去那个社区党员中讲，
1: 嗯，
3: 许多党员

0: 了当时抗日战争的一些场景，再通过我用些文字的解说，再通过一些背景故事的讲述，大家认为这种形式非常的好，也非常的能让接受。那么这个可见，我曾经在去年的夏天，我们塔兰亭街道的党工委举行的这个对青少年孩子进行科普知识讲课当中，专门邀请我做了一场讲解。那么这场讲解呢，当时邀请了我们西城区这个关工委的主任，还有邀请了北京市关工委的吴主任等，就是从北京市区到街道的各级的关工委的一些领导来参加。那么当这些领导听完了我这个课件以后，跟我说以前就知道邮票是寄信的，他说从你这次这个课件里讲了以后，感觉到特别的丰富，
1: 对
0: 你这个形式太好了，你应该到我们北京其他地方更多的地方用这种方式去宣传。我当时也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高兴的是有那么多的领导能够接受集邮文化的宣传，
1: 是的，
0: 能够接受这种红色经典的宣传，这是我从内心上的高兴跟欣慰。因为集邮文化的宣传不应该是邮政的或者说集邮圈的事，应该是全社会的，
1: 没错，
0: 集邮文化是国家文化的一个支，它是国家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所以要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党政部门的领导重视这个集邮文化的发展，那么我们的集邮文化发展才会越来越好。
1: 您说的太好了，而且我知道去年的您的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的讲座，这并不是一个结束，而且是一个开始。就在去年夏天，您当时说七月份做的讲座，不光是在咱们陶然亭街道，可能呢其他的单位邀请您去，后来还去了外地。那么在八月份的时候，还就着这个主题做了一次街道的邮展，是吧？
0: 是的，这个也是我去年跟街道的党群中心领导提出的。我说我们今年在街道是否可以搞一个这个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

0: 在街道里面应该是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品牌，
1: 是
0: 成为了一个品牌，也是我们这个陶然亭街道树立的党禁品牌的内容之一。
1: 嗯，
0: 我是用邮票讲红色经典的社区主理人，还专门街道给我发了牌，是主理人。所以说街道的领导、党权中心领导都非常欢迎。后来我就着手，当时我跟我们西城区集邮协会的这个几位领导，我们一起商量，我说我们就以西城区集邮协会跟我们陶然亭街道共同的举办这么一个活动。那说实在，是两家单位联合办，但是所有的活就我一个人操持，从邮局的组织，从前沿的这个续写，包括每一个这个里面的这个海报的设计，
1: 嗯，
0: 包括广告牌的设计等等，全是我一人，
1: 厉害。
0: 所以说这个活动搞下了以后，虽然这个邮展的规模是很小，嗯，当时我们就做了这个二十框，
1: 嗯，
0: 也就只有308个标准贴片，
1: 嗯，
0: 范围很小，跟我们各个社会民间组织或者国家搞的邮展的规模要小得非常可怜，
1: 嗯，
0: 但是我把这个邮展做成了一个精品，
1: 嗯，
0: 做成了一遍，主题很明确，
1: 嗯，
0: 我没有宣传邮局该怎么做，
1: 嗯，
0: 我着重宣传就是用邮票、用邮品、用这些首日封、纪念封、用邮戳来讲述我们中伟大的中国人民这14年的抗战史，
1: 嗯，
0: 就是用。但是呢，我自己首先动手做，
1: 嗯，
0: 我一方面寻找我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就在这个市场上在购买我需要的一些邮票、邮品，
1: 嗯，
0: 那么开始做。这个邮展举办以后呢，应该说在我们街道、在我们西城区各大网络媒体的宣传下，
1: 嗯，
0: 效果非常之好。
1: 后来延长了是吧？
0: 对，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们这个时间也是，因为许多都是邮票，我们需要值班。一方面值班是为了那个看那个对我们这些展品能够那个
1: 负责任，
0: 还一方面呢，给来参观者进行讲解。
1: 哦，
0: 所以我们当时
1: 就您和西城区集邮协会。
0: 西城区集邮协会我们组织会员，他的这个陶然亭停办党群中心的这个开馆的时间，他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
1: 嗯，
0: 时间很长，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安排了两个班次，上午9点到下午1点1点到晚上9点，每一个班次我们安排两名会员在那边值班，同时呢给了参观者进行讲解。所以参观以后，后来许多这个学校，包括街道社区还有附近的单位，就用这个展览作为他们上党课的一个现场。
1: 哦，太好了，
0: 所以好多预约了。后来街道领导跟我说啊，冯老师啊，他说现在预约的人太多，我们原来计划就是展7天，能不能延长？
1: 嗯，
0: 我说可以，就是增加我们后面这个时间，
1: 嗯，
0: 我们在人力物力上再做一些统筹。后来就延长了半个月，延长了半个月。那么在这次期间呢，我们北京日报的记者看到了媒体的一些报道，专门打找街道，找街道以后，街道告诉了那个我们北京日报的记者我的手机号，
1: 嗯，
0: 完了北京日报的记者就找到我，要到现场进行专题采访。
1: 嗯，
0: 因为我当时特别的高兴，北京日报啊，这是我们北京市委最高的官媒啊，我说他能够来关注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展览，通过他这个媒体宣传，我们的影响力会更大。所以我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
1: 太棒了。
0: 与此同时，北京日报的记者一采访了以后，不但在报纸上，而且在他的新京报、北京晚报都刊登了这个文章，
1: 嗯，
0: 同时介绍了我们这个展览的文章。与此同时呢，他还在许多网络上进行了发布。后来我们北京市委的老干部局有领导打电话也来了解这个情况，
1: 嗯，
0: 又让我专门写你这个展览的情况，
1: 嗯，
0: 那个给北京市老干部局，他说非常好，
1: 嗯，
0: 我们从北京老干部局也要宣传推广这个事，
1: 嗯，
0: 所以通过这次尝试以后，我觉得很成功。对我来说，不但是这个有成就感，我更高兴的就是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能够接受这种红色文化的宣传。
1: 没错，可以说 退休之后，冯舒拉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围着邮票转，设计和邮票有关的课件，带着邮票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把邮票里的红色文化故事讲给众人听。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冯老师，就是刚才讲到了这个抗战主题的邮展啊，是非常的火爆，而且呢也受到多方的关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开始，后面这个不管是邮展

0: 要讲历史，图文并茂，很有意义，为嘉宾老师点赞。我想说的是，冯老师不光讲历史，还讲现在，还讲未来。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就要说到冯老师您现在在做的几个主题的游展，或者说主题的讲座了，是吧？那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讲历史的，就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课件，那么讲现在的是一个关于咱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的一个课件，我觉得都很有代表意义。那您先来讲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好吗？
1: 好的，
0: 嗯，
1: 今年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节点。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地球上的一根红飘带，
0: 是的，
1: 这是红军长征精神。他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这种信仰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敬仰他。所以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跟街道那个领导说，我说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准备我们在街道办第20游展，
0: 嗯，
1: 就以这个为主题要办一次游展。街道的领导一听以后很高兴，他说冯老师非常好，他说您辛苦，你就张罗这事，我们需要我们那个支持的，我们就全力，需要我们支持什么我们全力的支持。所以从这以后呢，我就开始着手这个准备，一个是游展，一个是我的讲座的课件。那么讲座的课件呢，说实在，现在我们在新媒体在网络比较发达的今天，在网络上能收到很多红军长征史，包括这些故事都能收到。但是呢，我觉得我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准备这些文字解释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谨。
0: 嗯，
1: 一个以我们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的解放军报，以这些官媒他的口径为字，还有一些我找图书馆一些资料来证实当时讲的这些故事的内容，包括一些这个时间，还有一些这个日期的具体的节点。说这个课件呢，我在当时准备，我应该前面准备了三个多月，完了以后我再开始收集这些邮票，
0: 从头开始就非常的严谨。
1: 对，从头开始，所以我现在这个课件到现在为止已经。

0: 这个红军离开瑞金开始，
1: 嗯，
0: 一路北上，最后到达了陕北三大主力的会师，
1: 嗯，
0: 最后我们的这个中央红军在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总的指挥部，设在了在到延安为止。所以这一段历史按照它的时间节点用邮票来进行讲述。
1: 大概有多少枚邮票啊？
0: 这个里面涉及到讲的邮票包括这个国内发行的，还有国外一些国家为我们发行的长征素材的邮票，应该整个邮票在100多枚邮票，
1: 哦，
0: 100多枚的邮票，包括邮品，所以这个可见呢，我觉得也挺满意，也很成功。
1: 是的。
0: 与此同时呢，我现在还紧接着，包括这些天，我都比较忙，
1: 嗯，
0: 包括春节那个国庆这个7天，
1: 嗯，
0: 刚好待在家里就在做邮寄，
1: 嗯，
0: 做这些展品，还是用这些长征的邮票邮品来制作今年准备街道办的这个邮展，
1: 嗯。
0: 今年街道办的邮展呢，我们现在初步的定的时间是10月16号到10月31号，
1: 嗯，
0: 16天时间，
1: 嗯，
0: 因为总结了去年的这个经验了，
1: 时间
0: 不
1: 够，
0: 还是刚才把时间放长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根据去年办的一些情况，我总结了去年这次邮展的一些成功经验，而且还也总结了一些存在的不足。那么复盘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今年对整个邮展呢提出了一个新的办展模式，
1: 嗯，
0: 同时我也跟街道的领导这个汇报，领导也非常支持我。我今年的这个展呢，就没有让那个西城区集邮协会这帮老会员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儿。
1: 啊，
0: 所有的邮品的组织，包括展品的制作，全我自己一个人，全我自己一个人。
1: 那工作量更大了。
0: 所以说，我在制作邮集、买邮品、制作邮集，在这个准备这个活动。所以现在呢，街道呢，以街道那边呢跟他分工负责，街道负责展宽、场地这些事情的落实，我准备展品。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今年呢，我想办展品，培养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停办中心的员工，
1: 哦，
0: 也是他们提出来的。
1: 嗯。
0: 他说：“冯老师，你能培训我们的员工，来讲解，
1: 嗯，
0: 那就不需要西城会员再来值班讲解，我们来讲解，
1: 更便利，
0: 对，更便利。
1: 对，
0: 他说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
1: 没错，
0: 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
1: 这个想法特别好。
0: 所以他们的提法我也很赞成，我就完全同意了他们的想法。所以现在呢，所有的展品，今年现在安排了9部邮集，312标准贴片，
1: 嗯，
0: 312个标准贴片，那么这个邮展呢，将会在16号，初定现在时间，看领导就是开幕式啊什么这个时间，基本就定在这个时间。
1: 太期待了，
0: 进行展览。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展览会在去年的这个展览上升级。
1: 嗯，
0: 去年用的展宽是在落地的，今年我用的展宽是跟画展一样。挂起来，悬挂起来，这样呢对安全性也更有保障，
1: 嗯，
0: 安全性更有保障。所以说这个我也非常想一种用新的形式尝试。
1: 嗯，
0: 与此同时呢，我今年还跟街道的领导说，我说可以在停办中心，我以后上半年举行一场活动，
1: 嗯，
0: 下半年举行活动，哦，用不同的题材，首先根据我们党和国家的大的这个活动我们来配合。与此同时呢，如果没有一些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知识普及型的、科技的这个方方面面发展的这些来，我说把我们停办党群中心也作为一个邮展的一个常驻地，有这个想法。我说今年先做这个尝试。
1: 太棒了，您这个想法都特别好。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您的邮展、您的讲座，不光说历史，还说现在，还说未来，就要说到您的邮说15/55规划这样的一个主题讲座了。那您可以给我们大家稍微的提一点，因为我发现您这里面的邮品其实不是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就是去介绍纪念15/55规划的相关的邮票专门发行的，不是，有很多内容其实都是我们想不到的，但是您呢去把它们设计的特别巧妙，特别贴切。比如说我看到了哈，就是有用2018年发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纪念邮票的第一枚创新驱动来展

0: 15规划当中的绿色低碳发展的，甚至还有用到了1975年的邮票，这个乡村女教师的这个特种邮票，来阐述社会民生与公共服务的教育强国建设的。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涉猎的这个面儿？然后是怎么想到了把这一枚枚一套套邮票把它们组合在一块儿的？
1: 好的，我跟大伙那个做个介绍。这个首先呢，我们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去年十月份在北京召开，那么这次全会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审议通过了党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15规划，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0: 嗯，
1: 那么这个全会结束以后，中央就派这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包括国家部委部门进行宣讲。
0: 对，
1: 宣讲的内容重点就是对国民经济十五发展规划的解读。那么在媒体上呢，也出现了很多文章，说我当时我就在琢磨这个活动，我邮票怎么样来配合宣讲这个活动。后来我在脑子上一琢磨以后，我说我在想，我说我们发行过邮票，像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开始实施，
0: 这是一个主题邮票，
1: 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我们国家开始实施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套五年计划邮票，与此同时呢，五年计划超额完成了，那么又发行了一套邮票，到了这个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还发行了一套邮票。我说先不说其他的，就从十五规划五年计划的这个题材，我们国家就已经发行过三套邮票，而且都是前面的两套都是大套票，18枚大套票，因为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它都有代表的邮票。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在15计划，是第四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的第15个五年计划，跟那个时候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怎么样用邮票来讲述来介绍我们现在的15规划，用邮票来解读我们今天的15规划。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大胆的想用进阶的第三方的这些题材，就刚才您提到的，像那个宁夏成立这个
0: 纪念的
1: 纪邮票，那么这枚邮票我们国家现在驱动发展，这个驱动发展，那么这枚邮票的题材里面就是一个驱动，这枚邮票的名字就叫驱动发展，是现代的邮票，驱动发展，它虽然不是为了15发行的，但是它的内容完全跟15是相吻合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可见啊，我是用人民日报跟新华社颁布的15发展纲要里面提炼出来的重大部分，所有的文字都是根据他的，完了以后用他的文字，用我的

0: 大的人当中那么特别的这个认可。所以
1: 答一下，
0: 我觉得这些邮票对我来说，基本上你这些内容在我的脑子里基本上会有，至少我能在脑子里有往哪去找，
1: 还是
0: 脑子里就有
1: 多年积累的一个结果。
0: 与此同时呢，我的邮票目录，我们中国邮政中国那个发行的邮票目录里面有资料，那我呢也有原来九亮公司邮票发行部工作也有个邮票库，那么里面可以寻找更多的这些素材。
1: 太棒了，今天我们听的觉得很过瘾又觉得不够过瘾，所以呢你也可以去我们陶然亭街道去看即将推出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纪念展览，那么冯淑拉老师呢亲自操刀主持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可以说这个今天我们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开拓行业的无限可能，冯淑拉老师呢正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邮票讲当时进社区进学校开拓邮政文化的无限可能。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我们下次再见。
2: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3: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4: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5: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6: 嗨，你这丫头，我打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4: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5: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4: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7: 以上为
8: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FM1025，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1: 姚以斌次日起得很晚，他仍然不吃早点，就坐着洋车赶到琉璃厂。天气晴朗，阳光很好，姚以斌的心情也很好。他一下车，霍连生就迎了上来，焦急地说：

姚以斌又按账付了劳金，然后和迟一民盘点货物。迟一民对着账本一一地查看了存货，看了两个钟点感到晌午，两个人也没顾上吃午饭。迟一民打电话请来尹掌柜做中间人，立了字据，一人一份地把字据收了。迟一民从衣兜里掏出一张5000块的银票交给了姚以斌，说道：齐了。姚以斌接过银票验看了收好，心里敞开了两扇大门，一切都办利索了，就剩下虎房南里的那一处房子，他想委托霍连生照管，日后卖了大洋交给胖娘们。姚以斌只顾想心思，没听到迟一民说什么。迟一民见姚以斌出神，就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今天的事儿顺利办成了，咱们三个到老正兴吃一顿饭，由我做东。姚以斌急着回去见玻璃，不想吃饭，但碍着面子不能不去。办这种事儿，没有说扔下中间人不管的，只好说：由我做东吧。尹掌柜客气地说：哎，就免了吧。迟姚二人异口同声地说：哎，没有这种道理。于是三个人一同到前门外老正兴去吃上海菜。吃饭的时候，姚以斌心不在焉，另外两位也无心恋酒，大家草草地吃完，迟一民汇了酒菜钱和尹掌柜同回琉璃厂，姚以斌急忙叫了辆洋车回虎房路的住处。姚以斌刚拉了一下门铃，就听见开门声，小丫头水仙一边开门一边问：太太您回来了？姚以斌听了

0: 闯进去，看见屋里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正对着镜子拔胡子。那人女声女气地问他：“您干什么呀？”“
1: 我找石忠信。”“
0: 您错了。”那人说着又专心地拔胡子。姚以斌出去看看门上的号码是18两个字，他又推门探进脑袋看，屋里不见石忠信的红木多宝格。拔胡子的人看着他说了声讨厌。姚一斌心想这下完了，他的心抽得有点挺不住了，但他还是硬撑着走到管账柜台那里。柜台里坐着一个30出头的人，穿着米色西服。姚一斌点了下头问道：“请您查一下一个叫欧阳波利的女士住在几号？”“
1: 哪天来的？”“
2: 今天上午。”
0: 管账的翻了翻账本，淡淡的说：“
2: 没有。”
0: 姚一斌陪着笑说：“那您再查一下，2楼18号石忠信先生换到几号去了？”“
2: 石先生今天退房回上海了。”“
1: 几点退的？”“
2: 上午9点。”
0: 姚一斌的心猛地抽动了一下，好像心里的血都干了，他再也站立不住，一手无力地扶着柜台，可是还是慢慢地倒在了水磨石地上，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当姚一斌醒来的时候，觉得心中木木的，他半闭着眼睛听到有人说：“
3: 哎，看，他醒过来了。”
0: 姚一斌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那穿米色西服的人蹲在他的身旁。姚一斌什么也没有说，一骨碌爬起来，吃力地向大门走去。饭店门前停着几辆洋车，姚以斌唯唯缩缩地走向一辆洋车，车夫问他：“
1: 先生，到什么地方去啊？”
0: 姚以斌有气无力地说：“
1: 虎坊南里。”
0: 到了寓所，姚以斌去拉门铃，门铃响亮，拽了几下却没有人来开门。他试探着推了一下，大门竟然吱扭一声开了。姚以斌进院喊了几声：“
1: 水仙，
0: 水仙。”没有人答应。姚以斌知道小丫头也自寻门路去了。暮色苍茫中，姚以斌独自一人面对着一个灰蒙蒙的四合院，心里有说不出的凄楚。
1: 完了，完了。
0: 姚以斌嘴里嘟囔着，踉踉跄跄地走进北屋，一头扎在了炕上。闹了归期，合着我遇到了放阴的，他们合伙骗了我的银票，回上海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又盘出了2个古玩店，让人家给连窝端了。这真是千日打柴一日烧，姚以斌心里像是被油煎着。可他又不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他们欧阳家那么豪华的大楼，那么漂亮的汽车，在上海结交了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物，怎么会骗我的大洋呢？不相信归不相信，两个人可是千真万确的都不见了。95000块大洋也让人家装进小皮包里拿走了。姚以斌又一次感到眼角下有一条肉连着嘴角突突乱跳，好像有一条虫子在脸皮底下快速穿过。姚以斌瞪着眼睛，一夜没有

0: 入睡。
1: 他把自己和石中信认识，和他同去上海，与欧阳波利同去苏州，在上海结婚，反反复复想了几十遍，每一件事儿都不像是在欺骗他，唯有今天的事儿来得突然，证明了以前的一切都是假的。你们不就是回上海了吗？老子也赶到上海去，你人溜走了，大楼溜不走，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明天上午就坐火车去上海。可是他身上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他仿佛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精力。他想，不行，我必须找一个人和我一块去上海。火连生胆小，杨春华有照相馆站着身子，自己家大小子敢打敢干是个好帮手，可这丢人现眼的事儿没法对儿子说。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去最合适，那人就是穆来。第二天，姚一斌什么也不想吃，干脆什么也没吃，雇了辆洋车到黄四兵营去，找到了排副穆来。穆来看见姚以斌，愣是没有认出他来。姚以斌叫道：“穆来。”穆来听口音认出了姚以斌，他说：“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像个鱼刺？”穆来，我请你到大上海玩一趟。你一个铜钱都得赚出水来，怎么舍得大洋开恩请我去上海？姚以斌动了肝火，问穆来：“你去还是不去？”“那你先说说，你让我去是干什么事？”姚以斌递给穆来一支烟，自己又拿上一支点上，吸了一口，斟酌着词句说：“有几个人欠我几个钱，请你帮我去要账。欠你多少大洋？啊，大洋，1-2万吧。”穆来一吐舌头：“要回10000大洋，你给我多少大洋？啊，大洋，给你2000，来回吃喝路费我全包了。”“废话，你不包谁包？”痛快说：“你去还是不去啊？”“这是我说了不算，得和厂连长请假，能请下假了我就去。”“那你快去请假。”“拿来。”“拿什么？”“大洋。”“那500大洋。”“没有大洋，大洋他不会给我假的。”姚以斌真是恨死穆来了，这个土匪每一句话都要提到大洋，一个大洋还非说成2遍不可。可是姚一斌没有办法，除了穆来，他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帮他的忙，他只好忍痛摸出银票来。现在他只剩下3张银票了，1张5000是迟一民交的，还有两个

0: 瞪着眼睛说，不带枪？不带枪还用你去干嘛？我那个店里有现成的伙计。那你的伙计要是能够要出大洋啊，大洋那不更好吗？木来吐出一口淡蓝色的烟雾说着，你准能要回我的银票来？
1: 哼，我可不是催，要是你告诉我哪家大门，我不准保给你要出大洋啊大洋来。
0: 好，咱们这就上前门火车站。萧敬之回国以后，一直为禅书翠山的安全担心。自从在花旗银行租了大库房，萧敬之睡觉才安稳了。库房在东郊民巷花旗银行的后院，人们公认那是全北京城最为保险不过的地方。花旗后院的大门有高大魁梧的美国兵把守，库房是两间高屋，青石到顶，屋子没有窗户，厚厚的门板包着铁皮，密密麻麻的钉满骨钉，看上一眼心里就踏实。这库房是由萧敬之提议，兴盛后的吴掌柜串联了吉珍斋、德发长、朱光阁和藏珍楼六家共同租赁的，由吴掌柜出面和花旗银行联系达成的协议。吴掌柜得意地说，
2: 哎，那库房特保险，连个苍蝇都别想飞进来。
0: 德发长的蒋掌柜捋着花白的胡子说，
3: 呵呵，敢动美国花旗银行，没人有那个胆子。
0: 傍晚，各家珠宝送进库房，由镖行雇的两位镖师来看守。有了库房，给店铺增加了不少麻烦。每天商店关门前，店里的伙计要把贵重珠宝装进铁箱里，上好锁，等着马车来。

晨，马车又拉着各家的珠宝箱子，由镖师护着从东郊民巷出来，经前门大街到廊坊二条，依次给兴盛后、济真斋、珠光阁、荟萃阁、德发长和藏珍楼卸下铁箱。商店的伙计将箱子抬进店里，开了锁，再把珠宝一件一件地摆在柜台里和货架子上。虽然麻烦一些，却保障了安全。后来又有两个珠宝店要加入库房，萧敬之和吴掌柜商量，吴掌柜嫌麻烦，极力反对，两家这才只好作罢。初冬的一个夜晚，夜色黑暗阴沉，月亮和星星都被呼啸的大风赶跑，消失得无影无踪。风肆无忌惮地咆哮着，刮得沙横土立，地暗天昏，路灯被灰土挤得透不过气来，缩成一个暗淡的光晕。就在这狂风的掩盖下，十条黑影越过花旗银行后院的高墙，进入院内。他们悄悄隐藏在珠宝库门的两边，等待着时机。十个强人被大风灌得浑身乱抖，他们弯腰缩脖，在黑影里站了将近三个钟点，机会终于来了。门里有了动静，随着一声门响，厚重的铁门嵌开一道小缝，从室内溢出白亮的灯光来。门开处走出一个胖大汉子，他往前走了两步，嘟囔着：“哎呦，好大的风啊！”就解开裤带，掏出家伙来尿尿。冷不防，他的两臂被人用力钳住。胖大汉子啊了一声，第三个人用大绳套住他的脖子，狠狠地勒。另外的六七个人趁机往库里冲。库里的一位年长的镖师听到外面的声音，已经有了防备。第一个冲进的蒙面人让他一拳打翻在地，第二个被前一个绊倒，老镖师机警地闪到一旁。等第三个进来，镖师飞起一脚，那人嚎叫一声，被踢到墙角去了。第四个手持着一根铁撬棍，抡圆了，对着镖师搂头便打，镖师闪过。被绊倒的那个早已爬起来，绕到看守身后，抡起双拳，来了个双风贯耳。年长的镖师低头躲过去，回身抬腿，一脚踢在那人的脸上，那人一声嚎叫，疼得在箱子上打着滚。这时候又窜进一个拿撬棍的人，两个手持铁器的人欺负镖师徒手，双双进逼。被逼到墙角的镖师并不惊慌，他从容地向后一跳，稳稳地站在珠宝箱子上，两根铁棍同时向他的脚踝扫来。镖师纵身跳起，蹬着挥棒人的头顶，飞身跳到门口，意欲夺门而出。就在这时，一个蒙面人拥着绑好的胖大镖师闯进屋来，两个镖师撞了个满怀。身后拿铁棍的蒙面人已经转过身，运足力气，一铁棍打在老镖师的腿上，只听啊的一声惨叫，镖师被打翻在地。几个人一拥而上，把那镖师捆得老老实实。两个全被堵了嘴，扔在墙角，只有不住哼哼的份儿。歹徒们关上库房的大门，插好了，大家开始撬珠宝箱子。各家的箱子都是特制的铁箱，用大号的铜锁锁了。歹徒们只有两根撬棍，他们不断的换人，一直撬了两个钟点，撬开了四只箱子。一个人说：“时间不早了，就这么着吧。”匪徒们把箱子里的珠宝玉器拿出来，撕开锦盒倒在地上，灯光下珠宝璀璨，只有

0: 一个翠绿的大翠山因体大沉重单放在一边，一个干瘦的蒙面人瞪着死鱼一样的眼睛盯着大翠山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高高举起手中的撬棍猛地向那翠山砸去，一声脆响，大翠山被砸得粉碎。死鱼眼轻松地说，
1: 个大的毁了，个小的就好放了，你们快点把那个东西分成四对。
0: 几个匪徒七手八脚将堆在地上的钻石、翡翠、珍珠、白玉精工制作的艺术品胡乱地分成十堆。死鱼眼睛说，
1: 那个有个脑袋就算个数，一人一堆啊。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8: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8: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2: 3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1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3: 我车里眯会儿啊。
1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8: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汪曾祺的散文《我的父亲》。

0: 的另外一篇父子题材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虎符》改编的戏剧故事。
1: 王曾祺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旧式文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轻看金钱，善于创作精致生活，这种生活态度给予王曾祺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继续欣赏《我的父亲》。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我母亲死后，父亲给他糊了几箱子衣裳，单夹皮袄，四时不缺。他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各种颜色

0: 但它用剩的色纸我见过，我们用来折手工，有一种纸银灰色，正是当时时兴的木本缎子。我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20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趟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直了一根很粗的竹蒿，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旦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旦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了治病，而是去送华阳义赈会发来的面饼，一种很厚的面饼，山东人叫锅盔。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60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
1: 父亲后来以为人医眼为职业，眼科是王家祖传，我的祖父大伯父都会看眼科，我不知道父亲懂眼科医道。我19岁离开家乡，离乡之前我没见过他给人看眼睛。去年回乡，我的妹婿给我看了一册父亲手抄的眼科医书，字很工整，是他年轻时抄的，那么他在眼科上是下过功夫的。听说他的医术还挺不错，有一位邻居的孩子得了眼疾，双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缎子，父亲看过说不要紧，他叫孩子的父亲到一片乱坟场上去捉两个大田螺来，父亲在田螺里倒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了一会儿田螺壳裂了，据那个孩子说，他睁开眼看见天是绿的，孩子的眼就好了，一生没有再犯过眼病。田螺治眼我在任何医书上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已经50几岁了，是个理发师傅。去年我回家乡，从他的理发店门前经过，那天他又把我父亲给他治眼的经过向我的妹婿详细地描述了一遍。这位理发师傅希望我给他的理发店写一块招牌，当时我很忙，没有来得及给他写，我会给他写的，一两天就写了，托人带去。我父亲配过一次眼药，这个配方现在还在，但是没人配得起，要几十种贵重的药，包括冰片、麝香、龙胆、珍珠，珍珠要是人带过的。父亲把祖母帽子上的几颗大珠子要了去，听我的第二个继母说，他制药极其虔诚，3天前就洗了澡，一个人住在花园里，把3道门都关了，谁也不让去。
0: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3岁。我到江阴去投考南京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站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油滴在他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的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时，他还在信封里用玻璃纸包了一小包虾松寄给我过。我父亲很会做菜，而且能别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这时候哪里去找螃蟹，父亲就用瓜鱼给他伪造了一盘螃蟹，据说吃起来跟真螃蟹一样。虾松是河虾剁成米大小粒，掺以小酱瓜丁，入温油炸透。我也吃过别人做的虾松，都比不上我父亲的手艺。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掺和进来的。
1: 朋友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父亲》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5月28日，当时汪曾祺已经72岁，可见父亲对于他的影响是终其一生不可磨灭的。他父亲的一生是远离名利而又充满趣味的，这样的人生道路一定程度上在汪曾祺身上得到了复制。下面请欣赏汪曾祺另一篇父子题材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
0: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0: 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出宗浙派，中年后至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充实。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他做了几箱子名衣。我们那里有烧名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袄四时不缺。他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胡钱。
1: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长得越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的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夕阳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上开小口挖进瓜瓤，在瓜皮上雕露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0: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实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龟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冠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连，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里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的父子成兄弟。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未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
1: 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

0: 他下放山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想回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儿子就偷偷把他带回来了。 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儿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
1: 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40多天才离去。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 父母教人敬畏，儿女比管调职最没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朋友们，汪曾祺的散文
2: 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写于1990年9月1号，早于我的父亲。两篇文章之间显然有密切联系，特别是本文末尾表达的意思是两篇文章共同的主题。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虎符》改编的戏剧故事。虎符是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仆符的老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 其中一半交给将帅，另外一半由皇帝保存。两半虎符能够合拢时，将帅就获得调兵遣将的大权。郭沫若的五幕话剧《虎符》取材于《史记·魏公子列传》，写于1942年， 1943年首演，该剧描写的是战国四君子之一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秦昭王的数十万大军围困了快2年的赵国都城邯郸， 笼罩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突然有5个人骑着马潜出了城外，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向围城的秦军营地靠近。马蹄声骤然响起，这支轻骑队像利箭般的冲进了营地。在疲惫不堪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轻骑队已经突破重围，消失在浓密的夜色中了。几天之后，这5个人来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原来这是一对赵国的女兵，为首的是平原君夫人，他们是受赵王和平原君的委派来向魏王求兵解围的。平原君夫人 是魏王的义母妹妹，信陵君的亲姐姐。她到来，使魏王和信陵君暂时中断了关于发兵救赵一事的争论，一起来见母亲魏太妃。魏太妃正在和魏王的宠姬如姬议论着赵国的战事，一听说平原君夫人回来了， 两个人急忙地出来相迎。在这样的形势下，亲人相见自然免不了一番伤感。大家坐定以后，魏太妃急切地询问起邯郸那边的情形。平原君夫人说，邯郸已经危在旦夕，粮食已经没有了，猫狗和草根也快吃干净了， 许多人

0: 饥饿而死，武器也在一天天的减少。赵国的人民天天都在盼望着救兵啊。几个月以前就听说魏王派晋鄙将军统领着10万大兵来救邯郸，但不知道为什么至今仍然按兵不动。这些天来啊，魏王听腻了信陵君发兵救赵的种种议论，他心里早就拿定了见死不救的主意。听了平原君夫人的话，魏王铁青着脸说，你们赵国的几十万大军都没有抵挡住秦军，晋鄙的10万人又有什么用啊？为了魏国的安全，我不能引火烧身，所以我才叫晋鄙不要去惹怒秦国。信陵君想必须利用阿姐回来这个机会再来劝说魏王发兵救赵。信陵君尽量的以缓和的语气说，阿哥，不是我还要和你争论，救赵国实际上也是救我们魏国，秦国向来是远交近攻的，只要他灭掉了赵国，就一定会来进攻我们魏国的。魏王傲慢地说，赵国除了打，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已经派人去劝赵王和平原君了，叫他们聪明一点，快些向秦国屈服，以免灭城之灾。这是我们魏国先前曾经做过的嘛，赵王为什么不听呢？信陵君说，秦国是虎狼之邦，先前的长平一战，赵国也曾向秦投降，结果秦军还是残酷地屠杀了赵国45万人。如姬这时候也插嘴说，照道理讲，赵国这时候求和一定是灭亡，不求和倒还有一线希望。
1: 胡说！
0: 魏王憋了半天的怒气，这时候正好找到了发泄的对象，
1: 没有你们女人说话的份儿。
0: 他转向众人，
1: 赵王既然不听我的劝告，我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反正我是一兵一卒，也不会派去救援的。
0: 魏王专横无情的话熄灭了大家心里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平原君夫人谢过了魏王的挽留，决定明天即返回赵国。信陵君随即提出要亲自带领3000食客送姐姐回邯郸。魏王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他捏着如鸡的衣袖，
1: 来，我的小马，咱们走。
0: 说完拂袖而去。信陵君要带3000食客去邯郸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大梁城，第二天一早，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城东的仪门外，他们在道神祠前的供桌上摆下了践行的酒爵，等候着信陵君的车队。平原君夫人的车过去了，信陵君食客们的车一辆一辆的过去了，300多辆车上人人都是一副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昂扬悲壮的神情。送行的人群中不时地发出了一阵阵的感叹。仪门监着侯莹，这个信陵公子的知心朋友年已70，却依旧气概凛然，他在努力保持着送行队伍的秩序。最后，戎装佩剑的信陵君步出城门， 送行的队伍顿时鼓乐齐鸣，侯莹代表众人祝公子路途平安，马到成功，凯旋都门，并奠酒三杯。众人唱起了祖建之歌，期望公子救下邯郸，也拯救魏国。听着众人那充满期望和信赖的歌声，信陵君热泪盈眶，他拱手向众人说：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把我看得太珍重了，我感谢

0: 备奉献给你们的，请各位珍重。信陵君向等在远处的车辆走去，他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拱手，人群中发出了一片抽泣声。车队在奔驰，一个问题突然涌现在信陵君的脑际。以自己对侯莹的看重和了解，侯莹此次应该是和自己共同赴难的，可他今天为什么这样冷淡呢？是不是他有什么高见，而我却没有向他请教呢？信陵君又想到临别的时候大梁人民对他的殷切期望，食客们中也有些人在埋怨此行是以卵击石，是要白白地牺牲掉这批魏国的精英。于是信陵君传令车队当晚在沂门村宿营，暗中约了好友朱亥，夜里潜回大梁访问侯莹。朱亥是大梁城有名的屠户，40多岁，身材高大，浓眉大眼，一脸的络腮胡子，常用的兵器是70斤的大铁锤。
1: 朋友们，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虎符》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有戏剧性，郭沫若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将它改编为话剧，强化了剧中几位正面人物的勇敢机智和深明大义，也刻画了魏王的残暴、怯懦和自私，其创作目的

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大家好，我是晨曦。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4: 最近啊，我们一数数日子，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加上这个十一国庆假期了哈，
5: 上就要放假了。
4: 对对对，
5: 出去玩的心和亲朋好友团聚的心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
4: 没错，那这时候出门在外上亲朋好友家遛个弯串个门，是不是得提点东西啊？是吧？手里没有东西也不太好看，是吧？而且一到这个时候，每每让我们想起来一个味道。

0: 道、嗯、就是那个丰腴的大螃蟹的味道啊。
1: 我们现在这个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聊天啊，都经常说这螃蟹是不是该下市了、嗯、是不是该卖了、
0: 哎、对，
1: 尤其是南方这个大闸蟹是不是该尝尝了、嗯、因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市面上啊就会看到很多这个螃蟹的广告啊、
0: 哎、对，
1: 包括我们家电梯、里边都有这个螃蟹，
0: 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哈、
1: 哎、
0: 但是你说大闸蟹真的，我一说这个大闸蟹啊就觉得它坑还挺多的，因为市面上嘛你就觉得有的是以小充大啊、
1: 嗯、
0: 标着几两，实际你拿回来一看差一大圈儿、
1: 嗯、
0: 有的呢是上面啊绑着粗麻绳、
1: 嗯、
0: 厚棉绳捆的是结结实实的，
1: 以前好像在咱们这边能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哈，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买螃蟹真的你要找不准这个好的品牌、
1: 嗯、
0: 然后靠谱的厂家、
1: 嗯、
0: 确实容易出现缺斤短两啊，以次充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想想、
1: 嗯、
0: 想吃一口好的螃蟹，品质高的螃蟹真挺难的、
1: 嗯、但是这么多年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在北京电台的口碑还是有的、
0: 嗯、
1: 然后另外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联系当地的蟹农和阳澄湖当地的这个品牌、
0: 哎、
1: 让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去进京，所以说呢今天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在2026年的金秋时节，这个天也是凉了，
0: 没错，
1: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批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大闸蟹，让您买到真正放心的吃着美味但是不生气的不会受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闸蟹是什么品牌，叫惠仙府大闸蟹啊、
1: 哎、这是我们今年跟当地的蟹农和跟当地的经销商啊联系，然后确定了这个品牌，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呢有大有小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斤两吧，小的比如说家里边自己吃的、
0: 嗯、
1: 或者说和亲朋好友分享的，您可以选择母蟹2两到2.5两的、
0: 哦、
1: 公蟹3两到3.5两的，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要请客吃饭、
0: 嗯、送个礼
1: 送人、可以选择稍微高端一点的款，就是母蟹3.5两到4两的，这个在阳澄湖当地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螃蟹了，然后呢公蟹是4.5两到5两，也就是半斤的、
0: 哦、
1: 这个是当地实实在在的大螃蟹。
0: 对，我看每一款都是给大家提供的是10只，就是5只母蟹5只公蟹哈、
1: 哎，
0: 这两款、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的实惠款还是选择这个送礼更好看一点的高端款。
1: 这个实惠款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价格是299块钱，
0: 嗯，
1: 然后呢
0: 确实挺实惠的、
1: 哎、对吧，你看高端一点的款也不是非常非常的贵啊、这个大螃蟹在当地卖的是很贵的。今天我们邀请这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进京啊，高端

0: 这样，您拨打着电话400，客服人员也可以解答您的问题。同时，我和晨曦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吃个定心丸，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收到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怎么给大家保真？首先跟大家说啊，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有四宝。第一宝就是要保证您花的钱是真的，这个大闸蟹送到您的手里边。第一，我们保真，首先北广购物有公司的代表在当地实地考察过今年的哪块的这个蟹农，他养的大闸蟹比较好。另外啊，跟大家说，就是当地呢是承包水域的，承包水域的文件我们也是看过的，而且到您手里边怎么验真呢？就是您收到的每一只螃蟹，它都在身上啊有一个蟹扣，它在身上绑着一个塑料的扣，这个塑料的扣呢是不能拆卸的，是一次性的。然后呢，这个蟹扣上面呢有当地的阳澄湖的相关管理部门发放的这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通过手机去进行扫码，您到官网就能验证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什么时候捕捞的，它是不是当地的这个真正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这些相关的信息都在它的这个蟹扣上，这就相当于它的一个身份证
1: 啊。
0: 每一只螃蟹的身份证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所以说就是可以追溯可查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它绝对保真。那你刚才说四宝还有哪些宝啊？
0: 第二宝是保重。咱们平常经常看新闻啊，说在外边买螃蟹，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去外边
1: 空
0: 对，一个是空，另外一个有那个假秤，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收到的。

0: 给自己去撑一下。另外您收到的大闸蟹，今年呢我们为了让大家不再担心说这个你们这绳是不是也偷偷的占一些分量了，我们把这个当时用的草绳和尼龙绳这俩不是都比较重吗，今年也都剃掉了
1: 啊。
0: 虽然往年我们给大家也是保重，但是今年呢为了让您再不担心，把这个也给大家剃掉了，就用那个小小的细细的棉绳
1: 啊，这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重量了。
0: 对啊，但是它也能给这个螃蟹五花大绑捆起来啊，但是这个重量您放心，收到手的只多不少。
1: 对，您放到手里面掂量掂量，这个沉甸甸的分量都是来自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本身的重量。
0: 对，那么第三宝是什么呢？咱都知道这个死螃蟹不能吃。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北广购物给大家有一个保障，就是您收到手的每一只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来自于惠仙府的这个品牌的大闸蟹啊，从北广购物这个渠道订购的，我们给大家保什么？保活
1: 啊！
0: 来，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您到手的那个肯定是活的，哎，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你想吃啊，只要您通过这个电话来预约，您收到这个预约之后48小时之内，再让这个蟹农去进行捕捞，
0: 不能提前捞出来，因为什么呢？它脱水以后。

0: 路上有万分之一，咱们不能保证所有，
1: 对，不排除那一万分之一，
0: 哎，有万分之一的这个意外怎么办？比如说他死掉了、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呢，您收到货的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个视频或者拍个照片，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快递单也都拍上，然后咱们负责给您退钱。
1: 对对对，毕竟是生鲜的这个产品啊，大家第一时间还是尽量打开盒子啊，您别说搁那儿放了一天了，
0: 哎、
1: 保真保重还保活，
0: 哎，
1: 还有一保是什么保？
0: 还有一保是保价
1: 哦、
0: 啊，咱们平常呢经常。

0: 无需再添置任何的东西了，这样呢自己在家里边吃也方便。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在咱们北京电台北广购物买到的惠仙府的这个大闸蟹的组合，
1: 嗯，
0: 您去外边去进行对比，我们是只便宜不贵。
1: 没错啊，那再给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啊，到底有多便宜。
0: 来，
1: 实惠款是五只的2.0到2.5两的这个母蟹，再加五只3.0到3.5两的这个公蟹，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如果您想送礼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高端款，这个要个儿头更大一点啊，送礼更好看。这个母蟹呢是5只3.5到4.0两的这个母蟹，然后呢公蟹是5只4.5到5两的一个公蟹，反正就是哪个组合都是10只，然后只是大小个头有点差别啊。然后这个高端款呢是799，实惠款是299。
0: 299买10只这个正经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是我觉得挺合适的。
1: 这个实惠款自己家吃，挺性价比挺高的啊。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稍微贵了一两多，二两，它为什么就要价格可能要比299的要贵上一倍还要多呢？是因为在当地这个大一点螃蟹它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咱们给大家选的这个组合，公蟹达到了4.5两到半斤的这个量，这个是有挺大的区别的，可能百里边挑一，200-300里边才能挑出这么一只来。所以说
1: 物以稀为贵，
0: 这个呢就相对于比较适合比如说送礼呀，答谢个人情啊什么的，我觉得选择这个799块钱，这个价位区间也是合适的。
1: 没错，为什么我们老说阳澄湖螃蟹贵，阳澄湖螃蟹好吃，它确实味道不大一样啊。
0: 每年全国的大多数的人都在等这个阳澄湖，就是因为它和一般的大闸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比如说它的蟹肉是更加的鲜甜的，因为它的当地的这个水是偏碱性的嘛，所以说它这个肉是比较嫩的。另外呢就是壳薄啊，这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买回去以后是一张提货卡就是等它现在这个
1: 现在没开壶，
0: 包括咱们台也有报道，就是说它开壶了，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包括其他的地方
1: 当时新闻都会有报说阳澄湖开壶了。
0: 对，建议您呢是开壶之后等个半个月，就是10月的8-9号，甚至到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那个时候提货，它这个壳薄的特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满黄满膏都能长满了，那个时候的螃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还有呢它的黄和膏是特别浓的，
1: 那个黄特别的黄，
0: 特别的黄，而且特别的这个紧实。
1: 是，
0: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体会啊，就是去年吃大闸蟹，前年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你吃完了它那个黄以后，你隔一天的时间再闻这个吃过螃蟹这个手，还是有那个黄和膏的味儿
1: 进去了，
0: 特别特别的浓郁的这个味道。所以说有机会经济条件允许，或者说您喜欢吃螃蟹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的。
1: 是的，我们给您提供了两种选择啊，一种是实惠款的，一种是高端款的。这个实惠款性价比更高一点啊，一共里面是十只，然后5只2到2.5两的母蟹，然后再加5只3到3.5两的公蟹，然后这个售价呢是299块钱。然后高端款呢个头更大，这个送礼更好看啊，里面也是10只，然后是5只3.5到4两的母蟹，另外5只呢是4.5到5两的公蟹，那这个价格稍微就高出去一点了啊，因为毕竟它是个头更大的嘛，7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提前准备好了，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回答一下，是吧？
1: 比如说，有的朋友就问了，说你们的螃蟹是阳澄湖的吗？
0: 再次跟大家强调，每只大闸蟹都会有一个阳澄湖当地的官方人家当地也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说呢，当地的有一些权威的部门会在每年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出水的时候呢，给发这个身份证，也就是它的一个蟹扣。这个蟹扣是一次性的，就是按咱北京话叫勒死狗那个玩意儿啊，它不是不能剪断的。这个蟹扣扫码以后登录官方网址，会有它一系列的相关的信息，这个就是证明它是真正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去进行养殖的。所以说您放心，您收到手的在北京吃到的从北广购物订购的这个大闸蟹，一定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
1: 对，而且这个身份证啊，它的真实您也不用担心哈，有咱们北广购物做背书啊。如果出现了死蟹到手，真的说48小时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到手一看，哎呦，这螃蟹不精神了，死了怎么办呢？
0: 是有死蟹包赔的这么一个政策的，您花出去的钱会有保障。如果您收到螃蟹，比如说 它死掉了，那这个螃蟹咱们就扔了，就不吃了啊，因为会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螃蟹的钱是由我们去退给您的，
1: 嗯，
0: 只需要您在第一时间给客服拍一个视频，证明它死了的，然后另外拍一个快递单，说明这个螃蟹是这单快递给您送的，
1: 嗯，
0: 就没有问题了，不用您承担自己的这个损失。
1: 然后在北京购买的话，可以送到外地去吗？
0: 也可以，比如说，
1: 就我给外地的我的老家朋友买，
0: 可以啊，
1: 哦，
0: 没问题。比如说您家是河北的，您家是比如说东北的什么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提供这个送货的，但是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新疆、西藏、
1: 偏远的地区、
0: 港澳、青甘这些地区呢，不是顺丰到不了，是这螃蟹坚持不到那么久，
1: 嗯，
0: 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劲儿，保证它的活，这些地区可能就排除在外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如果您是企业方面的客户呢，需要有集采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现在有专门的集采部门，
1: 嗯，
0: 然后呢会给您提供一个单独的价格啊，单独的折扣。同样咨询也是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经典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达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

0: 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

0: 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的，
0: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
1: 嗯，
0: 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1: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0: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1: 哎，是的，
0: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0: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
1: 停不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1: 哎，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1: 香味儿。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非遗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一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推崇呢？为什么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啊，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才说啊，这个蓝莓是适合我们人体去补充的这样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和大家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普通的蓝莓不一样的。
0: 对，
1: 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看到的是那种类似于玻璃球那样的大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浆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

0: 始森林当中。
1: 嗯，
0: 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它是野生的，所以它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1: 是，
0: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啊。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是里边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
1: 嗯，
0: 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1: 哦
0: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1/3左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木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6盒，然后送您2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2盒，也就是10盒这个蓝莓原浆。
0: 嗯，
1: 那每盒呢是7袋，每袋是30毫升。
0: 嗯，
1: 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1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
0: 嗯，
1: 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10盒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
1: 嗯
0: 啊，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
1: 嗯，
0: 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
1: 嗯，
0: 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嗯，
0: 啊，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

0: 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儿能够活下去。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
1: 嗯，
0: 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

0: 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比它的营养，对比它的产品质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冬贡糖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十盒带给您啊。买六盒送两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再送您两盒，总共十盒，每盒有七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冬贡糖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
0: 广购，
1: 放心购。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呢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啊，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深海的黄渤海交界处，给大家做到一个现捕现捞的。因为目前呢海蜇这个东西目前在我们大连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但是呢海蜇头跟你常吃的海蜇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海蜇自身的这个重量，朱老师啊跟大家普及一下，本身呢它有30斤，有50斤，有100斤，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采用是30斤，30斤呢可能出蜇皮出的比较多，但是30斤整个的一个海蜇出蜇头的话可能就能出1斤。因为蜇头它的占比啊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都是有很大的区别。大家注意啊，蜇头呢它有什么特点啊，就是它表面有一个黑边，那不是边角料，那是蜇头本身有的特点。再一个呢，蜇头要比蜇皮的肉质更厚，口感更脆。
0: 刚才您说了蜇头跟蜇皮还不太一样啊。
1: 对，
0: 蜇头呢可能更好吃，当然也就更贵，吃起来咯吱咯吱的哈。确实海蜇头呢作为常见的海产品啊，是沿海地区的一道经典的冷盘的佳肴了。
1: 那当然，
0: 但是这道菜比如说在海边吃呢就习以为常了。
1: 对，
0: 而在咱北京呢应该说不沿海，所以呢如果吃到好吃的啊，这个各方面都不错的海蜇头的话呢，也真的是不便宜。
1: 对，
0: 比如说到餐馆里点一盘这个海蜇头的话呢，也挺贵的。
1: 是，在我们大连当地，虽然我们经常吃，但是它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的，基本是能卖到48甚至68一盘。
0: 在当地也不便宜。
1: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海蜇头，举个例子，你要去到餐馆，你说来一盘海蜇皮可能40块钱一盘，但是你要点个海蜇头的话，它基本是50块钱以上，或者更高，因为海蜇头它要比海蜇皮要贵。再一个就是呢，咱们如果说分地区啊，有很多的一些地区，因为海域的不同、水质的不同，产出来这个海蜇的口感包括或新鲜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大连在咱们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它的海珍品呢就是品质更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从根源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
0: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脆成。
1: 对，
0: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1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人工啊一个一个给大家剪出来的，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都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0: 对，特咸。
1: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说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那个自溶酶， 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
0: 嗯，
1: 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也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0: 嗯嗯。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1: 当然，
0: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
1: 嗯。
0: 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
1: 嗯，
0: 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就特别的咸，
1: 嗯，当然，
0: 然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1: 对，
0: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嗯，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里面盐可真的不老少。
1: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周老师，像你刚刚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海蜇你买回去买多了也不行，买少了还不够吃，你回家不好储存，你还得自己收拾。所以说今天咱们状元海来解决大家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
0: 嗯，
1: 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瓜，愿意放点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配菜都是可以的，但是重点在哪里，以往是不是你回家还得自己调味儿？
0: 那对，
1: 对不对？
0: 是是，
1: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海蜇头，我里面给大家自带调料包，
0: 哦，
1: 里面有咱们的这个油包，有咱们这个面包，也就是粉末状的面包，还有咱们这个醋包。
0: 嗯，
1: 回去之后把海蜇头水逼出去之后，直接把咱们调料包倒上去，你轻轻的一拌，甚至用不上一分钟，三十秒就好了。
0: 嗯，哎呀，真是方便。
1: 嗯，
0: 你要说想吃海蜇头这口吧，你还得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
1: 嗯，
0: 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
1: 嗯，
0: 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
1: 对，
0: 真的很麻烦。
1: 对，
0: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
1: 嗯，
0: 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1: 是，
0: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1: 对，
0: 啊，直接拌就完了。
1: 对，
0: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
1: 嗯，
0: 好，那今天。那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0: 嗯，30包。
1: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00-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嗯，
0: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1: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0: 200克，
1: 200克。
0: 我看这个
1: 对
0: 写的是200克，
1: 正好是一顿的量。
0: 哦，嗯，那就是4两，
1: 对
0: 啊，
1: 你可以加点配菜。
0: 啊，对对对，
1: 嗯，
0: 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啊，
1: 对
0: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1: 对，
0: 就是一顿了。
1: 嗯
0: 啊，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1: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0: 299，30包
1: 。
0: 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1: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0: 对，不到10块钱。
1: 对，
0: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1: 是，
0: 但是这样啊，
1: 嗯，
0: 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
1: 嗯，
0: 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
1: 嗯，
0: 你就当了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
1: 嗯，
0: 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1: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0: 299的情况下
1: 再给大家
0: 能够优惠，
1: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
0: 嗯，
1: 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0: 大家喜欢这品
1: 牌。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
0: 嗯，
1: 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
0: 哦，
1: 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
0: 嗯
1: 啊，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啊，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00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钱。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0: 嗯，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
1: 嗯，
0: 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是状元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
1: 嗯，
0: 咱们是鲜香海蜇头，
1: 嗯，
0: 咱们连主品带赠品的每袋是 200克哈，这个15袋再加上15袋，一共是30袋。
1: 嗯，
0: 那么刚才您说的是299，
1: 对，
0: 今天呢，咱们特别给我们的听众的是199，
1: 对，
0: 199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海蜇头能吃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1: 哎，
0: 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1: 是
0: 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啊。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嗯、
1: 对，
0: 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嗯，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嗯、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1: 哎、
0: 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
1: 嗯、
0: 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
1: 嗯，
0: 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在哪儿？
1: 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上沿海，我们自己家有海，
0: 嗯，
1: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0: 嗯，
1: 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啊，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上沿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承诺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
0: 嗯、
1: 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啊、
1: 嗯、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嗯，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0: 嗯、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0: 另外我再补充两点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是买的是海蜇皮、嗯、
1: 对，
0: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
1: 嗯、
0: 啊，你得泡它才能够吃、
1: 嗯、对、
0: 啊、可能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
1: 嗯嗯、
0: 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为您解答。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状元海的鲜香海蜇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1: 对，
0: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
1: 嗯，
0: 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1: 对，
0: 但是今天是199，
1: 嗯，
0: 合一袋也就是6块多钱。
1: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状元海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1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0: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
1: 儿，嗯，
0: 加，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1: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

0: 生，健康随身听。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是谁在晚明僵化的思想界挺身而出，以异端之姿开一代思想先锋？是谁镇守北疆，修筑雄关，为北京城筑牢绵延百年的边防屏障？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系列节目，本期走进明晚精华的一文一武。启蒙思想家李贽四次入京，终老通州，以死明志，捍卫思想尊严。爱国名将戚继光整饬边备，修筑长城，共为京师安危。本期节目与您共同读懂明晚时代的思想锋芒与铁血担当，探寻两位人物与北京的深厚渊源。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系列，敬请收听。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我们继续北京历史故事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的系列专题，我们走进晚明的精华岁月，来品读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两位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感受晚明时代的多元风貌。那其中一位呢，是被称为异端的思想家李贽，他冲破了程朱理学的桎梏，倡导思想解放，四次出入北京，最终终老通州，以死明志。那另一位呢，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我们都很熟悉，他南平倭寇，北镇冀州，主持修筑冀镇长城，共为京师安全。那各位听众网友，您听到的内容呢，是来自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所谓异端思想家李贽，执笔张选鹤。明万历30年，即1602年3月16日，北京皇城监狱剃头侍者来到狱中为一位在押犯剃发，不成想刚放下手中剃刀，这位年迈的七旬所谓老犯人突然一把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抹去。这位以死抗争的老者，便是晚明时期思想家李贽。在明朝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他以独特的思想和勇气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如今

通州西海子公园西北处，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有一处墓葬，常有游人去凭吊，那便是李卓吾墓。李卓吾就是明代的思想家李治。李治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上有着很突出的地位，他一生中曾四次来到北京。于京初时扬名兴学，李治初姓林，名载志，后改姓李，名志，字鸿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李治对仕途并没有什么兴趣，还曾以此职戏耳，但剽窃得烂木足矣，主思岂一一能通孔圣经运者也，表达自己对科举而仕的不屑。然而迫于生计，李治不得不委曲求全，选择出仕。李治第一次出仕是在嘉靖34年，即1555年，任河南辉县教谕。虽然不喜为官，但是对于教谕这一职位算得上尽职。

任国子监博士，可到任仅三个月，李治就因父亲病故回泉州奔丧了。嘉靖41年即1562年，李治守制三年期满，拖家带口远赴北京，想要寻个合适的工作。这是李治第一次进京，没有想到在京城住了将近10个月，李治却依然没有找到差事，生活越发艰难。好在等了一年多，总算谋得了国子监博士这一职位。然而由于性格原因，李治就职不久就与国子监的主管和其他同僚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同时生活上的不幸也接踵而至。嘉靖42年即1563年，就在李治祖父去世没多久，他的儿子又因病身故。面对重重打击，李治不禁哀叹，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也。祖父去世，李治需要再次回泉州奔丧，家眷留在北京三年时间是不可能的，一起回到泉州也很困难。于是他将妻子和女儿暂且留在辉县，但等李治守制三年期满后，他的两个女儿因生活困顿不幸去世，上失亲养，下失子嗣，带着对世事无常的悲伤和痛彻心扉的体会，李治带着妻子和大女儿离开辉县，再赴北京。嘉靖45年即1566年，李治第二次来到北京，出任礼部司务。这是一个地位低下而又收入微薄的穷差役，因而有很多人讥笑他，但李治并不以为意，安贫乐道。这次就职京师确实让李治有了毕生可贵的收获，接触到阳明心学。李治对于心学的追求是从解决生死问题切入的。李治年轻时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事，不惑之年经历了亲人多亡故和生活多艰辛的境遇后，他更想弄清楚生死的秘密。

赵贞吉讲学，李治起初并不感兴趣。有一次，别人邀请李治去参加徐用简的讲学活动，他十分不情愿地去了。讲学时，徐用简走到李治身边，大声喝道：“你害怕死吗？”李治立即大声应道：“怎么可能不怕？”徐用简说：“你既然害怕死，为什么不去学道？学道可以知晓生死。”李治感到惊奇，徐用简又悄然来到他身旁，用手指在桌上写下《金刚经》三个字，对他说：“这是不死的学问。”正是从这年开始，李治正式接触了王阳明的学说。李治非常崇拜王阳明，认为只有王阳明才称得上真夫子。特别是王阳明在正德十四年，即1519年平息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中所建立的武功，被李治称赞为古今亦未有。在京任礼部司务的五年，李治接触到了心学。

0: 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异端思想家李志，执笔张选赫。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该，便由四语上矣。

虽晚，但早年困苦和早已萌生并日渐深刻的求道热忱，使他能够安贫乐道、如饥似渴的求道，这是他对于人生真切而自然的选择。万历九年，即1581年，李治从云南辞官，先后寄居湖北、黄安、麻城等处，开始了他辗转的讲学生涯。万历16年，即1588年夏，李治在麻城一座寺庙落发出家。受新学生课影响，再加之自己的追求与理想，李治倡导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人人平等，更是主张婚姻自由，并且倡导尊重妇女，反对歧视妇女。李治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抨击程朱理学是伪道学，认为其拥护

相识时日不长，却彼此志同道合。李治第三次离京之后，在湖广等地继续他的讲学生涯，但是学徒中众多女性身影扰乱了男女大房的传统观念，这在当时是难以被世人接受的。于是一些人散播李治会妖术勾引妇女的谣言，煽动百姓围攻李治。李治受到麻城官府和道学家的严重迫害，被扣上了异端或是托讲学宣淫的大帽子。当时被东林党人以为同道的名士冯应京充当了迫害李治的急先锋。冯应京时任湖广敛事，又一直是佛教

决心以死明志。这天，狱中的李治突然要求剃发，趁剃发者不备，他拿起剃发刀，自己割破了喉咙。被发现后，侍者问疼吗？李治用手指写下不疼二字，侍者又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李治用手指毅然写下，七十老翁何所求？一天后，李治去世。李治自杀的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他的好朋友们更是悲痛无比，纷纷写文纪念。听闻噩耗，马经纶费尽周折把李治遗体运回通州安葬。万历三十年，即1602年农历三月下旬的一天，李治出殡，无数百姓士子自发为李治送葬，场面蔚为壮观。李治被安葬在通州城北迎福寺西侧马场村附近的一个高坡上，焦红体李卓吾先生墓。明代《地经景物略》中记载了李治墓，冰棚高一丈，周列白杨百余株。碑二，一曰李卓吾先生墓，莫陵焦红体；一曰卓吾老子墓，黄梅汪可受撰碑不至姓名，乡里但称卓吾老子也。后来时过境迁，李治墓迁到了县治。朝鲜的李治，许云。许云是朝鲜王朝中后期兼具叛逆性与开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被誉为朝鲜的李治。许云出身名门，却突破了阶级的桎梏，科举及第后任左参赞等职，多次出使明朝，并引入大量汉籍，促成中朝文化深度互动。许云因支持数名起义，策划推翻光海军统治而被处决。其思想体系融合儒学正统与平民意识，通过《洪基同传》等作品展现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抗。《洪基同传》塑造了劫富济贫的起义领袖洪基同的形象，小说既揭露庶敌差别的社会痼疾，又暗含儒家忠孝伦理的矛盾性。这种思想张力贯穿许云创作，其诗文集《星所副部稿》揭露人臣窝乱中民生疾苦，《朝鲜诗选》则见证了他与明代文士吴明济的文化协作，留下落地皆兄弟的跨民族宣言。李治作为一位所谓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家，他的学说当时就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在他去世多年后，其学说传入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产生深刻影响。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受其生死观、同心说等思想影响，宣传变法维新，推动日本社会变革。朝鲜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许云的思想也受到李治的影响，被朝鲜学者称为朝鲜的李治。可以说，李治及其思想俨然已成为一面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旗帜。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李治墓也成为诸多文人士子的朝圣之地，成为通州历史文化的标志之一。好的，各位听众网友，刚刚呢，我们一同走完了明代思想家李治的传奇人生，感受了他冲破思想桎梏、以死明志的勇气和风骨。那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我们将聚焦明代的爱国名将戚继光，看看他是如何整训边军、修筑长城。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5: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

0: 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是谁在晚明僵化的思想界挺身而出，以异端之姿开一代思想先锋？是谁镇守北疆，修筑雄关，为北京城筑牢绵延百年的边防屏障？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第一季《风云人物铸京魂》系列节目，本期走进明晚精华的一文一武。启蒙思想家李峙四次入京，终老通州，以死明志，捍卫思想尊严。爱国名将戚继光整饬边备，修筑长城，共为京师安危。本期节目与您共同读懂明晚时代的思想锋芒与铁血担当，探寻两位人物与北京的深厚渊源。读书俱乐部

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系列节目。那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认识到了所谓异端思想家李峙，读懂了李峙在晚明思想界的探索与抗争，同时我们也了解了他与北京通州的深厚渊源。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翻开《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一书，来走进明代名将，我们都很熟悉的戚继光的北疆戍边岁月。戚继光呢，南征倭寇，北守蓟镇，主持修筑的蓟镇长城至今屹立，成为了北京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到本书《有名一代各领风骚》一章，守京城修长城的戚继光，执笔张以民。南倭北虏是明朝的两大边患。所谓南倭，是指长期侵扰东南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而北虏是指与明朝敌对的北方蒙古鞑靼部。两患的性质全然不同，但都极大地影响了明朝的内政外交。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南倭与北虏之祸相继解除，这都要归功于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位于密云区的古北水镇旁，有一段保留明代原貌的长城，司马台长城。古建筑专家、长城专家罗哲文教授称赞说，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而司马台长城又堪称中国长城之最。这段地势险峻、气势非凡的长城，就是戚继光为镇守北方边境所修建的。武将世家，立志报国。戚继光，字元敬，号孟珠，生于明嘉靖七年。戚继光的祖辈都是驰骋疆场的将领。元朝末年，戚继光的先祖戚祥参加江淮地区红巾军领袖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朱元璋称帝后，戚祥仍在明军中服役，在攻打云南时阵亡。明廷念其战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尉，即今天山东蓬莱指挥殓师。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作为戚祥的后代，世袭过登州尉指挥殓师的官，也调访北京，任职过神机营。青少年时期，戚继光过得比较艰辛。十岁那年，他生母王氏去世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戚继光17岁那年的夏天，年逾古稀的戚景通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让儿子到北京办理袭职。他谆谆告诫，要儿子忠心为国，保卫国土。父亲去世后，戚继光承袭登州指挥殓师，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了一首名为《掏金深处》的诗，来表达他心中的抱负。小柱暂高枕，幽石旧有盟，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嘉靖27年，即1548年，明朝为抵御蒙古鞑靼部南袭京城，抽调山东、河南官兵戍防蓟镇。蓟镇在明朝九边中被称为九边之首，具有重要的地位。旗下辖蓟州、永平、密云和昌平部分地区的长城和边镇，有对外拱卫京师安全，对内有牵制九边及其他边镇及经营，防备叛乱的作用。蓟镇负责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的防务，戚继光每年春季要率人马来到这一带驻防。连续五年，戚继光奔走于登州和蓟州之间，期间他曾到北京参加会试，当时正值鞑靼案鞑韩率兵攻入密

云顺义通州，京城大震，史称庚戌之变。明廷随即调兵遣将保卫北京，正在应武举事的戚继光积极参加了京城的保卫工作，并两次上书献备敌方略。明廷中一些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的胆识很是赞赏，兵部主事姬士元在一封推荐书里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计武为，管屯而俗鄙西除，奉旨而操持不苟，渴望干城之计。到了嘉靖32年，即1553年，戚继光被明廷擢升为主管山东防倭军务的都指挥连事，统辖三营24卫所。嘉靖34年，即1555年，戚继光升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那里是倭寇活动的

0: 量战船兵械，又创造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灵活作战，每战多捷，世人称为戚家军。随后他率领戚家军在沿海对抗倭寇，取得了很大胜利。他还完成了重要的军事著作《绩效新书》，这是他统军以来，尤其和倭寇斗争以来的经验总结，对练兵的一套方法及阵列都做了详细记述，是我国第一部以训练为主要内容的兵书。谏言破虏，训练边军。戚继光在剿灭倭寇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骚扰南方的倭寇基本被消灭之后，北方蒙古鞑靼部的威胁逐渐凸显出来。鞑靼部的首领俺答汗多次要求和明朝互通贸易，明廷却总以鞑靼部忽战忽和、不守信用为理由，拒绝俺答汗的要求。俺答汗十分气恼，时常派蒙古骑兵越过长城骚扰边境。面对俺答汗的侵略威胁，隆庆元年即1567年8月，工部右给事中吴石来建议，将在抗倭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戚继光调到北方来，戍守边地，训练边军，抵御蒙古的攻势。隆庆帝批准了这个建议。隆庆二年，即1568年正月，戚继光向隆庆帝奏上请兵破虏四事书，从练兵军饷制兵器和军赏罚四方面，提出自己对北方边防的意见与建军主张。同年，明廷任命戚继光镇守冀州、永平、山海关等地。在这之后，到同年十月，戚继光又接连上奏几道奏书，对全面训练整顿北方边军提出了自己的种种真知灼见。戚继光的多份上书在兵部和内阁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指责他身为武将，想法却过多，过于大胆。但一直留在内阁的张居正以及兵部尚书杨伯对戚继光的见解相当支持。隆庆三年，即1569年正月11，明廷正式任命戚继光为冀州总兵。张居正与戚继光。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合作长达十几年，成为明中后期贤相名将的典范。自嘉靖四十年，即1561年戚继光在浙江抗倭九战九捷崭露头角，到万历十年，即1582年张居正去世，这场持续20余年的相互支持始终基于国防需求与人才战略。张居正出任豫王讲官时，便借机向未来皇帝推荐戚继光。隆庆年间任内阁大学士后，更在冀镇防御体系构建中力排众议，为其扫除改革障碍。这种支持在万历初期达到顶峰，张居正以首辅之权提升戚继光至左都督、太子、太保。他不仅通过票拟制度保障军费供给，更运用政治手腕调离反对者。明史载，欲为继光难者，折戟之去。戚继光全面推行车步骑三兵种协同战术，修筑空心敌台1200余座，构建起纵深防御体系，创造了蓟门燕然的边防奇迹。两人的合作深刻突破了明代以文治武传统。张居正打破兵部掣肘惯例，允许戚继光直接与内阁沟通，戚继光则在军事改革中融入了文治思维，创立武学培养军官。这种默契源于共同认知，面对北虏南倭的国防危机，唯有军政一体，方能重振武备。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久该， 遍游四月。

0: 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醉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静，东方白。
2: FM102.5
1: 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3: 隆庆三年，即1569年8月17日一早，时任行家参将的胡守仁及部将李超率领戚家军精锐来到冀州，驻扎在密云县城附近。胡守仁让士兵们进城休息，缓解疲劳。不过，就在他们在城下集结整齐，等待入城命令之时，天气骤变，暴雨如注。由于没有得到进城命令，也不能就地解散，3000全副武装的军人就这样直挺挺地站在暴雨之下，从早晨直到中午，雨一直下个不停，戚继光也一直没有出现，所有人也就一直没有挪地方。在城楼上躲雨的当地部队其实早就听说了各种戚家军战无不胜的传言，但刚看到这些南方部队时，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之后当戚家军困在雨中一动不动时，这些人更不相信戚家军能坚持下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戚家军的坚定让他们震撼。之后戚继光突然披挂整齐，带着亲兵站在了大雨中，传令官挥起了手中的旗子，城上的部队只能下来集合。但在这样狂风暴雨之下，他们连眼睛都睁不开，兵器都拿不稳，在雨里晃晃悠悠，半天整不好队列。反观那3000远道而来的戚家军，却是精神饱满，气宇轩昂，如同被钉在了地面上。从此以后，当地官兵彻底没有了脾气，意识到了自己与戚家军的巨大差距。指挥3000壮士雨中列队，也成为戚家军一则经典故事。戚继光将3000戚家军与冀州30000士兵混合编队一起训练，严格要求。他还特意编写了一本练兵条例，分发给将官和士兵学习，这就是著名的练兵实记。重修长城，威震北疆。戚继光无法忘记当年庚戌之变时，蒙古骑兵就是从密云古北口突破，沿白河直打通州。因此他特别注重长城修建，亲自考察边市地形和军情。当天冀州地区的长城虽也修过，但没见过墩台，修的边墙又低又薄，天长日久大多倒了，再不能发挥阻击蒙古骑兵的功能。于是戚继光提出修边墙筑墩台的建议。隆庆二年，即1568年5月，戚继光把拟定修筑长城的方案上呈朝廷。他认为加强长城防御，一方面要加高加固加厚原有的城墙，墙两面都设有垛口，重要的地方修筑两层墙，另一方面就是在长城沿线修筑敌台，作为边军驻守和战斗的堡垒。冀州防线连绵1000多公里，一处出错则等于前功尽弃。戚继光建议修筑敌台3000座，整个修筑工程全部由戍守士兵承担，既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和农民的徭役，又可锻炼边军吃苦耐劳的品质。他的建议随即得到朝廷的批准。经过历时3年艰苦紧张的施工，到隆庆5年，即1571年秋，全部边墙敌台修筑完毕。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1000多公里边防线上，屹立起一道钢铁防线，数以

纤细的坚固雄壮的敌台，随着蜿蜒曲折的地势高低相间，参差突兀，蔚为壮观。位于密云古北口一带的金山岭长城，就是戚继光所修长城的杰出代表。由于金山岭长城地处京师外围，修筑时便不惜花费重资，所建长城均以坚硬的条石为基础，上部用青砖包砌，城墙高度5到8米，底宽6米，顶宽5米，设置有瞭望孔和射击孔，并加筑炮台，同时每隔2到3米下部设砌砖排水沟，防止墙顶积雨水。城墙内侧下部设券门，多在敌楼附近，外侧修雷石孔，用于打击攻城敌人。因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金山岭长城也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称。始建于洪武年间的司马台长城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万历年间，戚继光对其进行了整点重修，极大地完善了京城防御体系。他东起望京楼，西至后川口，全长 5.7 公里，敌楼35座，是万里长城中敌楼比较稠密的一段。长城修好之后，戚继光给每座敌台配置了守台军，他写了守哨规定，让各台官学习，时刻提高警惕。戚继光又规定传烽火之法，如有敌情以烽火为号，为便于守台军事记忆，他把各种敌情信号编成通俗顺口的传烽警报，让守军背熟，这样一有警报便可很快传遍冀州防线。戚继光镇守冀州时期，明朝边防力量有所增强，通过他一系列的措施，冀州一带的边防，特别是北京、密云、怀柔等地的长城，可谓固若磐石。自此，明朝北部疆域得到了极大的稳固，鞑靼部多年不敢来犯。万历三年，即1575年，戚继光第三次击溃了入掠的蒙古朵颜部。此战过后，他来到密云古北口地区的白龙潭，登上银啸，永志抒怀。龙潭，名戚继光，子集龙飞寄北春，石潭游子守鲛人，风云气薄山河迥，旅河晴开日月新，三府看天长五色，万年不逝蜀中臣。

愧此身。万历十年，即1582年，对戚继光信任有加，一直支持他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第二年春，万历帝下旨调戚继光镇守广东。万历十三年，即1585年春，戚继光旧病复发，上书请求隐退，得到朝廷批准。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12月，戚继光在家乡病逝，终年61岁。戚继光是一名伟大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当年立下的誓言。明神宗实录中对他的评价是：血战兼窝，勋垂闽浙，壮求玉鲁，望主幽燕。如今北京众多的长城留下了戚继光当年的足迹，这些石砖石墙无声地见证着这位爱国名将保国为民的一生。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刚刚的时间里呢，您所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那本书呢，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回望了晚明两位风云人物的精华往事。思想家李峙以所谓异端之姿冲破了思想的藩篱，以死明志为晚明的思想界注入了启蒙的微光。军事家戚继光以铁血担当筑牢北疆长城，拱卫京师，为北京城留下了厚重的历史遗产。

寻精华史册中的风云人物。好的，一本好书，一生财富。以上呢，便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1: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杯馆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0: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

0: 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
1: 嗯，
0: 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
1: 嗯、
0: 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
1: 嗯。
0: 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
1: 哎，有礼数嘛，讲究嘛，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0: 哎，
1: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0: 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
1: 哎，
0: 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
1: 嗯，
0: 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1: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0: 哎，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功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
1: 哦，
0: 啊，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
1: 嗯，
0: 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
1: 哦，
0: 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
1: 哦，
0: 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儿
1: 啊，
0: 换这个花儿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
1: 哦，
0: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1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哦，1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
1: 3斤
0: 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1: 的花，嗯，
0: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0: 哎，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
1: 嗯，
0: 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香
0: 味，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所以6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
0: 嗯。
1: 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
0: 嗯，
1: 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
0: 嗯，
1: 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
1: 嗯，
0: 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1: 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
1: 嗯，
0: 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1: 哎，
0: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1: 哎，
0: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1: 对，这词儿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0: 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1: 哎，
0: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
1: 嗯，
0: 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儿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1: 哎，
0: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1: 发棕色，
0: 棕色的，
1: 对
0: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
1: 嗯，
0: 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得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3-4泡，就兑3-4次水，
1: 还有
0: 色
1: 儿啊，
0: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

0: 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哎，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沸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
0: 哎，
1: 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
0: 哎，
1: 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寿

0: 00155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落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0: 是
1: 的，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1: 名儿挺长，
0: 名挺长，
1: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0: 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1: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0: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1: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0: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儿啊，但山楂味儿特别浓的山楂。
1: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0: 是的。
1: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0: 对，
1: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

0: 今天我们北网售价只要199块钱，
1: 打一个五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让。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0: 哎，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加脆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了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0: 对，
1: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千烘万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0: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这个时候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面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哎，没错，
1: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脆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分分相伴，门清前程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安心孕育从心开始。

怀孕后您是不是变得非常敏感，容易发脾气？产检时的未知不确定的指标是否在增加担忧？孕产妇的情绪低落、焦虑、抑郁，这是矫情还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北京市孕产妇心理筛查覆盖率已经达到98%以上，孕期和产后各有免费筛查，您了解吗？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晚安医生邀请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金牌讲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副主任江莹主任医师、围产保健科副主任医师。

0: 又养生，明天呢就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了。今年的活动主题叫做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孕产妇的心理健康话题。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的副主任江莹主任医师。欢迎江主任。
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嘉宾呢，同样是来自北京妇产医院围产保健科的副主任医师于莹。欢迎于主任。
2: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那同样我们都知道这个孕妈妈

0: 和交流，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好，我们来看看哈，其实很多这个有经验的我们的这些妈妈们都能够回忆一下，哎，自己初为人母，或者是发现自己刚刚怀孕的时候哈，可能都会听到身边的人说，哎，怎么好像最近发现他情绪有一些这个变化呢？变得很敏感呀，有的时候爱哭呀，或者说动不动的就爱跟家里人发发脾气什么的哈。说这究竟是准妈妈们太矫情了，还是说就是因为怀孕这件事儿，她的身体也好，心理也好，其实是在发生这一些变化的？
1: 那我先来说一说啊，首先肯定不是矫情哈，就是因为我们女性怀孕以后呢，她的身体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内分泌系统的变化，
0: 嗯，
1: 那内分泌的这个变化呢，就会使得她的情绪调节呢，比较的像内分泌的这种波动一样哈，他的情绪也容易出现一些波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哈，我们有一些小脾气啊，或者有一些小焦虑、小紧张，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怀孕以后啊，肯定会出现身体上的很多不适。
0: 嗯，
1: 首先我们都知道妊娠反应，
0: 对，
1: 早孕反应，我们也叫孕吐哈，甚至我们说叫更严重一点，叫妊娠剧吐，就是吐的已经都完全吃不进东西，甚至把胆汁啊什么的都吐出来。这不同层次的这种孕期的这种反应，也会造成他身体上的不适，也同时影响他的情绪。
0: 是
1: 啊，那有的人可能早孕是这种情况，在孕中期呢，我们又会经历很多事情。我们经过产检的人都知道哈，每次检查的时候都会查很多很多的指标，
0: 提心吊胆呀。
1: 是的，是的。那有一些的时候就会说，哎，这个指标可能今天显示不是很满意，或者是今天有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我们一周复查，一个月复查。这一周和一个月对于我们的孕产妇包括我们的家人就是一个煎熬了。
0: 对，
1: 那这个过程中她在处理其他事情和面对其他事情的时候，她的情绪肯定是容易波动的，这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当然还有比如怀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睡眠状态也不特别好了，因为子宫的这个压迫，它会有一些这个夜尿多，
0: 膀胱受挤压。
1: 是的，还有睡着睡着觉，我发现一些肢体的麻木就会醒来。这个时候如果长期的人的睡眠质量不好的话，他的情绪也是会有影响的。我们经常看谍战剧或者看一些这个审这个犯人的时候，让他几天不睡觉，他的意志就消磨了是吧。那我们的孕妇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比较长的时间比较严重的睡眠的这种剥夺，或者睡眠质量下降，他对情绪是有影响。还有我们随着孕期子宫越来越大，看着他是一个好好的人，我们只是看到他肚子大了，但是有一些人他的子宫向前这种压迫就会压迫到他的耻骨，
0: 腰酸腿痛的感觉。
1: 是的，总之让掰开来一说，我们还能说他是矫情吗？
0: 对呀，所以真的是需要了解。而且为什么有一些话题哈，比如说这个生孩子这件事儿，几个有经验的这些妈妈们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大家就会有这种同感。确确实实如果没有经历的，或者有一些男同胞确实有点难以感同身受。但我觉得越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越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些专业的科普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我们的这些准妈妈们，他们在整个的孕前、孕中以及产后都可能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身体上也好，心理上也好，所面临的这种艰难的挑战。
1: 是的，
0: 也就知道怎么样理解他们，还要给予他们支持了。我们来看看网友的回应啊。七七五八说，哎，这孕期的反应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深有体会，真的是煎熬。刚才咱们说了，万一产检说有点什么问题，那这接下来的一周也好，一个月也好，对于全家来说都是煎熬期。他说，哎呦，现在一想想就觉得好委屈啊。

0: 啊，我自己那会儿什么都吃不下，喝口水都能吐出来，真的是被折腾得够呛。说要这个孩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是
0: 妈妈们辛苦了，不容易不容易哈。好，所以说其实我们一方面要保证身体的健康，但是身心是合一的，在这个时候更多的也要关注他们这种心情，包括心理上如何给予专业的安抚。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那各位听友或者是网友，您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了哈。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是想要咨询的，您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上来。想要收看也很简单，点击右上角的摄像头图标就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9号到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7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设置智慧养老、适老用品等八大主题展区，覆盖老龄的全产业链。展会面向行业从业者及广大市民开放，市民扫码预约即可免费入场。长假出行，不少人开启了特种兵式的旅行。然而啊，尽兴逛吃之后，膝盖刺痛、脚跟酸痛接踵而来。专家提醒，身体不适合短时间内的运动量猛然飙升。如果有些关节损伤，光靠休息是扛不过去的，硬撑着只会让病情越来越重。不同部位的疼痛是身体发出的不同的预警信号，不能全都当成是疲劳对待。一旦疼痛反反复复，不断加重，甚至影响了正常走路，一定要及时就医评估。今天和明天，京城被轻雾环绕，扩散条件比较差，早晨和夜间受低浓度天气的困扰，驾车出行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现在早晨的气温是偏低的，户外晨练一定要注意保暖，提前做好热身。老年朋友最好呢是在太阳升起、气温上升之后再进行适当的锻炼。
2: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金牌讲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的副主任江颖主任医师，以及围产保健科副主任医师于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安心孕育从心开始。总之啊，孕产妇的心理健康话题，现在呢，就是大家非常的关注哈。我们有网友还说呢，2月2他就说这个备孕期就建议是不是可以先去找心理医生看看，凡事做到心中有数。哎，那我们就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孕产期的管理工作当中，像这个孕产妇的心理保健，咱们具体都有哪些安排？我是不是不用自己花钱去找心理医生看就可以呢？
3: 我们目前来说有四个阶段的免费筛查，那其实在北京来说其实做的还是算早的。在全国范围来讲啊，北京市是第一个以省级为单位第一个做起来的。那早在2018年的时候，北京市卫健委就推行了这个全就是孕产妇的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普查心理筛查。那到2022年的时候，那我们在前期工作的一个基础上，然后北京市卫健委又发布了一个新的红头文件，就是关于开展孕产期安心行动的一个文件。然后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这个孕产妇的心理保健的体系进一步完善了。那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的孕产期吧，我们产前是三个阶段、就是包括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和产后的42天之内，我们一共有四个时段是提供给我们孕产妇免费的4次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评估。 那如果要是评估异常的话，我们当然也不是不管，我们后续还有，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然后进行健康的指导，然后对于后续的一个，就是还会指导我们这个孕产妇进行后续的转会诊，然后包括后续的一个追访工作，这样就把我们的这个筛查工作和我们的这个追访工作、转诊工作，把它整个的连接起来了，然后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希望我们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然后包括我们的孕产妇，然后真的能重视起来我们的孕产期心理保健的这个工作哈，然后能够就是像关注我们的血压一样，关注我们的血糖一样，然后未来的话能够更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然后未来的话也是能更早的，然后积极的把我们的真的心理有问题的这部分，我们的孕妈妈能够筛查出来，然后及早的，然后进行我们后续的一个心理干预也好，我们后续的医疗干预也好，
0: 对，像您介绍吧，它是大概就是在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还有这个产后哈，我们说那个围产期，其实挺大的一个范围了，分成四次，这四次是把它放到了每一个这个准妈妈他们的这个正常的孕期检查的里面。

0: 产检，就跟我们常规每个月要做这个血常规是一样的、每次来要量测血压，
1: 对，
0: 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也是纳入了我们北京市的这个产检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项目。
1: 太好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那个叫什么强制必须如何如何，但是是因为意识到这件事儿它的重要性了，我们就把它纳入到算是一个这个服务保健服务体系里面来，
0: 对，
1: 很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会儿你看孕妈慢慢就知道了、其实有一些人那个时候他自己身体上已经出现一些这种不适的感觉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我可能其实是有一些问题了，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恰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筛查的出现，事实出现了，
0: 对，
1: 那就像刚才于主任说到了，我们早发现就可以早干预嘛，对吧？那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个心理筛查具体都是怎么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两年大家关于心理健康了解的也挺多的，哎，如果就是我到哪儿哪去做这个检查的话、通常先会给我一堆量表让我来做，那对孕产妇们呢，这个心理筛查都包括具体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2: 来说
1: 好、
2: 孕产妇的心理筛查跟其他人群手段应该说是差不多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用到量表、那我们北京市呢经过了专家的这几轮认证以后呢，我们现在是用两个量表来进行筛查、一个是 PHQ-9 也就是患者自评量表，另外一个呢是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这两个量表呢在我们每个孕妇在建档的时候就会扫一个北京妇幼健康服务公众号的二维码、关注这个服务公众号里面就会找到心理评估的这个小板块
1: 哦，里边就有这个量表，
2: 是的，它非常方便的在这个手机上就可以操作。那这个量表呢它是涵盖了心理的方方面面的表现，所以在这儿我也提示大家哈，一个是我们需要做的时候呢可以到上面去，包括我们的孕产妇甚至我们的家人，因为现在除了孕产妇的抑郁其实也有一些丈夫、
1: 准爸爸的
2: 准爸爸也有这种哈。我们打开这个量表以后就如实的填报自己近期的一些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然后呢我们就会给到一个评分，这个评分就是一个筛查的一个评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说哎，我这个睡眠不好或者是我的这两天有点情绪波动，那我是不是就得了分了，得了分的是不是就是抑郁了？因为我们一些躯体的症状它就是要通过躯体来检测你有没有心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得个一分两分三分五分都不用特别紧张。如果我们的得分大于9分的话呢，可能我们要去找到专业人员去进一步的去识别，看看是因为我怀孕的身体不适造成的短期的问题，还是真的有一些潜在的抑郁的风险。所以这是一个筛查量表，经过专业人员的评估再来说你是不是有抑郁的倾向。如果说我们查着有几项分稍微高一点3分5分的话不用那么紧张的。
1: 但是重点其实想强调的是什么，你得真的写真实的感受，
2: 是的，真实的，然后就是要大家都去做，而且每个月或者是比如说这段时间我觉得我的状态非常不好，我就再去做一次，千万别说我之前做过没问题这一项检查我就通过了，因为我们的情绪前面说了是波动的，是
1: 变化的
2: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您看刚才的这个呢是咱们北京市哈专门针对孕产妇的心理筛查它给出来的比较统一的，这是两个量表，一个叫做 PHQ-9 的这个量表，一个呢叫做 EPDS 的这个量表。像刚才的那个 PHQ-9应该是孕期咱们做的，
2: 这两个对都其实在，
1: 然后 EPDS 是不是产后做的呀？
2: 它的名称叫产后抑郁量表
1: 哦，
2: 但实际上在孕期也是可以用来进行一个评估的。
1: 这俩它不太一样是吧？
2: 它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1: 哦。所以但凡有时间，其实哪怕是在孕中期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两个量表都做了，或者说刚才说了这个早期、中期、晚期以及产后，其实这两个量表是都可以用起来的，不仅是孕妈妈可以用。准爸爸也可以用，然后身边的长期的照料者其实也可以用，就是每个人身份要转变，其实之前的这种压力也好或者说紧张感也好应该还都是挺强烈的吧，就包括其实除了准妈妈有的时候

0: 这个准妈妈的妈妈或者她的爸爸也会很去担忧，哎呦，我闺女怀孕了之后看着她吃不下睡不好的，我这心里边也跟着难受之类的。
1: 咱们第一个量表是患者健康量表，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爱丁堡那个呢，它是产后抑郁的量表，它相对于有一些针对性。但是刚才的建议呢，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说我要做个量表，我还得到医院去找。

0: 好的名字，应该都能够找得到。
1: 是的，哎，就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面对我们的孕产妇。如果您要说，丈夫啊、家人啊这部分人，我们可以直接从网上进行搜索，然后进行一个量表的一个筛查就可以。
0: 再件事儿，但是另提醒大家，你也别过分的担忧这件事儿哈。就是包括如果咱们的心理筛查早期，哎，这个量表我那个分儿就是挺高的，像刚才江主任说了，我这分儿挺高，哎呦，我这心里边可能就更慌。这两天我更吃不下也睡不好了，那怎么办？筛查的结果异常和最终可能真的有一部分人会确诊到某种疾病的程度，这里边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们也可以结合临床上我们就是知道的那些情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筛查和诊断其实还是两回事儿了。就是刚才我们江主任也都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筛查的话，我们是用的是量表 PHQ9 也好 EPDS 也好，我们用的是量表，这只是一种工具。然后我们做筛查的话，我们只是把就是众多的孕产妇当中有可能需要我们关注的这部分人群给筛查出来。那我们后续再做进一步的评估呀，我们再转诊到进一步的这种专业的门诊啊，进一步的诊断呀，进行进一步的干预。那诊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
0: 对，那个是要专业的了。
1: 对，这个就是由我们专业的人员，哎，对我们的这个孕产妇的就很多的维度了，包括什么情绪的问题，然后您有没有兴趣减退的问题，精力体力的问题，甚至睡眠的问题、饮食的问题，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持续时间有多长，还有他们的这个有没有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哈。当然还会考虑一些既往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有没有还要进行一些风险评估嘛，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0: 而且是专业的。
1: 对，就必须由我们专业的这个精神科大夫来完成的。所以说这两个还是两回事儿的，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就很多的妈妈也是就筛查异常了，哎呀我是不是有心理问题了，哎呀我这个评分高，我这自己先给自己扣一个帽子，先给自己贴一个标签。其实大家不用那么紧张，就是我们筛查出来异常，只是说我们要更关注这部分人群，我们要对这部分人群进行后续的进一步的这个服务。所以说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似的，哎呀，我筛查异常了，是不是就是有问题？

0: 确诊的大概能是一个多大的比例？
1: 我们显示出异常的话，在我们的这个概率上应该是15%到20%左右，我们筛查异常的一个比例啊。
0: 那后面呢，可能是不是真的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确诊了抑郁了或者是焦虑了，又能占到这里面的20%多少？
1: 对，在这里面占比就会更少，在5%以下、当然这个数据的话，因为需要我们，因为在北京市的话，我们只是做了筛查之后，那最终的确诊可能是需要到我们的精神心理门诊再去做，而且精神类的这个诊断其实很难去做，因为就是在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在精神科的话，一般我们也是只是做抑郁状态和焦虑状态的一个诊断，并不是做那种
0: 抑郁症
1: 的一个诊断，
0: 症的诊断。
1: 对，这个的话一般我们还是需要更谨慎一些，就扣帽子了嘛，我们还是需要更谨慎一些，所以说我们不用特别的去担心我们真的筛出来之后我是不是真的就是有问题了。我们还是，
2: 我觉得于主任说的这个担心是一个方面，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还有一些人他确实有一些心理的问题，他的评分挺高的，但是到我们的真正的这个专业医生这儿来呢，他就会说啊，这是这两天我有什么什么特殊的事儿，那是有什么什么，他一项一项的给自己去辩解去减分，反而会真正像刚才于主任说的，最后那5%、3%需要关注的人群，如果您是那个人群，就一定要
0: 正视他，
2: 正视他，
0: 而不要有因为什么病耻感也好的，就反而就我没病。
2: 就是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和医生联手，把自己从那个环境中那个状态中解救
0: 出来，
2: 而不是说你现在可以辩解，你可以把你从15分变到3分，但是这个问题存在那儿，可能会对自己、会对家人、会对孩子有很
1: 更严重
2: 的影响。
0: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只是做了筛查，筛查之后那15%到20%需要咱们打引号哈，可能特殊关注啊，或者是特殊对待的人。我们会给他一些建议呢，还是说哎，其实有一个什么样的绿色通道或者什么样的途径让他可以接下来接受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这种就诊呀之类的？
1: 不好意思，就是其实现在北京市的这个管理要求吧，就是我们就是筛查异常的这部分人群，我们是有专业人员进行健康指导的，然后同时要告诉他，就是我们有一个转诊的一个指导，然后后续当然也包括追访。那这个其实为什么要转诊啊，就是刚才咱也说了，就是我们这些筛查异常呢并不见得真的是
0: 就病了
1: 有问题的，对，就不是真的要贴标签的，可能一部分人可能就是一过性的这种压力或者说是一过性的这种心理困扰，那我们可能做简单的一些健康科普也好，我们的心理疏导也好，我们可能就过去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像刚才姜主任说的似的，可能真的有问题的哈，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更进一步的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些干预，或者说我们医疗上的一些服务一些干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转诊呀、这个追访呀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区别对待哈，其实我们是为了在这部分人群当中发现这种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些人群，然后能够及早的获得我们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服务保健。
0: 对，其实大家要知道这个筛查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保障和支持的，以前是没有这样子条件，你得自己去想办法找这样的路径，
1: 现在
0: 是北京有了这样的一个完善孕产期心理保健的一个服务体系，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这个福利吧，算是
2: 享受福利。对对对，
0: 是。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家庭成员就说了，哎呀别想太多，就是什么哪个人不生孩子呀，生个孩子都是如何如何的，就是如何如何，其实这样子的一些话语，如果我们就想它只是一个情绪不太好，你这句话真的就让人不舒服。万一它真的已经是疾病了，你的这个话就有可能变成这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孕产妇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身边的人如何给她提供正向的一些有益的情绪引导，而不是这些负向的一些情绪引导，这个里边 是需要拿本本记下来的，尤其是身边所有的照护者哈。然后你看我们的网友也说呢，说准爸爸们就需要强化来培训，那这个我们留到下半段具体再跟大家来聊哈。总之怎么来说这些话，你的关注如何变成这种关心的科学的表达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下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安心孕育从新开始，关注孕产妇的心理健康。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7: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1: 怀孕后您是不是变得非常敏感，容易发脾气？产检时的未知不确定的指标是否在增加担忧？孕产妇的情绪低落、焦虑、抑郁，这是矫情还是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北京市孕产妇心理筛查覆盖率已经达到98%以上，孕期和产后各有免费筛查，您了解吗？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爱问医生邀请北京市妇幼健康科普金牌讲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副主任江莹主任医师、围产保健科副主任医师于莹，跟您讲讲安心孕育从心开始。
6: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孕产妇的心理健康问题。那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那2022年底，北京市卫健委呢，是在这个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启动了孕产期的安心行动，应该说是进一步完善了孕产期心理保健服务体系。那在整个的孕产期间哈，会有大概4次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以及产后的关于心理的一些这种关注，有一些自测量表呀，可以帮助大家及早的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进行后续的及早的干预。当然了，这个里面其实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心情不好，我们说就是情绪不太好嘛，适度的有一些科学的指导和调节其实也就可以了。但是也有很小比例的这个孕妈妈可能就会出现了这种抑郁的情况哈，那这种后续的问题和风险还是比较需要我们引起关注的。因此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孕产妇的这个心理的健康话题。那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应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啦。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上来。哎呀，网友说了，这得带上测谎仪做这个量表，就是大概是这个样的意思。总之呢，就是说一定要如实来填写你的真实的感受哈。尤其是哪一部分朋友呢，真的可能是查了自己填我的那种心理的压力，面对医生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可以自测吗？可以的，他这就是自测量表，
12: 就是。
6: 然后像咱们北京的话，是那个孕产妇咱们建档的时候，他就会给他一个扫这个二维码，他是关注一个微信公号是吧？
12: 对，北京妇幼健康服务的公众号，
6: 北京妇幼健康服务微信公号。那其实呢，您可以登录这个微信公号关注一下。那这个里面是哪个栏是跟这个有关？
12: 这个里面有一个心理保健的一个专门的模块，
6: 心理保健。
12: 对，还有我们江主任，然后那个好多好多的健康教育，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浏览，都是专业的哦。
6: 好的，那这个里面其实真的特别的有用，您可以之前来学习一下嘛。有的时候我们会大海捞针的去找，但是咱们北京市有专门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号，这个里面就可以给到您的专业指导，无论是心理上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整个围产期的保健哈，都是有的，所以呢是可以去做一下的。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要做会表达的家人啊，别想太多了，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呀，这类话，哎呀，可能二三十年前还会有人脱口而出，但是是不是现在都好多了，说这样的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呢？
4: 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孕产妇说这样的话，不管是丈夫男性朋友，还是作为过来人的妈妈婆婆这些女性朋友哈，因为疼在谁身上谁知道，此时此刻正在经历这种不适，经历这些不安的是这个孕产妇啊，所以呢，这个话真的说出来的话，会让她的情绪的问题更加的加重，让她身体的不适更加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孕产妇她是一个高需求的人群，这个高需求呢，一方面是前面我们说到的激素让她这种敏感，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她现在一个特殊的身体状况，她的衣食住行，他的行动坐卧，既跟自己的健康有关，也跟孩子健康有关，所以他就会有紧张和焦虑。那我们这是人之常情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一句话说的深一句浅一句的话，那他难免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甚至委屈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旁边的人一定要学会这个很好的沟通技巧和话术哈。
6: 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教一教的？
4: 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我们可以说，哎呀，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情绪会有一点波动，你现在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有什么你想跟我沟通的，咱俩多聊聊。如果咱是一个可能张嘴说话就可能会让人不太爱听的那种人呢，我们不妨说，哎呀，亲爱的，那个你说吧，我现在干点什么能让你开心，咱干点家务活啊，帮这个妻子做做按摩呀什么的，这些都能够帮助你和他进行很好的沟通，帮助
6: 不会说的你就去做。
4: 对，是的。用行动来说话是最有家的表达。
6: 对，就是会说的呢，我们就可以多陪伴他，多聊天。
4: 是，
6: 然后呢，通过因为话语它真的是可以疗愈。
4: 是的，
6: 也可以伤人。
4: 是的，
6: 所以希望呢，您的话语都可以作为帮助他和疗愈他的那个，而不要作为伤害了他的。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不觉得，但是一句无心之言有可能就会伤到了他。你说他心情不好了，你家娃在肚子里也好受不了，对不对？
4: 对，所以我们说高质量的陪伴，有的时候不用他说一句你就回应一句，只要让他适当的宣泄，充分的表达。

0: 表达，我们很好的倾听就是一个高质量的陪伴了。
1: 其实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说可能家里有了一个孕产妇吧，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爱人一个人在，可能还会有这个女方的妈妈呀，或者是男方的父母呀来照顾。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一些工作是需要提前来做的。
0: 是的，
1: 哎，提前我们就是把这个组合都要想好怎么来配置是比较好的，怎么样就是各司其责，可以完成这个家庭当中的方方面面的任务。
0: 是的，
1: 然后如何给到他这种正向的支持。
0: 我们其实特别希望我们在做孕前准备的时候，一方

0: 点，他的各方面的态度是不是一致。
1: 对，
0: 那么产后要共同生活的，要一起加入抚养孩子大军的这些人，他们的观点是不是一致。因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声音，那一定是家庭矛盾的一个增加剂了。
1: 对，所以其实提前一定要给他区分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生活的一些理念呀，生活的一些习惯，有一些能够调整。有的人真的说为了我孙子我什么都可以，真的有的人能做到，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也是改变不了几十年的习惯的，那我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哈。
0: 是的，
1: 对，一定要认清现实。你看网友就说，他说孕育太难了，有的时候很多人六个月之后都没办法弯腰提鞋系鞋带儿。就是如我真的是觉得，但凡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和考虑到这些方面的人，他一定会在比如说照顾孕产妇的这件事情上就会很用心，就是能更加能够感同身受一点哈。然后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家人和丈夫具体可以做点什么，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倾听也好，陪伴也好，分担，还有提供一些实际的支持，就是避免一些就是假大空的，哎，想开点什么的。
0: 是的，
1: 嗯，有没有一些什么可能可以结合一些，比如说个人经验也好，或者身边一些比较好的案例，给大家一些指导。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还挺多的哈，就是丈夫或者家人能做的事情也挺多的。刚才说了，其实我总结一下三点吧。那第一点可能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倾听要多一点儿，刚才咱们都聊了半天了，然后再有就是分担能多一点儿，然后不光是我们这个在孕期的时候我们陪伴产检，其实也是相当于是我们对于这个工作量吧，就是我们丈夫也好，我们的家人也好，对于我们这个孕产妇的一个支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产后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爸爸也好，我们的这个家人也好，就是最好还是能多分担一点我们照顾宝宝的这个工作哈。因为其实在生完了宝宝之后，我们的孕妇的话，她的睡眠本身就是要喂宝宝吗？
1: 喂母乳吗？
2: 对，所以我们这个其实他的睡眠本身就不是很好，但是睡眠又是影响我们情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能够，如果要是能家人能够分担我们养育宝宝的这个负担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妈妈，这个孕妈妈也好，产妈妈也好，就能获得更多的一个休息时间。其实对我们情绪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就是在心理上的一个支持。那还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想强调一下，就是一定要注意观察，多观察一点，就是因为其实有一些我

0: 不最直接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察者。您可能说我们在做心理测评，可能他做测评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产后比如说出院之后，我在月子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一些
1: 突然有一些问题他就来了，
0: 突然有一些问题就来了。所以对于我们孕产妇来，就是这个产妇来讲哈，我们出现了一些很严，就是明显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是我们在情绪上啊明显的一个低落呀，或者说是我们在兴趣上啊，哎，就以前喜欢的现在不喜欢了，或者说在睡眠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哎，宝宝睡了，你能睡会儿了，但是其实我们的那个妈妈们还是
1: 睡不着，
0: 对，或者做各种做噩梦，各种早醒，或者说食欲上，而以前吃这么多，然后现在我吃两口就好了，
1: 没胃口。
0: 那像这种情况，对，完全没有胃口。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要关注起来。对，作为家人来说，我们还是要关注起来，及时的带我们孕产妇，获得一些专业的支持，可能是更早的去发现我们的问题，更早的去获得我们的这个服务，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就是其实以前哈，我们可能是在一些这种纪录片里边，或者是在一些影视剧里面，大家大概能够看到的一些场景，真的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产后抑郁了，然后他就会出现，他就是对于养育这个宝宝他是没有兴趣的，整个人变得很漠然，然后呢他会莫名的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垂泪，就是哭，然后呢可能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整个人邋里邋遢也不去打理，然后屋子里面各种乱糟糟。其实这样的一些它都是一些异常信号，就是只有身边的人得早一点读懂。
2: 对，在这里面为什么我们对于心理疾病或者情绪问题精神问题我们更关注，更需要呼吁家人来关注它，是因为比如说感冒发烧，他这些疾病他都会主动的

0: 神经去帮助他们发现这个异常，及早的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好的，所以身边人多听一点，多理解一点，多分担一点，多观察一点。
0: 是的，
1: 对，这个是我们作为身边爱他的人给他和宝宝所能够提供的最大的支持了。当然，哎呀，作为孕妈嘛，我们说了，你作为一个快乐的宝妈，怎么样能够真的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角色哈，也得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调整的方法。
0: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说心情嘛，也是要靠自己去调节的。所以在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简单有效的情绪调节的办法，也可以给这个孕妈妈咱们出出招，教一教。
0: 是的啊，我觉得经过咱们前半场好像越说越压抑了哈，
1: 现在得快乐一点。
0: 对，虽然有激素的问题，虽然有身体的这些问题，但是毕竟我们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理要自己做主哈。所以我们准妈妈，说回来哈，说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的准妈妈虽然知道自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更要考虑到，哎，我要做一个阳光的、积极的，一个孕妇，一个准妈妈，我才能够让自己更好，让孩子更好，让家里人更好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要正视身体上的这些不适，正视我情绪上的这些波动，那主动的去把自己变得更阳光开朗一些。那首先，我们想最基础的应该是规律的生活。千万不要因为怀孕了就把自己自我当成一个大熊猫的一个状态
1: 保护。
0: 对对啊，那当然如果我们前面的工作生活是比如说熬夜加班比较多呢，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比如说早睡早起呀、有规律的进食啊，这样的这样才能够既给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基础，你的宝宝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你规律生活状态下，这个宝宝出生以后来他也是比较轻松的，
1: 他也能够
0: 练练瑜伽，练练孕期体操，这些呢比较轻柔的，包括我们现在传统文化的一些八段锦、太极拳啊等等啊，听着这种舒缓的中式音乐也好，或者是听一些西方的音乐，我一起来做做运动，都是可以让自己身心合一的，得到一种放松的。
1: 愉悦起来，对，
0: 是的，是的啊。那如果说我实在不想动，我单纯的听音乐。啊，或者是找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人就喜欢做手工，可能就让我专注下来，那就能让自己身心放松。有的人爱听音乐，有的人就是我爱养花，看看花花草草，看看大自然哈，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啊。包括我们现在学习的方式也很多，有的人说，哎，我终于这个怀孕了，我要把其他的工作生活简单下来，我有时间了，我可以自己学学画画，学学烹饪，是吧？想想都特美，是吧？所以那自然你的身心就愉悦了。还有比如说我真的今天我情绪紧张下来了，或者是遇到一个事儿我焦虑起来了，今天这个孕期检查的这个结果
1: 不
0: 好，让我得一个月以后，那我这一个月怎么办呢？哇，深呼吸啊，深深的呼吸，吸到小腹，然后深深的把这个气吐出来，基本上做五次深呼吸，你的情绪都会平静下来。那每天有这么样的一段时间，让自己能够情绪能够这个大脑放空，情绪稳定下来，也对自己是一个身心的一个保健。
1: 甚至有一些妈妈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经验，随着这个肚子逐渐变大，随着这个宝宝开始有这个胎动哈，真的每天就会有这个摸着肚子跟娃对话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这个对话，一个是从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我们孩子的这个听力已经有一些发育了，所以我们在外界说话的声音是有可能被孩子听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跟孩子去沟通交流的时候哈，一边说着话，一边揉着肚子，
1: 摸着
0: 这个听力辅助，听力早教、声音早教、
1: 加辅助
0: 早教，这都就产生了。那如果我们在说、在摸的时候，孩子给我们一个回应，那。

0: 去主动去寻找那种看起来就很快乐的这样子的人，真的是要远离我们以前就说一些负能量的人。
1: 是的，
0: 因为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可能就会给你带来的这种负向的影响。哎呀，所以大家的这种，你看，这就是自我选择、自我调节，包括有一些情节调绪的这种方法、情绪调节的方法。我觉得不管是不是这个在怀孕期间，这个时候你可能更敏感。我们之前也好，之后也好，在整个人生当中都需要学会这样的去调节自我调节。这个朋友他这个问题，他想咨询，就是孕期如果焦虑、抑郁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宝宝？对胎儿会有哪些影响呢？应该会吧。
2: 其实就是就既往的这个文献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持续的这个焦虑抑郁状态的话，还是会对宝宝产生一定的影响的。然后包括近期的，比如说像这种早产啊，然后包括这个新生儿的低体重呀，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出生之后的，包括宝宝的认知发育的问题，还有语言发育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远期的，包括青春期的一些暴力行为的问题，可能都跟我们孕产期的这种持续的焦虑情绪还是有关的。但是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是持续的焦虑情绪。就有很多的妈妈可能觉得，哎，我昨天发了一次火，哎呀，我这不国庆吗？国庆节前最后一天的时候就说，哎呀，我明天要上班了，我这个情绪低落了一整天是吧？那到底会对我们的这个宝宝会不会造成影响啊？然后这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再鼓励大家，再说回来哈，我们还是要定期着做着我们的心理测评。因为我们的心理测评的话，一方面，哎，如果要是真的是筛查出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相对来说还是安心。
0: 对，
2: 那如果要是真的筛查出来有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及早的，然后去进行进一步的评估，然后获得进一步的一个更早的一个干预和医疗的服务。
0: 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提示，比如说提示有一定的风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正确的事情就是找到专业的人员给予我们专业的指导，就是真的不要自己随便的，千万不要乱吃药啊啊！对，因为就是我在想的是，真的如果就在孕期确诊了焦虑或者是抑郁的话，那这个药肯定也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来科学合理的使用，既一方面调节我们的这个孕产妇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一种不适，另外一方面还得尽量的去规避可能对肚子中宝宝的这种影响。其实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所以呀，我们还是要把各种各样子的这个风险尽可能的把它提前排除掉。
1: 其实我们发现心理异常的时候是有很多非药物疗法的。比如前面我们说的，你自己听听音乐是一个自己的
0: 放松调节的办法，
1: 但是其实我们医院会有专业的音乐治疗，会有一些芳香治疗等等等等哈，很多的非药物的，所以大家
0: 舞动疗法我替大家试过
1: 是的，
0: 有一次去到这个回龙观医院嘛，这也是咱们那个精神心理的这个专科医院，然后去做一些体验，后来会发现它有一些这种电磁的控制疗法，有一些针灸的疗法，也会有这种叫舞动疗法。
1: 我们甚至在生产的过程中，我们都希望能有一些舞动的这个方式来促进产程进展。
0: 哇，现在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1: 好的，
0: 那你看看，大家真的如果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哈，不妨也去这个多体验和多尝试一下。其实它都是通过方方面面的，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到心理，给予大家足够的支持。
1: 是的，
0: 让我们的每一个孕产妇都可以平安顺利健康的度过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时期。那节目的最后吧，我们请我们的两位主任给正在经历一些情绪困扰的孕产妇或者说他们的家人，咱们每人一些这个最核心的提醒，咱们就挑干货有用的。女主任
1: 先说吧，就是要跟我们亲爱的孕产妇说，你的感受是真实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都是真实的。

0: 找到我们。
1: 嗯，不需要自己一个人扛。
0: 是的，
1: 因为既然是病，我们都知道感冒发烧还得吃这个解热止痛药呢。
0: 是的，
1: 它不是需要单纯的扛就可以扛过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支持和帮助的。嗯，于主任呢？
2: 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的就是心理上的一些困扰，情绪上的一些困扰，其实跟我们身体上的不舒服是一样的，都应该得到我们所有人的关注的。所以说真的一旦发生问题的话，不要去害怕去求助，就真正求助本身就是在照顾我们自己以及照顾我们的宝宝和家人。这个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也不是说真的去给大家贴标签的一件事情。所以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求助，保证安全是第一位。
1: 好的，保证安全，保证健康。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再次感谢江莹主任以及于莹主任的两位做客，谢谢二位，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爱问医生，明天下午4:30，我们不见不散。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成长。

0: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了解天气，南转北风一二，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
1: 我的是，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五条干线道路、三座桥梁改造加紧实施，副中心公路健康工程预计月底完工；北京通州站助力假期短途游，以体育聚人气，以生态润民生，全民运动解锁副中心文旅商体新场景；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发布35个养老重点储备项目；第12届老博会开幕，一批智能适老产品集中亮相。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作为北京市级统一部署的普通公路健康工程组成部分，副中心五条干线道路、三座桥梁改造正在加紧实施，预计今年10月底基本完工。本次副中心公路健康工程涉及火马路、张彩路、张凤路、胡郎路、博德路五条干线道路，同步实施五星路、北运河紫河桥、甘棠大桥等三座桥梁改造，总施工面积40.6万平方米。项目采用错峰夜间施工模式，系刨铺油、桥梁支座更换等栈道核心工序集中在车流低谷的凌晨开展，白天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通州站继续发挥轨道上的京津冀便捷优势，成为短途游的热门出发地与到达站。据统计，10月1号到7号，北京通州站到达旅客45478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6000人次，其中10月1号发送旅客13769人次，为单日发送高峰。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通州站设计了通州站地区岗位明白卡，为旅客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国庆假期，副中心统筹各类文旅资源，推出文博特展、精品演出、市级游园、非遗夜游等一大批高品质文旅活动，文化场馆、休闲市集、运河景区多点开花，为市民游客打造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假日文旅盛宴。10月1号到7号，通州区重点文旅场所接待游客231.41万人次，同比增长154.46%。与此同时，副中心商业市场活力涌动，各大商圈打破单点运营模式，联动推出美食市集、文化演绎、亲子赛事、潮流派对等多元特色活动，实现客流与销售额双双攀升。10月1号到7号晚上10点，副中心重点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累计达227.11万人次，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41.09%。通州区梨园镇新建一处规范化便民停车场，新增车位509个。新建的便民停车场位于通州区梨园镇怡瑞中二路与群芳中二街交叉口，占地约2.1万平方米。停车场临近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校，庞大的接送车流让群芳中二街周边长期陷入逢放学必堵、停车一位难求的困境。新建停车场结合校园接送场景，精细化完成车位规划、通行动线设计、地面标线施画等配套设施，同时优化通行。

0: 通过这条路线，打通育才学校东侧校门直达停车场的便捷通道，上下学时段安排专人现场引导分流，实现车辆有序停放，学生快速入校，最大限度规避人车混行风险。 停车场投用后可同时满足21辆通学公交车固定停放， 近500辆私家车临时停靠需求，
1: 全面覆盖学校、通学、项目施工、小区日常停车多重场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实践证明，中央
3: 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5: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6: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7: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8: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9: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昨天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10: 3地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120余人参会，会议总结了3地民政协同发展12年来的成果， 部署15、57协同发展思路， 审议通过工作组工作机制运行规则。 会上集中发布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 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近年来，3地养老协同成果显著，实现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互认，破解北京

0: 企业在河北九个地级市布局20个合作项目，河北累计下达近6亿元省级专项资金，支持102个养老服务项目建设，改造或新增养老床位1.9万余张。下一步，三地将持续深化软联通，推动银发经济、康复辅具产业等新业态发展，培育区域产业新增长点。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影视经典音乐会、紫禁城室内合唱团流行经典合唱音乐会等将陆续上演。二胡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诉说峥嵘岁月，男女生二重唱春风十万里传递时代新生。此后琵琶专场音乐会、中国音乐学院民歌经典音乐会、北京京剧院梅派经典折子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影视经典音乐会、 紫禁城室内合唱团、流行经典合唱音乐会等将陆续上演。近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启幕。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创办于2022年， 今年在往届基础上汇集更多艺术资源，提高国际化、专业化、大众化水平，实现焕新升级，推出第一届大戏看北京国际

0: 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的国际电影节，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由中国电影文化传媒集团 间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拉开帷幕。展馆内，智能康养机器人、微高压氧舱、可爬楼越野电动轮椅等适老产品集中亮相，不少设备开放体验，吸引老人驻足打卡。本次展会内容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旅居康养等老龄产业全链条领域，构建完整银发产业生态。观众可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完成实名预约，现场也可提供人工登记通道。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院长潘建芬说，1200节课将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这些课程将助力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从写家史到懂中国，如何从燕园碑里了解青少年的历史素养。我们持续来关注历史学习如何跳出死记硬背知识点，写家史、乡土史如何练出历史核心素养。第十届燕园碑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正式启动，身边的历史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完整历史坐标系，如何训练史料辨析与独立思考能力。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活动发起人孙世敖博士拆解青少年历史素养提升路径。

0: 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孙世敖博士与您共同聚焦青少年历史素养的培育与第十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能够实时的来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写过家史吗？欢迎您实时来参与。好，各位观众听众呢，在直播咨询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来了解主要内容。北京多区新建校公布投用计划一批中学2027年新增学位。北京发布2027年研考报名公告，预报名10月9日启动。北京出台城乡学校共同体方案2020

规划24个班、1008个高中学位，2027年投用，高中各校区统一管理，课程教研考试评价。朝阳北京科学高中由朝阳区与11学校合作，位于王四营，规划60个班，约2700个学位，2027年9月招高一，建设现代化的实验室。人大附中朝阳巷朝阳港27高中位于18里店，72个班，约2800个学位，2027年9月投用，与已开学小初步形成了小初高一贯制。丰台12中河西分校为9年一贯，36个班，1440个学位，2027年9月投用。昌平北师大未来实验为12年一贯，2027年9月开学。平谷北京期实验由育英学校承办，12年一贯，义务教育2027年招，高中2028年招。亦庄北京8中，亦庄是72个班、3080个的中学位，2027年5月竣工。市教委表示，15、17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全覆盖，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到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办高中，乡村校全部纳入教育集团。近日，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2027年研考网上报名公告，预报名为今天至12日，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至24日，每日的9点至22点，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到20日。今年实行报名与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登录研招网填写信息，支付初试费用，并一次性上传报考点的核验材料，材料不符的由报考点来通知补传，补传截止10月31日12点。照片通过学信网手机软件在线拍摄，白底实时检测。选择京内报考点分4类，有在京应届本科、报考在京单位单独考试、报考在京单位划板类考试。其他考生需有北京户籍或当年1至9月连续6个月的养老或医保。北京初试费用为138元，境内招生单位对应固定的报考点，具体以研招网和考试院公告为准。昨天，市教委发布加强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工作方案，到2027年培育标杆型共同体20个，建成示范共享城乡特色实践课程60个，培养优秀农村校校长50名，城乡优秀青年骨干50名，结对分3类，市级优质资源对远郊农村校，主城区对远郊农村校，远郊城区对农村校，双师课堂覆盖全学科，每学期每学科至少开展2次线上协同备课和跨校同步授课，城区校输出课程与教研，农村校围绕生态乡土、地域文化开发校本项目，交流轮岗，按农村校学科短板派骨干教师，校长定期互访，共同体设联席会议。到2030年巩固成果，到2035年构建城乡教育命运共同体，市级安排专项经费，农村校给基本补助，城区校给绩效奖励，轮岗实际作为职称评优特级评选的参考。国庆期间，首都高校志愿者集中上岗，1000余名学生在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8大火车站服务，北京理工、首师、北交、北邮、贸大、农大等院校来参与。南站岗位匹配服务手册、标注、检票口、自助售票和重点旅客帮扶流程。西站、丰台站、北站由高校志愿者提供问询、秩序维护和进站引导。颐和园东宫门有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生志愿者提供多语种问询，并开展游客问卷。9月30号烈士纪念日，相关高校学生分别保障天安门献花仪式和大兴清源公园活动，按站点要求开展人流引导与现场服务。近日，北京市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开展角色互换、换位成长活动，学生分别到保安岗、讲台和办公辅助岗位体验。保安岗维持校门秩序，引导车辆核查人员巡逻操场；讲台岗由学生带早读、早课、批改、管纪律；办公辅助岗整理文件、归档学具，协助日常事务。活动还覆盖保洁、图书岗位。英语教师在早读环节尝试由学生带读单词和词组，替代单向领读，用于

0: 观察学生的薄弱点，锻炼表达能力。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通知》，计划面向脱贫县、欠发达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和新疆兵团团长，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来倾斜，招募义务教育银龄教师6000名，各省可自主扩大到其他薄弱县乡，根据需要把高中纳入，申请人以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为主，原则中级以上以高级为主，服务期、人事关系和退休待遇不变。按月来发放工作经费，用于补助交通和意外保险。义务教育阶段，中央与地方按年人均2万标准来分担，各地尽快发布招募信息，优先补国家重点帮扶县与教师紧缺的学段学科，并宣传先进典型。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便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首都教育、微言教育、北京日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教育面对面。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叮，您的城市生活导航已更新。
7: FM102.5，满载干货，发车。
6: 超大城市治理解读，副中心动态首发。
7: 教育政策银发服务包。书香地图、生活互助网都安排。
6: FM102.5，FM102.5，
7: 北京城市广播，加载全场景，设定星标不迷路。
8: 奶奶说这儿有养生课，
9: 儿子说能查高考政策。
7: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

0: 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
3: 好，各位观众听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5: FM102.5
4: 教育面对面。
3: 历史学习如何跳出死记硬背知识点？写家史、乡土史如何练出历史核心素养？第10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正式启动，身边的历史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完整历史坐标系？如何训练史料辨析与独立思考能力？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活动发起人孙世敖博士拆解青少年历史素养提升路径。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网友，各位同学家长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2026年9月正式启动的第十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呢，在现在啊国庆假期之后也正进入到了报名与作品筹备的窗口期。那目前呢全国参赛报名也是持续升温，对于不少中学生和家长朋友而言啊，历史学科可能会有人让人有所谓比如说背诵量大提分难的固有印象。那不少孩子呢在选科阶段可能会因为担心记不住学不透，对历史学习心存顾虑，那日常学习呢可能也会困在死记硬背的惯性里。而燕园杯所倡导的本届燕园杯主题身边的历史故事写作呢，也恰恰为历史学习打开了另一种路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的发起创始人，也是北大的博士孙世敖博士。那欢迎今天孙博士今天的做客，您可以跟各位听众网友打一招呼。嗯，
1: 大家好，
0: 欢迎孙博士今天的做客。欢迎您今天的做客啊。其实孙博士呢也是深耕青少年历史文化素养培育很多年，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结合第十届燕园杯活动的最新安排哈，来全面拆解历史写作的育人价值，还有关于第十届燕园杯的备赛方式。我们先来关注哈，可能有部分对此了解还不太多的听众网友可能有疑惑，这个燕园杯的活动它的定位包括它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它最大的就是作为我们叫历史写作比赛它的特点特性在哪里。
1: 就是它就历史写作，它加了一个前面是历史不是纯粹的写作，
0: 对，
1: 它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遵循我们历史学的一个叫言必有据信必有真，所以呢学生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其实遵循的是叫非虚构写作。他不能瞎编乱造，然后呢他不能是这种科幻类的写作方式。他写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他讲的故事是有依据的。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学生呢通过去访谈自己身边的人，把他们的故事挖掘出来写成一篇文章，其实这是我们去开这个活动它的一个起因。所以希望学生呢去走进身边人之后，增强和这个物理世界的人有联系。他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嘛，他曾经是在比特的世界里面，但是在比特的世界里面其实你会被算法 去引导嘛。但你如果走入这物理的世界和自己的身边去发生链接，它其实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当然就是当你也能够走出现在历史学习的一个困境。历史学习的一个困境呢，就很多人说死记硬背啊。死记硬背其实它的场景是因为它要输入历史的信息。对吧，就是你要去学很多历史的时间点事件，其实你会有学习的一个辛苦。因为历史发生它有很大的一个偶然性，所以意味着有很多东西你不能化约，你不能简化。所以你要去记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如果你做历史写作，其实你就从一个输入历史变成一个输出历史。但你知道就是人一旦自己能够输出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去记的。因为他自己去加工生产出来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历史他就会虽然生产的要慢一点，但是呢他能够伴随历史伴随他的教育的过程应该更久更牢靠一些。而且这个过程不痛苦，就是会更有教育意义。对，
0: 好，我们先继续来关注赛程本身哈。孙博士您看比赛应该是9月份发的通知，然后呢现在相当于是备赛窗口期，一直到明年过年之前吧，
1: 对，
0: 都是大家留给大家来投稿的时间。
1: 对，
0: 然后2月份就过完年之后吧，2月份之后，然后咱们是还有线下的面试环节对不对？
1: 是。
0: 然后最后的成绩公布是在什么时候？
1: 我们省级奖是在五月份，就明年五月份。然后呢，全国奖是要等决赛，就是七月份才公布。
0: 嗯，
1: 所以整个赛制呢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呢是就文章进行评审。
0: 嗯，
1: 所以呢，学生是九月份开始可以报名，然后到就像您说到的是到明年二月二十八号下午五点截止，他都可以不断的报名投稿。所以报名投稿非常简单。
0: 嗯，
1: 而且呢，他报名投稿之后呢，他还可以反复修改，我们以最后一个版本的作品为准。
0: 嗯，
1: 然后呢，二月二十八号十七点以后，我们就报名系统就封闭，就开始进入到文章评审。评审两个月，也就是到五月份五月初，我们公布文章评审结果。文章评审结果呢，会有两个结果。
0: 嗯，
1: 就是。第一个结果呢，就我们说获奖的啊，就我们大概会有30%能够有获奖。那么呢，在这个30%里面，有25%的呢是直接获得省级奖，有5%的呢，他们会比省级奖要高，就是他们可以获得参加全国决赛的资格，就是综合考核的资格。然后这些人一旦参加资格，正常的话他们是能够获得全国奖，但是呢，他获得全国奖的前提是在于他要在七月份。你看，这就是这些能拿奖的要往前再迈一步，就七月份参。

0: 我讲是什么等级。
1: 嗯，好，我们持续跟大家来介绍哈。燕园杯有网友问到了，那燕园杯应该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它应该是历史，就是历史写作领域最有影响的比赛啊，没有之一了。对，然后包括我们跟大家，您从您的角度来讲一讲，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评委，然后包括就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观察吧，就是学这，当然它的背后的人文素养价值，我们后面正好会跟大家详细来讲哈。从家长们比较关注的点来说的话，就是写做这个历史方面的写作，对同学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
0: 是这样子，就是燕园杯从2017年开始第一届以来，其实还是属于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类活动。其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还是跟我们的一个学术定位和这样的一个就是活动本身的一个吸引力有关。我们燕园杯一直是就是从第一届开始啊，就是尤其第二届的话就增加了，就是第一届其实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发起和主办的，然后之后呢又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相对有四个国内最顶尖的学术重镇，对吧？所以咱情况下呢，我们的学术的品位和高度应该是在历史类活动里面应该是比较强的，然后这些大学都会参与到我们文章的一个评审和面试的一个考核当中，跟我们树立这样一个学术品位。同时我们会邀请全国的一些历史名师，就是我指的是这个中学历史名师，也参与到文章评审和这个面试考核当中。这些都来自于就是北京有很多都是大家熟知的这些顶尖的高中的历史教育组长、特级教师在参与我们燕园杯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基本上结合了就是高校历史教育界和中学历史教育界这顶尖的人才来支撑燕园杯的一个比赛。我想这就为什么燕园杯它这个影响力如此之大，是跟他的学术品位后面的一个
1: 支撑
0: 密不可分的。
1: 所以价值也不言而喻了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可能分享到这儿的话，有家长会问了，说从包括这一届在内吧，就是咱们有这么多很有名的历史学院来提供指导，那在比如说作品导向、在评审标准上有哪些核心的要求？它更重要的是在来看重同学们哪方面的能力？因为现在也进入备赛的窗口期了，对不对？同学们怎么来有的放矢？
0: 这里面涉及到我们文章评审的标准是什么？因为目前的话，核心是在文章评审嘛，就是其实我们三个标准，其实六个字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求是真实。因为历史写作嘛，它跟这个科幻类的写作不同的一点，不同于纯文学写作，它第一个是真实。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学生写的人包括他的使用的材料都是真实可靠的，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希望它有人文性，就是故事。第二个词的话是故事，就是它能够去启发人，它不是写一个编年的一个流水账，它不是写一篇说明文，它写的是生命。

0: 一个文采，我们倒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所以文采其实放在第三位的，就是第一位是真实，第二位是故事，第三是文笔。
1: 嗯，好，这是在写作方面的要求。然后刚刚我们其实还有家长持续问到了哈，在写的时候是他可以一直到二月份之前，有没有字数要求，然后他可以一直在改稿，是什么意思？就是交了还能改？
0: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觉得文章是写出来，但更是改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所以呢，我们允许学生他可以去修改，这样的话呢，他在精雕细琢最后的一个版本，只要他上传最后一个版本，我们以最后一个版本为准，就我们这个系统允许他不断的覆盖。所以这是给学生的话有一个，因为有的学生他可能在国线的时候他就写好了，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因为他平时要学习嘛，然后等到了他这个寒假的时候，他可能就有时间跟爷爷奶奶还有跟其他的亲友聊的时候，他可能获取了其他的一些信息，有其他一个物料，就是一些照片呢、这种实物他拍照之后，甚至就是他有可能，你知道吗？就是他写爷爷奶奶，他有可能都到了春节的时候，他回他爷爷奶奶的以前生活居住的那个地方，回老家，他获得大量信息，他可能要补充进去。那么怎样讲？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就是他重新把这些素材，然后考证的一些资料可以写进去，然后呢，他可能有新的一个思考，写进去之后形成新的一个版本投稿，我们依然认。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就会允许他不断的去修改，会以就是最后一个版本为准。我们希望就是他把他认为最好的一个作品呈现出来，我们。

0: 字呢？但是你知道吗？就很多孩子一旦开始，他定的目标写1000字，一旦开始写的时候，他是停不下来的，就是因为他，你想一个人，就是他的爷爷好，他的奶奶好，是几十年的人生历史，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一旦开始挖掘之后，他其实遇到的困难是取舍，然后呢，很多人写不下来，最后写成2万字，甚至有我见过有写3万字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是一旦开始写了之后，它的字数是压不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 90% 以上的作品其实会突破3000字，甚至有这个 30% 作品是会突破1万字的。对，
1: 参赛年龄上是就是从小学不是从就是中学，只有中学阶段才可以参与吗？
0: 目前第10届我们仅限于高中生，对，只要是高中生都可以参加，就是高一高二高三都可以，然后我们一般建议是高一高二，因为高三的话我们觉得重点还是在高考。
1: 好，这是我们关于赛程的基本信息哈。其实关于赛程的信息了解完了之后，我们来关注它背后的价值。其实首先来关注说写家史，他写身边人的历史，首先可能最大家关注的比较多是他对于我历史学习有什么帮助，但进一步来说，那就是他对于我整个未来长远的人生规划，包括我对于学科素养有什么样的帮助。一层一层的来吧，先对于历史学习而言。
0: OK， 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很多人在历史学习里面看到的，譬如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政治变动，对吧？那些帝王将相，那些时代历史的一个大的变迁，还有那些具体的数字，其实他们之间背后意味着什么，其实很难感同身受的。对吧？但实际上如果他能够去访谈自己的家人，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就是他能够感受到，哦，我们的生活是如何改变的。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现在孩子很难理解，就是你要从自己的一个县城去省城需要2天的一个时间的，就是因为现在有高速公路你知道吧，甚至有的能够通高铁，但过去你知道就是这种他去写的时候，他能够走出他那个地方到达省城的唯一方式是水路，那个船是会绕来绕去的。
1: 我室友就是这样当年
0: 对，所以他会了解，哦，原来这个交通是这么就是有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有一些细节其实读起来会有更宏大的一个历史的一种感受。有一个孩子写他的奶奶，他的奶奶其实城里面属于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然后大家知道就50年代上世50年代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反右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最终情况呢，就是他的奶奶的父亲就可能就下放了，然后呢，就是家里面会面临很大的一个困难，然后在情况下，后来呢，他奶奶呢又想号召呢又上山下乡，就是上山下乡之后呢，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农村，然后遇到了一个退伍军人。就是
1: 他的爷爷，
0: 对，就是他爷爷，他们俩就相爱在一起了，然后呢生了3个孩子，然后后来呢就恢复高考了，你知道吗？恢复高考之后呢，这男的因为他在上山下乡之前他是读高中的，所以他的知识很扎实的，所以他就参加高考，1977年参加高考，全县18个人考上大学，然后3个女性，他是其中一个。哎，这个后面的事情其实才是具有就很难理解的，就是因为他考上大学，但是他是3个孩子的母亲，你知道吗？就是对于这个就作者的这个爷爷的母亲来说，就是他的曾祖母来说，就你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啊，对吧？但是最后的情况是这个爷爷支持自己的妻子要去读大学，然后呢这个爷爷呢带着3个孩子跟着自己的妻子到这个大学旁边租了房子打零工，然后就是相当于支持自己的妻子读完大学。而且有意思的是，因为这个他的奶奶，因为就是你想想，就是等到考大学年纪已经比较大，所以是班里的老大姐， 然后呢就是自己的老公又在学校旁边租房子，所以经常邀请自己的同学来家里面吃饭。
1: 嗯，
0: 所以就更好的去相处。然后呢，其实正常毕业了之后，就是你想那时候大学多稀奇。

0: 其实他说他等写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奶奶已经不在了。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在过程当中，其实这些历史并不是他书本上去看到的，是他身边的。他会带入自己的一个个人情感，重新理解，就是那样的一个半个世纪的一个历史。对，我想他的那种就是历史，其实。我想在这里面呢，是他通过就是听懂一个人的故事，然后呢理解了一个时代，这是历史的价值。对，
1: 这是历史的价值。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其实关于历史的价值，它不仅仅在历史学习之上，对不对？其实它还有背后更多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还有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声音啊，他会好奇说，我未来我可能我在选科上我不选这科，或者我未来我不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为什么还要来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当然我说的这个前提可能是这种声音它是说我已经了解基础的常识之后哈，关于这样的声音，其实您作为相关领域包括写家史的发起人研究者，您是怎么看待这方面的？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写家史它的价值在哪里？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0: 其实我们反过来去想，就是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听众，我们就是看看自己，看看身边的人，你一旦过了40的时候，你会重新去读数学吗？你会去看看物理题吗？对吧？其实很少。但是呢，你想想，就是你的邻居，包括你的长辈，就是是不是还会去听一些历史故事，看一些历史剧？那为什么我们已经就已经40多了，其实读历史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对吧？我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兴趣去读历史的故事，读历史的传记？对吧？就是这里面为什么？因为历史能够滋养我们。历史能够滋养我们，因为就是你通过去读一些历史故事，你发现人间的悲喜是相通的，就我们经历的那些磨难，就是享受的那种喜悦，其实之前的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这个20世纪的还是公元前的，其实他都经历过。那么你在这一刻你能够跟他完成这次就是神游相交，对吧？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去讲，历史不应该狭义的定义为就是一定要去在大学学历史专业学人文科的学生，那个很散。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放大点，首先呢是历史能够滋养我们一个人，所以历史本身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领域和知识，对吧？然后再涉及到我们是不是把它作为

0: 所以我觉得呢，历史它之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包括就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极其强调就是历史的一个教育，包括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就是对历史有一种宗教般的一个虔诚或者一个信仰的一个国家，对吧？因为
1: 中华优秀文明，
0: 对，就是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是在西方的世界里面，包括很多的就是就是宗教的一个事情里面，它就是什么，最后的审判是就是宗教的审判，对吧？但我们中国是什么，最后一定要回归到历史的审判，就是就后世会怎么来评说我们这些人的这个所作所为。所以对于中国人说，历史是一个具有神圣的，对吧？所以既然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信仰，我觉得不要狭义的认为只有要大学学历史人才去学，就是历史它其实是国之重器，其实也是个人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大学教育里面其实有两个要区隔的，第一个叫成才，对吧？你学一个专业，其实你奔的是要有一技之长，你能够在社会上立足。但是其实在比成才更重要的其实是成人，
1: 这是他的基础，
0: 对吧？就是我想在大学里面，包括像就是就像我毕业的北京大学，就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就是做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是成人优于成才，对吧？历史毫无疑问是通识教育的基石。就是在然后在美国，就很多的包括耶鲁大学，就他的本科的专业其实是这些人文类的，你像历史啊、哲学啊、数学啊，就是这些基础类的。就在国外很多大学，像商科呀，对吧，包括法学，他是不招本科生的，他研究生阶段才有的。历史其实是一种素质教，是一种就底层的，是帮助孩子能成人的。我觉得在这种圈不要狭义的定义为只有我大学要学历史的专业的人，我在高中我要去参加历史类的活动，这个就狭隘了，对吧？就如同你现在的那种工程师，对吧？人就是包括这里面的一些就是顶尖的一些科学家，他也在读历史啊，对吧？你像杨振宁先生，他的历史素养非常高，对吧？
1: 对，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今天呢所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博士、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的发起人孙少孙博士，跟大家来共同聚焦哈。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主要为大家所聚焦分享的是第十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的赛程，包括对学生的核心素养的要求。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持续会跟大家来聚焦和分享关于青少年的历史素养。好，各位网友听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来北京广播电视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还有北京时间来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您写过身边的历史吗？欢迎您实时的提问留言，也欢迎您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是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4: 历史学习如何跳出死记硬背知识点，写家史、乡土史如何练出历史核心素养。第10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正式启动，身边的历史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完整历史坐标系，如何训练史料辨析与独立思考能力。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活动发起人孙世敖博士拆解青少年历史素养提升路径。
5: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我们今天与大家所共同聚焦的是青少年历史素养培育与第10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我们所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孙世敖博士，也是燕园杯写作活动的发起人。我们持续来关注哈，说起燕园杯，在这儿跟大家持续来补充介绍一下，应该说它是历史写作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比赛，没有之一了。是由像最开始北大、南开、复旦，还有东北师大所发起的写作活动，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第10届了。我们接下来呢，将围绕燕园杯来持续展开，到后面再跟大家来讲讲关于如何来提高历史素养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持续来说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先讲。就是活动的投稿主题是身边的历史，身边的历史故事。对于中学生来说，有什么，比如说，实操方面嘛，有哪些好的切入方向可以来参考？然后从您就是大赛发起人哈，从您的角度来说，过去的案例或者作品来说，有没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的？除了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部分了哈，孙博士有请。
6: 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历史学非常简单啊。就是你可以认为它就分三步，第一步呢就是找一个身边的人，所以然后呢第二步就是听他讲过去的故事，然后第三步就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就是它的步骤，其实你首先是要找人，对吧？你要选谁做你的就是访谈的一个对象，因为我们历史写作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能写自己，你必须写身边人。其实要逼着学生一定要走入他人的时空，因为我们历史去讲就是时空观念嘛，就你一定要走入别人的，那么意味着别人的一个时空，你意味着你要去理解他的那个时空，理解他的时空其实就理解了这个他的那个时代，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用意。那么在这情况下呢，他选什么样的人其实是有技巧的，对吧？其实家长也可以帮忙去孩子去选。就是你要选一个什么呢？你选一个别人面对你说的时候是有很大动力的，对吧？你不能在马路边上走一个人说，哎，你说一下你的过往经历，那人家肯定也不搭理，对吧？对吧？所以在这情况下，你想什么样的人愿意跟这个孩子聊？
5: 自己爷爷奶奶，这是
6: 对
5: 非常支持的。
6: 对，其实从这里面来说，你就知道，就是参加历史写作里面，就是这种参赛的一个广度，就是特别大的，有一个省份就是广东。就是因为广东的一个就是他的那种宗族家族的一个观念极其浓，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他就很多人的一个奋斗其实是为了 为了自己的那个指示嘛，
5: 嗯，
6: 所以什么情况，他希望自己的一个望京能够被自己的指示能够记住，对吧？
5: 嗯，
6: 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传承。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去找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实就是我们北方叫老老爷，对吧？
5: 对，
6: 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去跟自己的孙辈去叙说，其实是有，就是有中国的一个意义的，你知道，就是就要说中国的家长很不容易，对吧？其实原因是什么呢？原因的话是在于中国的家长其实他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拉扯大之后孩子这个成家立业之后，他还得过来帮孩子带这个孙子，对吧？他的这些人生经历，他的一个他希望被身边人所记录，因为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要就是要
5: 归尘土，
6: 对，归为尘土，能够证明我们来过这个世界的，其实就绝大部分人其实只是我们的指示，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的指示证明我们来过这个世界，但是你想，终究有一天我们的指示能够记住我们的人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谁会证明我们来过？是我们的孩子，就我们的孙辈写下的那个文字，是文字会流传，证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曾经来过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印记，所以这是我想，对于那些长辈们是很愿意去聊的，他希望自己的人生被自己的亲友所理解，他希望自己的这些人生智慧和苦难的经历能够被子辈所传承，所以找人很重要。所以找对人很重要，那么找到身边人，当然不是，就你可以找爷爷，可以找奶奶，也可以找姥姥，也可以找姥爷，但是有些人是有故事的，有些人的故事没有那么曲奇。当然我们说有故事，就是有故事，从一个写作的角度来说是好事，对吧？对人生经历来说，不是他选择要经历这些磨难，你知道吧？他是在时代的一个碰撞当中，他有这么的一些张力。但是你选择一个有张力的这个人，他们故事性会更强一点，对吧？所以选人里面选择有故事的，所以你看，这是第二个，对吧？然后在故事里面你选择什么呢？他有些人他可能就年纪大了之后记忆力已经消退了， 对吧？甚至还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人所谓的自己的，就本来想写一个就是长辈，那长辈有很离奇的经历，但是他老年痴呆了，你知道吗？就是他没法回忆信息，所以他就必须靠外面的这种其他的亲友的那个信息来佐证，那个写作难度会更大一些。
5: 嗯，
6: 所以呢，选人，你看找人，其实第一个要找身边的人有故事的，他能够回忆起自己过往人生的人，这样的话就能够支撑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到第二步，对吧？就是你有了这个，你才能够听他讲故事，对吧？听他讲故事呢，意味着你要对他进行访谈。做访谈的时候，你可能是征得他同意，你要打开录音，对吧？
5: 对，
6: 现在 AI 也比较强大，就是访谈的时候立马能够总文文本
5: 文本就出来了。
6: 对，文本出来之后呢，其实这就是历史写作它有很好的一个训练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文本，不代表你一定要认这个文本，你还要去验证这个文本是否准确，因为年代久了之后，并不是他主观要去欺骗你。对吧？他其实有的时候会记错了这个时间和地点和人物，所以你要去校对去考证。所以就其实在这个文当中，其实就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他通过这个里面有一个职业的训练，你知道吗？就很多人进了大学，他学新闻、学法学，包括学社会学、学商科，他其实他如果参历史学会，叫后面的一个职业训练，在这一段他已经完成了，因为他就是进入大学之后，你比如做一个新闻，对吧？新闻他其实他要一个采访对象，或者信息社会，他是不是也要去验证这个信息是不是准确，最后写成一个文本。那么在验证过程其实特别考究。那么历史写作相当于让他有这样一个训练，就因为之前的这个大就是高中的学习，他其实不需要你去学生去主动去验证这个信息，因为都是书本上的。
5: 嗯，
6: 那么从这个角度说，他参加历史学说，他就学会了如何验证信息， 对吧？你包括说当律师，你是不是也得去跟自己的当事人去聊，去验证那些证据，对吧？所以呢，验证这个信息，把这个信息把它整理出来，其实这就是第二步，对吧？就是访谈获取信息之后去验证成一个素材。有了第二步，有了这个素材，第三步就是把这个素材写成一篇文章，对吧？你要去选题立意，你要谋篇布局，你要起承转合，你要遣词造句，对吧？还有引文注释，要写成一个符合我们这个投稿要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文章，就是有学术的一个标准，当然又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可读性，所以这是第三步。所以写作其实大体分三步，第一个找人，第二个整理素材，第三个写成文本，就是写成文章，这就是这三步。就是然后至于写作题材呢，其实除了我们说到的这种家族史啊，就是你可以写爷爷奶奶这个老姥爷，对吧？当然你可以写曾祖父啊什么，甚至还有写高祖父或类似于这种的，就是但你除了这个写人，你还可以写你的

0: 你那种往事都可以去写，包括产业变迁，就是因为有的我记得有学生他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三线近视镜的那种厂那种起来的，他去考察他的父辈，就是他的祖辈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那种三线的厂区，其实那就是一个地区史了，对吧？就还可以写什么呢？还可以写你所在的中学。就我以前读到有个学生，就是去写首师大的校史，我才知道啊，首师大是原来那个徐树珍将军建立的。然后就是哦，我才理解啊，原来这个学校如此显赫的这样的一种建校历史。
1: 就是找到校长就访谈了。
0: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这种可以写校史，但还可以写什么呢？还可以把自己去做研学的时候，就是去，因为你现在我们去强调一些人文研学嘛，他可以围绕自己研学的那个地点去做深度的这样一种就是研究和调研，写成一个文本，把结合自己实地看到的，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只是一个就是过客而已，对吧？但是如果你带有一种研究性的一个视角，你可能在比如说你去延安，你或者说去大同，你事先读过一些书，对吧？你在实地去完成这个考察，写成一个人文研学报告也可以投稿。所以既有家族史的，也有这个社区史的，对吧？就是地方史的，还可以是什么呢？还有学校史，还可以人文研学报告，四类题材都可以投稿。
1: 其实您说到这儿哈，我在这个听的很仔细听的过程中，我有几个好奇和疑问吧，就是首先第一个，它对于这个真实性，比如说，因为我们前面也介绍了，说这个咱们这个音源杯的写作活动十年了，然后北大、复旦、南开、东北师大是吧？然后呢，可能对于学生来说，确实有很多的，不管是素质上的，也有其他角度吧。很多赋能上的这种帮助，我现在假设一种情况哈，假设一种情况，比如说他陷入了一个所谓的功利角度，我就是为了来获奖拿名次，啊，来给自己所谓赋能，那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您看，比如说我们要写新闻，我们是要来回调研、反复推敲、对比论证，好，那我现在是个孩子，我只是交篇作文，这个怎么，而且您这个阅读量可就太大了，对吧？这上万人的这么多，每一篇3000字往上，那像这个，那这个会不会有说真实性的顾虑在这儿？我不是说，包括有些孩子像您说的，比如说可能有老人记错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孩子他有时候他会记忆美化，我为了把他写的离奇，不是叫离奇，就是好像曲折婉转一点，像这个的话，会不会有这么方面的顾虑在里面？就是他就变成了。那就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怎么去看，怎么来判断核心到底是不是看的这个，就是一个真实性的顾虑哈。我一次性跟您分享完哈。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想，是不是这两年的难度会更高？因为您刚刚说，比如说我们说拿录音录下来，把老人的回述，那就有可能我拿现在这么多软件这么方便，录完了以后我直接让他写。写完了以后我再改，然后呢，那这个文笔那可就没得说了，对吧？我直接参考《人民日报》写作，那对文笔上是不是也会带来挑战？就这两年吧，因为活动已经十年了吧，但这两年随着 AI 的发展，像这两点顾虑，我相信大赛组委会这边肯定是也思考研究过的，这方面怎么来看？
0: 对，我们确实面临 AI 对于活动的一个冲击，就无论是文章投稿还是包括面试。坦白讲，我们在因为疫情那几年，我们是改成线上面试的。我们发现线上面试的话很方便，你知道吗？就是线下面试的话，组织成本相对偏高。但是我们就是第九届，也就刚刚结束的第九届，我们是线下面试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人作弊，就在。你就是现在这个 AI 的反应速度比人脑反应速度快。我们因为面试的时候是问学生一些历史类的题啊，就是然后学生的话把那个题直接喂个 AI， 就是这个答案秒出，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讲，我们就没法组织线下的面试，我们只能改成线下。当然，对我们增加了巨大的一个成本。但是，为了维护这个比赛的一个公平性，我们只能 承担这样的一个成本。
1: 嗯
0: 嗯。文章评审的话，其实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文章您说到的，就是他可能访谈之后形成一个素材，直接喂给 AI， 让 AI 写出来，对吧？在这情况下，我们目前呢，主要是依靠两点。
1: 嗯。
0: 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评审老师，你知道都是这个全国的历史名师，
1: 嗯嗯嗯，
0: 对吧？其实自己平时也用 AI， 对吧？然后也大概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大概就文风是什么样的，其实是有这种直接的那种感觉的，你知道吗？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一篇文章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很多老师直接就告诉我，就是因为我们组委会的人是不能参与评审的，但是他们会。就是评审时候会跟我们吐槽，他们我们最近看到了有文章是 AI 写的，有 AI 的味儿，就是能够感受出来，你知道吗？
1: 嗯，对，
0: 就是我们在 AI 之前，我们见过这个，就是那个一看就不是孩子写的，是家长代笔，
1: 啊啊，
0: 而你文风就根本不是那种孩子的那种文风，你知道吧？就是文气也不同。就是你的
1: 对，
0: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看人，对吧？他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请全国的历史老师来帮忙做评审工作。我们每篇文章有三个老师打分，然后取最后就是分差如果是10分以内，我们取平均分。所以它是这么一个逻辑。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我们靠孩子过滤。
1: 靠孩子，
0: 就是这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你看我们有四类题材，对吧？家族史，对不对？有社区史，有学校史，有这个人文研究报告，但我们一定是会优先给那些家族史的孩子的文章得分要更宽松一点，标准分。因为你想，一个孩子把自己爷爷奶奶写

0: 写对自己的就是长辈的时候，他有一种敬畏感，
1: 嗯，
0: 对吧？你别的可以瞎编乱造，你怎么可以把
1: 家史没法
0: 对啊？对，所以我们对于家史这一块的评审标准会相对要更宽松点，我们只能按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他写社区史和包括写一个你写大同对吧，写这个这个平遥的古城墙，他瞎编乱造，第一个他是素材足够对吧，第二个他没有心理负担，所以那一块我们会审得更严一点，对，
1: 嗯，
0: 我们现在目前只能靠这两招。
1: 嗯嗯，他能杜绝很，也能杜绝很多东西，持续来关注吧。尤其您说第一点，确实是，对，我们持续来讲一讲哈，就是比如说在过去的案例和作品当中，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说从分数上来说吧，我觉得对于做这件事儿，对于一个孩子的价值，对于他未来发展而言，他肯定是有莫大的帮助在里面的。对于从这个角度而言，有没有哪篇文章您印象会很深刻，或者哪一类的题材印象会很深刻？
0: 我毫无疑问，我还是会喜欢家族史的一个作品，
1: 嗯，
0: 因为他会更多的是写人，写亲情，写这样的一个平凡人的一生，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人生经历，对吧？我肯定会喜欢家族史。然后在过程当中，当就是你想从2017年到现在，虽然我不参与评审，一些好的作品我还是会去读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历史能够滋养我，对吧？这也是为什么办这样一个公益性的比赛，每年就是投入这么多，不只是自己的精力，还有我想高校的资源。

后他父亲是一个医生，就是那种就是小县城里面的医生。然后呢，但是你知道现在的一个氛围的话，其实希望孩子能够学一个一技之长，对吧？就是，但是这个孩子，这个其实想学历史，就是想学人文类的，但不一定学历史这样一个专业，想学人文类的。然后这种情况就是面临这样一个，就是父女之间的一个冲突，你知道吧？然后在过程当中的话，就是因为父亲陪女儿少，女儿是对父亲是有怨言的。然后父亲要干预女儿的这样的一种学业和职业规划，就是女儿又有这种抗拒心理，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历史写作，就是给了他们一个契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写，就是他写自己的父亲，写自己的祖父，就写到了他们，就是他祖父为什么当时要当这个赤脚医生，就乡村医生，对吧？就是因为他的祖父的那些就是亲友就经历过病痛的磨难，对吧？他最后来去学医，然后他父亲其实也是有同样的一种经历，当你在这个所谓的爷爷的影响下学了医，对吧？然后呢，当他去把自己父亲和就是爷爷的过往经历写出来的时候，他对于他的就是父辈和祖辈就为什么选择学医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并不是就原来认为的话就是只是一技之长，你知道吗？当然他最终并没有，文章并没有交代他是否继续要就是去坚持自己的想法，还是说听从他父亲的。但是呢，他文章交代什么呢？他对他的父亲有更多的理解。你知道，就我们人呢，其实对于就是很能够与人就相处的时候能够做的一些，但为什么家人之间就是这个理解偏差，不是他不能

0: 般的一些大学专业或者说一些招生项目的时候，肯定是一个一个亮点，对吧？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亲子关系的一个改善，就是其实也是一个价值吧。对，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有一个孩子写他的爷爷，他说他爷爷呢就是没受过什么教育嘛，对吧？但是参军，然后就是这个参军进的是什么？是二炮部队，就过去叫二炮，对吧？然后在那情况下，他爷爷就安慰自己，对吧？就我没有本事造导弹，对吧？但我可以给导弹造房子，所以他爷爷是导弹工程兵。去讲他爷爷就是跟着自己的战友如何去挖那个坑道，你知道吧？就导弹的那个发射架的那个坑道的那个，就过去是没有那么多技术条件，就是依然要去造，其实很辛苦的，因为面。就最多的是塌方，所以他讲他爷爷第一次下去挖，然后呢就是挖的这肩上掉了几个石子，对吧？然后他，你想大老爷们嘛，就是掉几个石子，没什么问题。然后他的班长赶紧说你得往边上靠，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就是一块大块的石头就掉下来，就是塌方嘛，就是首先是小石头掉下来，后面就是大石头。就是你会通过这个文章会有很多细节，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一个孩子写他的那个祖辈，对吧？他的爷爷就也是，你想过去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嘛，没什么文化，然后呢就是又去这个谋生，所以做了最辛苦的就是铁路的那个叫巡道工，你知道吧？就检查那个铁路铁轨啊，是不是有螺丝松动呢？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土质的所以松动影响这个路基啊？就是做巡道工，在内蒙，你想内蒙的话，到了这个冬天是非常冷的，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就是因为他要排班，有的时候晚班也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呢，有一次他爷爷的那个就是相当于这个同事。就是就晚上的时候，因为都是属于没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就是有一些操作规则没有吃透，就被那个火车撞了。你知道，就是我读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电视上，他说的是他不是被火车，是叫这个黑毛驴撞了，就是这个蒸汽车头嘛，他们称那个蒸汽车头是黑毛驴，撞了之后对他触动特别大，他就觉得哦，学我这个知识，因为就是自己同事嘛。对吧？然后在情况下呢，他铁下心要学习，但当时他不好意思去请教别人，你猜请教谁？请教他十二岁的孩子，就是他十二岁的孩子受了，就是在读小学嘛，然后教自己的父亲，这个米是什么单位，这厘米是什么单位，毫米是什么单位，把最基础的这个概念学完了之后，有了这个打底，再去找工友啊那些同事去请教，慢慢的去学这个知识，就是儿子教父亲学习，提高这个专业的一个技能。就是如果我不是因为读这些孩子作品，我很难想象原来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对，
1: 非常感谢孙博士今天的分享啊，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所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博士、燕园杯中学历史写作活动发起人孙世敖孙博士，跟大家来分享哈，一个是历史的思辨能力，还有如何来写身边的家史，包括如何通过这前一项来参与燕园杯的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的比赛。好，各位网友听友呢，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与您共同来分享，我们继续来看历史素养如何来培育，一会儿见。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备。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6: FM1025，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19: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0: FM102.5
21: FM102.5
19: 教育面对面。

0: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博士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发起人孙少孙博士，跟大家来共同聚焦哈。一个是第十届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了，如何来帮孩子们建立完整的历史坐标系，如何通过来写作的形式来锻炼思辨独立思考能力，还有对于历史时空观的建构等等。我们在接下来后面一个时段的内容当中呢，会跟大家持续来分享聚焦。下面时间继续交给孙博士。好，其实我们关于素养方面的内容分享了一部分哈，回到一个偏现实性的议题当中，就是像北京现代新高考的选科格局之下哈，历史选科的热度我们只能说它不是最高。那也会有一种印象，就是说可能哎呀历史背得多固有印象哈，提分可能相对慢一点，因此呢可能就没有优先去选历史啊，包括现在可能说我去选理科啊，对不对，感觉收效快一点。您怎么去看待这种倾向，从历史写作活动的发起人的角度来看？
1: 毫无疑问，现在历史这个学科，到了一个就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时期吧。就是高中，就北京还稍微好一点，北京是3+3，有一些3+1+2的省份，他要在物理和历史里面去选，很多尖子生都选了物理，就是会超过，有一些重点高中会超过90%。所以呢，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历史学科来说的话，我们生怕的就是这些优秀的学生因为这样的一种选科制度，他们错失了和历史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缘分，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担忧。然后在这情况下，我觉得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就是造成了现在的一种格局。第一个呢是这个政策的原因，因为就是你大学选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对吧，就是要么呢你就物化的一种组合，就是你要选物化，要么就是补线，对吧，意味着选了

0: 没选历史的，就是你依然可以到大学里面选文科的专业。所以呢，就是理科那边有门槛，文科这边没门槛，那意味着呢，如果大就是高中选科选了物理的话，它确实选择空间会更大，就选专业的时候它的选择面会更多。你选文科的话，意味着凡是要求物化的你都不能去选，就是这是吃亏的。而且学生就是有多大的一个勇气敢于去说我选了物化再选一个历史，你知道这相当于把这个选科六科里面最难的三科机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难度，因为在这个史地政里面历史毫无疑问是最难的，所以这会对于历史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我们得承认这一点。就是这是第一个
1: 挑战。嗯，
0: 对。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进入大学之后有很多的职业，它其实理工科是有一个职业的壁垒的，就是你没学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你是没法进电网的，对吧？但是你说去做一些就是偏文的一些工作，其实不一定你要学这个偏文的专业。你像金融，
1: 我们举的例，物理学家他也很懂历史。
0: 对，所以从这里面说又是一重，你看了吗？就是从这高中的选科，这大学的专业转换里面，就文科不占优势，它的选择面壁垒比较弱。然后从大学的专业到职业又失去了一层，所以我们得承认。在这种一种政策环境下，理科确实更占优。
1: 嗯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什么呢？第二个点是在于我们现在经济毕竟还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一个下行的压力的情况下，大家面临一个就业的一个压力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壁垒，就是职业壁垒。那么历史的职业的毕业的线相对确实会通常会小一点。
1: 嗯，其实我们回头来看，就是面对这种不同类型的挑战吧，最关键的地方是如何来，即便是有这样的挑战，在怎么去提升同学，就是说我们年轻一代的历史文化素养。其实无论我选什么，最后还是要提升这个素养，因为它是一个必备的东西，对不对？嗯，包括两个结合它都在里面。所以就是怎么去提升同学们的历史文化素养。如果比如说我今天没选，但是我又想提升啊，包括我选了也有提升的方式，除了像咱们这种通过写作的方式之外，您在您的角度来看，您也是研究这一方面这么多年，对不对？嗯，
0: 我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因为我想就是直播间里面的各位家长，我能够理解大家啊，就是咱情况下，我的建议什么呢？哪怕你就是大学没有选历史专业，其实你高中也可以考历史这个选科，如果孩子确实很感兴趣，对吧？很擅长，就是因为就是你如果完全去主导的话，孩子有逆反心理，其实对他的学业提升也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所以比如说你三科里面你家长主导两科，你给孩子让他自己也能够选一科，这是一种逻辑。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哪怕最后你甚至选科都没有选这个历史这个科目，但不意味着你不去接触历史，对吧？就是因为我想的话，就是我开篇去讲到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历史的一个滋养。然后如果你不去选了历史科目，你依然去接触历史，有什么途径呢？除了参历史写作活动，还有没有其他的？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些历史的一些这种长视频，对吧？我自己啊，就是你看我还是历史这个专业的科班出身，我也去把明朝那些事，就是那个七卷本，从头到尾去读了，对吧？我读了两遍，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历史类的这样的一种通俗类的读物，这个去读，包括像尤瓦里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这一类的话，其实也可以。然后 B 站上的一些 UP 主，我觉得做的那个视频，我特别喜欢，对吧？就是我也觉得看起来比看一些历史教材可能会更加生动，因为它有图文嘛，它会讲一些故事里面的不需要死记硬背的一些东西。对，当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你像奥本海默 对吧？包括就是太平你也讲了一些历史类的东西，对。
1: 太平你还讲的蛮细的。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其实也是了解历史的方式。对，
1: 嗯，对，一些很多的证据、媒介、产品都可以来了解。
0: 对，
1: 其实回头最后来看哈，应该说站在更宏观的育人的视角，在您看来，历史素养，我们说的不是单单的一个学科哈，历史素养对于一个人的终身成长。甚至更大的，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它有怎样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在里面？孙博士，
0: 就是大家要理解啊，就我们这个社会还是由人构成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最终还是要跟人打交道，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跟人打交道，你其实你意味着你要懂人性，对吧？就是如果对人性了解最透彻的，其实通过历史最容易了解。因为我们有句话，就是马克吐温说的，他历史不会重演，但会坚韧的相似。
1: 嗯，
0: 那为什么历史会坚韧的相似呢？因为人性不变，就是几千年前的人和我们的人，人性是相通的。所以你读历史故事，其实读人性，读完人性，你就能够读懂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最终构成人，就是在社会上的一个幸福感，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一个链接，对吧？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人的幸福的四根支柱，第一个是自己和家人的链接，
1: 嗯，
0: 就你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一种家庭，对吧？家人的一种关系，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你跟你做的这个事情，对学生来说是学习。对于职场人说是你的工作，你跟你的工作是不是做这工作是你喜欢的、能做的、是需要的，尤其是不是你喜欢能做的。第三个是什么？是不是有自己聊得来的几个朋友，对吧？所以你有没有朋友？第四个是什么？有没有你自己的小爱好？其实人幸福的，我觉得就四根支柱。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就两根支柱立得住，他都不会崩，你知道吧？就是他如果只有一根支柱就很脆弱，他如果全没有，他就会
1: 容易崩。对
0: 对，所以历史的话，我觉得它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读懂人性，然后去理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温情。因为历史它其实是要穿越时空和古人，做到同情之了解，对吧？设身处地。所以读懂历史，我觉得能够读懂人性，读懂人性你能够更加与人相处。哎，我们是生活在人的社会之间的，所以我觉得历史是离不开的。因为你读懂历史，就是我开篇去讲到的，历史是能够滋养我们的，去疗愈我们的。人间的悲喜是相通的，
1: 人间的悲喜是相通的。嗯，感谢孙博士的分享和聚焦。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教育面对面围绕燕园杯的中学生围绕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的聚焦，还有青少年历史素养的培育的相关议题，到这里即将要告一段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围绕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从定位育人价值切入，也分享了历史写作对于史料辨析、独立思考能力的价值，进而也探讨了历史教育的更加宏观的视野和素养路径吧。其实在此也跟大家来分享，从具体的

0: 输入到输出，也更能够厚植家国情怀，也更希望更多的同学能通过这样历史写作的好的平台，包括更广阔的对于历史分享的舞台，走进历史，读懂中国，也在探究中来收获成长。好，各位听友网友，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节目的回放，您可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快手号，同时呢也可以来持续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来搜索教育面对面，回听今天节目和更多的精彩回放。好，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常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生活导航已更新
2: FM 102.5，满载干货，发车！
1: 超大城市治理解读，副中心动态首发，
2: 教育政策银发服务包，书香地图生活互助网都安排。
1: FM 102.5，
2: 北京城市广播，加载全场景，设定星标不迷路。
3: 奶奶说这儿有养生课，
4: 儿子说能查高考政策。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6: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7: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6: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8: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五条干线道路、三座桥梁改造加紧实施，副中心公路健康工程预计月底完工。北京通州站助力假期短途游，以体育聚人气，以生态润民生，全民运动解锁副中心文旅商体新场景。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发布35个养老重点储备项目。第12届老博会开幕，一批智能适老产品集中亮相。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8: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作为北京市级统一部署的普通公路健康工程组成部分，副中心五条干线道路、三座桥梁改造正在加紧实施，预计今年10月底基本完工。本次副中心公路健康工程涉及火马路、张彩路、张凤路、胡郎路、博德路五条干线道路，同步实施五星路、北运河紫河桥、甘棠大桥等三座桥梁改造，总施工面积40.6万平方米。项目采用错峰夜间施工模式，系刨铺油、桥梁支座更换等栈道核心工序集中在车流低谷的凌晨开展，白天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国庆假期期间，北京通州站继续发挥轨道上的京津冀便捷优势，成为短途游的热门出发地与到达站。据统计，10月1号到7号，北京通州站到达旅客45478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6000人次，其中10月1号发送旅客13769人次，为单日发送高峰。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通州站设计了通州站地区岗位明白卡，为旅客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国庆假期，副中心统筹各类文旅资源，推出文博特展、精品演出、市集游园、非遗夜游等一大批高品质文旅活动， 文化场馆、休闲市集、运河景区多点开花，为市民有

0: 游客打造内容丰富、体验多元的假日文旅盛宴。 10月1号到7号，通州区重点文旅场所接待游客 231.41万人次， 同比增长 154.46%。 与此同时，副中心商业市场活力涌动，各大商圈打破单点运营模式，联动推出美食市集、文化演艺、亲子赛事、潮流派对等多元特色活动，实现客流与销售额双双攀升。 10月1号到7号晚上10点， 副中心重点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累计达 227.11万人次， 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 41.09%。 通州区李远镇新建一处规范化便民停车场，新增车位 509个。 新建的便民停车场位于通州区李远镇怡瑞中二路与群芳中二街交叉口， 占地约 2.1万平方米。 停车场临近北京市育才学校通州分校，庞大的接送车流让群芳中二街周边长期陷入逢放学必堵、停车一位难求的困境。新建停车场结合校园接送场景精细化完成车位规划、通行动线设计、地面标线实化等配套设施，同时优化通行路线，打通育才学校东侧校门直达停车场的便捷通道。 上下学时段安排专人现场引导分流，实现车辆有序停放，学生快速入校，最大限度规避人车混行风险。停车场投用后可同时满足21辆通学公交车固定停放、近500辆私家车临时停靠需求，全面覆盖学校、通学、项目施工、小区日常停车多重场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5: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6: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7: 伟大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8: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9: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
0: 昨天，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地民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及120余人参会。 会议总结了3地民政协同发展12年来的成果， 部署15-5时期协同发展思路， 审议通过工作组工作机制运行规则。 会上集中发布京津冀养老重点储备项目35个， 覆盖居家社区养老、医养结合、康养旅居、智慧养老等核心赛道。 近年来，三地养老协同成果显著，实现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互认、破解北京通养老住散卡异地使用难题。北京推动京能集团等向河北落地20余个项目，天津优质养老企业在河北。

0: 文化京津冀。北京艺术中心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10到11月演出季现已启幕。10月11号，中央音乐学院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场音乐会率先登场，师生联袂登台，以乐叙史，以歌传志，致敬波澜壮阔的长征征程。钢琴独奏《我的祖国》，奏响赤诚信仰。二胡《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诉说峥嵘岁月。男女生二重唱《春风十万里》，传递时代新声。此后，琵琶专场音乐会、中国音乐学院民歌经典音乐会、北京京剧院梅派经典折子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影视经典音乐会、紫禁城室内合唱团流行经典合唱音乐会等将陆续上演。近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启幕。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创办于2022年，今年在往届基础上汇集更多艺术资源，提高国际化、专业化、大众化水平，实现焕新升级，推出第一届大戏看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展演季以幕起世界、戏剧北京为主题，在10月到12月将邀请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大戏来京展演，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歌剧、戏曲、音乐会、银偶剧等10余个艺术门类。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分享，北京人艺国际戏剧邀请展单元将呈现19部精品剧目。京剧梅派传人胡文阁、戏曲导演李卓群共同分享，国内精品剧目展演单元共有80余部剧目在京演出，囊括北京法源寺、元大都、三打白骨精等众多爆款及新创剧目。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拉开帷幕。展馆内，智能康养机器人、微高压氧舱、可爬楼越野电动轮椅等适老产品集中亮相，不少设备开放体验，吸引老人驻足打卡。本次展会内容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旅居康养等老龄产业全链条领域，构建完整银发产业生态。观众可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完成实名预约，现场也可提供人工登记通道。近日，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课程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院院长潘建芬说，1200节课将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的三大球课程统筹设计，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这些课程将助力三大球2027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姚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3: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明天是不限行工作日，提醒您提前规划行程，驾车注意出行安全。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面向四类主体，北京招募未来产业合伙人；
1: 天津加快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以数智赋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2026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举行；
1: 北京科技大学部分研究生明年9月入驻雄安校区；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京津冀三地筑牢新就业群体民生防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介绍，

0: 北京近日启动未来产业合伙人招募，为未来产业引入更多专业力量。本次招募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前沿方向，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氢能、聚变能源、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针对产业导师、产业主理人、投资合伙人、场景合伙人四类主体进行招募，以参与未来产业生态建设。
1: 纳入体系的机构和个人可以参与北京市未来产业培育及创营未来成长计划相关活动，共享企业库、项目库等产业资源，并获得政策咨询、产业链共研、场景试点、投融资对接等服务。按照安排，未来产业合伙人将实行长期开放、动态更新。本轮集中申报截止时间为11月30号，后续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仍可持续申请。
0: 今年以来，天津市深入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赛道，持续深化数字赋能、绿色低碳、产服融合发展，全力提质升级先进制造业体系，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天津市多家智能工厂、数字化生产线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智能制造动能持续释放。与此同时，天津还将加快培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搭建专业化服务生态，助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落地，赋能天津全市制造业全域数字化转型。
1: 据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天津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建设的基础上，将建立天津市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实行动态管理和跟踪评估。到今年年底，市级资源池入池企业达到60家以上，形成服务团不少于10个。到明年年底，资源池规模达到100家以上，推动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生态。
0: 今天上午，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拉开帷幕。展馆内，智能康养机器人、微高压氧舱、可爬楼越野电动轮椅等适老产品集中亮相，不少设备开放体验，吸引老人驻足打卡。本次展会内容覆盖智慧养老、适老用品、养老服务、健康医养、旅居康养等老龄产业全链条领域，构建完整银发产业生态。观众可以通过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完成实名预约，现场也提供人工登记通道。
1: 在今天的老博会现场，2026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举行。本次活动由京津冀3D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北京市老产协指导，3D广播电视台联合主

0: 展的一次鲜活实践。
1: 本届评选活动于2026年7月启动，京津冀三地累计吸引超2000余名组选手报名，历经10轮海选展演、融媒展示与专业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银发榜样10位10组、银发达人30位组。作为京津冀地区老年文化领域的标杆品牌，银发达人活动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2届。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来关注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区，河北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亿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30%。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征：
3: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2: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和新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中电建河北雄安智慧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玉：
4: 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2: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

0: 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启用，将为研究生新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和生活服务。此举标志着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正加快从建设蓝图迈入开门办学新阶段，为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注入新动能。
1: 根据招生章程，2027年北京科技大学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3500人左右，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0: 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占地2450亩，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94.18万平方米。目前一期工程的68栋建筑已有55栋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剩余建筑预计年内可实现封顶。近7000名建设者正在项目现场昼夜奋战，确保全部建筑明年如期投用。京津冀热点观察。
1: 昨天，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到11月8号。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正式纳入法制化劳动保障体系，覆盖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全主流群体，惠及全国8400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0: 征求意见稿直击行业痛点，补齐制度空白，明确劳动者扣除自备工具成本后，薪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严禁平台随意罚款扣费，推行正向激励机制，规范工作强度，连续工作4小时需保障休息，法定节假日、恶劣天气作业需支付高额报酬，同时完善社会参保、纠纷维权等全链条保障机制，为灵活就业群体划定权益底线。
1: 作为数字经济活跃、平台用工集中区域，京津冀地区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近年来，京津冀三地持续先行先试，构建属地化权益保障体系。早在2022年7月，北京就率先在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风险较高行业实施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已先后覆盖美团、饿了么、闪送、滴滴出行等21家平台企业，累计参保人数达157万人。
0: 天津出台专项实施意见，落地职业伤害保障全套待遇政策，将网约配送、互联网营销等新业态纳入技能培训补贴范围，提升从业者就业保障与职业发展空间。据了解，自2025年7月1号天津启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来，天津全市已有 49.06 万名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
1: 近年来，河北聚焦货车司机、外卖骑手等重点群体，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场景，开展普法、维权帮扶，守护灵活就业群体权益。截至去年底，共建成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5281个，暖心驿站6733个，有效解决新就业群体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截至今年7月底，

0: 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1: 在助残服务方面，日前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天津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天津市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规划一体推进，让广大残疾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提升。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规划明确，到2030年，本市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残疾人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显著提升，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李建存说：“
3: 我们设置了九项核心指标，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覆盖率指标设置要求达到100%。”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平均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增长的收入基本同步，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的辅助器具适配率是要达到90%以上，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是要求达到98%以上，残疾人医疗保险的参保率要稳定保持在95%以上。
2: 十五五时期，本市将实现城乡新增1.5万名残疾人就业目标，让更多残疾人改善生活状况，实现人生价值。市残联教育就业部副主任段志强说：“
4: 对10000名残疾人开展技能培训，引导残疾人走技能成才、技能就业的道路。以人社、教委等部门，我们要持续开展就业援助月、残疾人就业的宣传月。”残疾人专场招聘、直播带岗、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的就业专项服务等相关活动，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辅助性就业、集中就业。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晨到上午，京城被轻雾环绕，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逐渐好转，夜幕降临，能见度还会再度转差，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明天北京扩散条件持续较差，早晨和夜间还将受低能见度天气的困扰，驾车出行请注意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不过这样的天气即将被冷空气逐出京城，受冷空气的影响，13号白天北京有小阵雨，雨后风力加大至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届时扩散条件和能见度转好。
1: 明后两天，天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在27到28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17摄氏度。不过下周一冷空气就要来了，届时将多云转阴，气温明显下降，请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天津市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天津市区已经达到了气候学上入秋的标准，其中9月30号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为市区2026年入秋时间，今年入秋时间有点晚。大数据显示，天津平均秋季起始日以每年 1.1 天的速度推迟，但秋天的长度保持相对稳定且短暂。
0: 十一假期结束，人员大范围流动，学生集中返校，叠加下周京津冀地区陆续迎来降温天气，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或将进入高发窗口。疾控部门提醒，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现在接种正当时，抗体可以覆盖整个冬春流行季。
1: 其中北京实行双重免费政策，本地政策覆盖北京市60周岁以上老人、在校中小学生、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同时落实国家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项目，市民可以联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
0: 天津方面，免费流感疫苗面向涉农地区一老一小，也就是农村65周岁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疫苗只投放非市内六区涉农接种门诊。市民可以关注天津预防接种公众号预约，其余人群自愿自费接种。
1: 河北农村地区65周岁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医务人员、慢性病患者、孕妇等高风险人群自愿自费，大家可以通过河北疾控公众号即时办小程序查询就近接种门诊。
0: 三地疾控部门提醒，6月龄以上无接种禁忌人群均可接种，接种后2到4周产生保护抗体，整个冬春流行季都可接种，日常坚持勤通风、戴口罩做。

0: 好呼吸道防护。
1: 来关注文化展览方面的消息。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主题展览9月25号开放以来持续火热。3000多平方米展厅，近1000件文物文献，复原那段向死而生的伟大征程。观众在历史回望中感悟信仰力量，传承伟大长征精神。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走进军博3层展厅，宏大的长征主题路线图映入眼帘。本次展览共分为7大板块，展出文物875件套，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占展品总量近30%。展览把血战湘江、翻越雪山草地等重大历史场景带到观众眼前，让历史可见、可感、可触。
3: 冒着密集火力攀援铁索前进。
2: 展厅之中，飞夺泸定桥遗留的铁索、群众支援红军的门板等珍贵实物静静陈列，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埋藏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往事。
3: 斯诺感叹，这些人当兵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时刻准备为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些战士是人，是疯子，还是神？
2: 铁索冰冷，文物无声，却震撼人心。看完展陈，走出展厅，很多观众依旧沉浸在历史带来的冲击之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参观者张强告诉记者，
4: 这个从头到尾，说实话，看得心在发抖。中国共产党这么多的先辈，凭什么走这么远路，牺牲这么大？他为了什么？我觉得一个主义，一个信仰。

0: 中国共产党卒业创业难，这守业也难，长征精神永驻传万代。
1: 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日前在河北西柏坡纪念馆开展。本次展览通过全面系统展示长征决策、长征准备、长征开始、长征胜利的历史，完整还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壮阔征程。展览将持续到十月底。
2: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已经启动，全国网报时间统一，其中预报名10月9号至12号，正式报名10月15号到24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晚上10点，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报信息。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再次要提醒考生，京津冀 3D 审核细则略有不同，请登录所在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仔细阅读所选报考点公告，按时完成报名缴费和材料提交。
2: 近日，天津市人社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印发通知，部署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补贴标准为每人3000元，每人仅限申领一次。补贴面向2027届天津市普通高校毕业学年有求职创业意愿的困难毕业生，包含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或国家助学贷款、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等相关毕业生也纳入范围。符合条件的学生需在10月31号前登录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向所在院校提交申请。
1: 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榜单，河北省敬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3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35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一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2: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0.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 3D 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然。
2: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

0: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
4: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5: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想必前一段时间长安街上大一路的消息大家都听到了吧。哎，大一路呢本来就是一条很长的线路了，那么在开行91年之后呢，它又再度向西延伸，把始发站设置在了永定和新首钢大桥旁的首钢园的公交场站。今天啊，我们的运河之上就让我们搭乘大一路，读懂流淌在北京街巷里的岁月故事。街上大一路是人们心中最具情怀的公交风景线之一，在开行91年后，这条线路再度向

0: 泛黄的票根盛满市井温情。这条穿行神州第一街的公交线路，藏着北京城生长的过往印记。一趟公交为何能沉淀成城市文化符号？滚滚车轮见证了哪些城市蝶变？小小的票根承载着几代人怎样的生活记忆？城市向前，公共交通又该如何守护烟火与情怀？运河之上，让我们搭乘大一路，读懂流动在北京街巷里的岁月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我们来介绍北京公交车爱好者刘爽，您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高超，您好。
2: 黄老师好，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新的这大一路，高老师您已经体会过了吗？
2: 高老师去了，因为我是正好那两天在那个首钢参加活动，然后看到信息之后，乘坐了这个新的这个大一路延展到西边的这个场站。乘坐当中我就考虑，每个人呢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是我想呢，很多人呢，比如说可能呢不会滑冰，不会游泳，甚至呢不会骑自行车，都觉得并不稀奇。但是说一个人一生从来没坐过公共汽车，这可能就非常之少见了。所以我觉得公交车在我们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重要。可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但实际行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必备的。
0: 开门就得出去，
2: 最主要的就是公交车。
0: 对，
2: 所以我觉得公交啊，在我们北京人生活当中所占的内容非常之重要。
0: 说到这个大一路的这个西延啊，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新闻。
3: 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乘客您好，欢迎您乘坐全国工人先锋号线路一路准无人售票车。本车开往首钢园公交场站，请您从中门上车。
4: 流动中
5: 大一路都坐过吧？自9月5号开始，北京公交大一路正式西延到首钢园站。这条穿梭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和朝阳区的线路，开通91年以来，承载着无数北京人的通勤记忆。1935年9月5日，一路正式开线，全长8.6千米。而从9月5号开始，北京大一路公交由首钢园公交场站发出，向东经石景山路至地铁八宝山站，沿一路原走向至四惠枢纽站，增设了很多站点。北京大一路不仅是一条繁忙的市区谱线，更见证了北京公交的发展历程。
0: 7758说，大一路作为穿行长安街的国门第一路，它的每一次延伸都紧跟城市的发展。2026年9月5号，91岁的他首次将首末站设在了首钢园，全程33.5公里，从老城街巷一路开到京西工业遗存，串起了天安门、王府井等地标，是很多人心中最具情怀的公交风景线。北京212说，大通道化油气公交车到天然气的公交车，现在纯电动的公交车舒适平稳，这个播报器也是更加清晰了。哎，我们来先说说大一路的一个发展轨迹吧，二位老师。
1: 大一路，我们说真正形成今天走长安街的这个大一路，是从1961年开始的。
0: 嗯，
1: 在这个之前的一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一条公交线路。在1960年的时候，它是经过历经几次延长，北边到了安定门，南边从朱手楼又向西延长到了广安门。
0: 嗯，
1: 这是在1960年的时候，我们北京从1957年开始呢，在内城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无轨电车系统。这个无轨电车呢，发展得很快，到1960年的时候就已经覆盖了内城所有的主干线。这个时候有一条四路无轨电车，基本上就和当时的一路汽车是完全重合的。那么又加之当时的这个燃料短缺，那我们有了电车之后，当时第一代的一路汽车就停驶了，就像今天叫优化整合一样，给它停掉了。那从1961年开始，我们是北京在1959年打通了东西长安街，从建国门到复兴门。60年、61年开始又向东向西，有了建国路跟复兴路。那这个时候，从1961年又重新开通了我们现在的一路的前身，从八王坟到公主坟，就 整个东西向贯穿北京，当时的长度是15公里，它的东端终点就在今天八王坟大望路大望桥的西南角。当时的第一代的一路走长安街的一路的这个车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车，是用当年从捷克进口的斯柯达的卡车改装的，利用卡车的底盘给它断成两节，给它加长成客车。
0: 哦，
1: 我们自己生产的一种柴油客车，而且这个客车它的本身的长度是11米长，但是当时呢长安街唯一的这个一路的主干线，那肯定是应对这个大客流肯定还是不够长。那每一辆车后边再拖一辆9米长的一个拖车，没有动力的车。那么整个这个车总的长度差不多接近20米，形成了当时这个主干线。也就是因为这个车身是第一款的柴油公共汽车，它车身比所有的车都大，后边又拖了一个特别大的拖车，所以这个第一印象就有了这个大一路的车。哎，这个是其中一个大一路说吧。那么到了1967年，我们国家生产了第一款，我们北京的也是中国第一款量产的自主研发的柴油公共汽车，那就把这个老式的公共汽车给替换掉了。但它还是这种形式，前边是一个11米长的一个我们叫柴油单机，一个柴油车很大的一个客车，后边再拖挂一个客车，那用这个来解决这个大客流的问题。这个时候又到了1974年，一路换上了一种当时最先进的17米长的通道客车，就是我们后来北京人讲话叫大通道，也是中国第一款柴油公共汽车的这个铰接式客车。这个车那的车窗、车门，甚至很多的尺寸，在当时都是非常超前的，给人一种非常宽敞明亮的感觉。而且当时的一路经过几经优化，它的车站设站经过优化，从东到西速度比以前又快了很多，所以又是有了这个时候大一路的这个名称更坐实了。
0: 印象更深刻了。
1: 对，就一代一代的换车，到80年代初又换上我们这个后来最经典的这个 BK670 型17米的这个铰接式公共汽车。那这个车又是当时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和一路又整个为了弥补长安街的这个客流的需求，又开了很多并行的大梁快车，4路、57路、52路等等等等，就为了解决当时贯穿北京的这个巨大的客流。那么90年代之后，到了九九年，咱们北京才通的地铁。那90年代中期，又是一路又换上了一款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和现在公共汽车一样长的十八米长，可以载客200多人的这么一款公共汽车。一直用到1999年，我们地铁开通之后，那么一路就换上了当时我们不再单
0: 地铁不是很早就开通了吗？
1: 长安街的地铁富八线是1999年通的。
0: 对，
1: 1999年通的，正好跟一路一路重合，就是一号线后来的这个二期的这个工程，从复兴门到四惠的这一段。有了这个之后，那一路就整个跟地铁重合。那么1999年这次我们在换车升级的时候，就不再单独考虑它的这个大容量了。我们就开始考虑当时的这个比较急迫的就是环保，提升环保标准。
0: 因为大容量可以交给地铁了。
1: 哎，对，我们当时整个长安街线路换上全，当时也不是不仅是全国，而且是全世界最高环保标准的天然气公共汽车。当时大家可能有印象，是黄绿色主色的这么一款车，而且是
0: 有印象深。
1: 对，当时全部用的是进口的天然气发动机，因为国内当时的技术也不是很成熟，全部用的是国外进口的发动机，就当时表明了一个

0: 发展到今天，从2017年之后又用上我们这个真正的纯电动的公交车，就现在的我们这个中国红，中国红的这款车，
1: 这个颜色是很有标志性的，
0: 对，很有标志性，一路独有的。
1: 这个票价从1961年的一角单一票制，说的一路车哈，
0: 对，
1: 一步步涨到两角、五角、一元，再到后来刷市政一卡通、手机刷码乘车，那些攒在相册里的泛黄车票，成为了很多人珍藏的生活存根。天使与海豚说，因为小时候一直住在雅宝路，所以他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公交44路环线。记得那时候44路公交在雍和宫附近还要换车，这么多年过去了，耳畔还是能回想起44路公交爆站的声音。北京城第一条居民坐的这个乘坐的公交线路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说到北京公交历史啊，就要追溯到百年前了。这个我们刚才听众所提到的自己坐公交的各种经历啊，非常有感触。因为北京城啊，实际上是一个有声音特色的城市。像我们很多的纪录片啊、专题片所反映的北京声音，最早呢，老北京声音就是盘旋在上空的歌哨声。随着城市改造呢，歌哨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呢，就是像我们北京站的定时的报时声音，电报大楼的报时声音，又是特定时期的北京声音。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刚才听众所提到的公交车报站的声音，这是我们北京人独有的一种生活声音的体现。那么这个体现一直贯穿了百年，那么溯源到我们北京公交的历史，就可以溯源到百年前。按照我们北京市市政卷公共交通志当中所考证的最早的历史呢，要溯源到1921年6月30号。这一天北京城最早的公共交通是从电车开始起步的，北京电车股份公司正式成立了，就标志着北京正式进入到了现代化的一个交通的运行当中。那么地点在哪呢？在东城区的西总部胡同，是它的当时电车公司的办公地点。
1: 最早是电车。
2: 电车。那么公司成立不久，在1924年的12月18号这一天，北京市正式运行了第一辆有轨电车。从哪儿走呢？从现在的旅游的重要地点前门。到哪儿呢？到西直门。因为从前门到西直门这条路线，从交通、从游客、从沿途的景点都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一天开始，北京城进入到了有轨电车的正式的运行当中。那么这条路线就成为了北京城第一条供市民乘坐的公交的路线。所以可见百年前的电车公司的形成到线路的运营，体现我们北京城的历史变化。
0: 最早的电车是有轨电车线路，那么整个一直到了发展到1949年，这个有轨电车已经是覆盖到了城市中心的所有的干线。那么从1956年开始，1957年开始，北京

0: 跟运力都比不上更灵活更先进的这个无轨电车。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从1957年开始建立无轨电车系统，那么逐渐的就开始替代这个有轨电车系统。我们这个老北京的老的有轨电车一直是最后一条线路，是到1966年完全停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无轨电车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内城，不仅是从内城，而且是一直发展到东郊的工业区，一直到九仙桥，从东直门到九仙桥这边就专门给工业区开设的这条线路叫东九路。那么内城呢，最多的时候有十几条无轨电车线路，一直发展到今天，整个北京的电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100年。这个是历史最厚重的一个电车系统之一。
1: 是，而且现在还是留下了一些无轨电车。
0: 是的，
1: 它确实是从100多年前它就是那么环保，所以
0: 是的，
1: 是吧？
0: 是，当时呢，一个是有这个建国初期有这个燃料短缺的问题，所以很快建立了无轨电车系统。那么到了我们今天呢，无轨电车的一个优势显现出来就是新能源、环保、零排放。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技术已经是相当的发达，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那么随着这个零排放的纯电动客车的不断的发展，那么无轨电车逐渐的现在也是在被一个被替代的过程当中。那么到2021年，北京的无轨电车是发展到了高峰，是达到了世界第一，无轨电车的数量世界第一，达到了3000多辆。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北京的零排放的新能源的公交车也开始不断的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1万辆的一个规模。
1: 对，所以现在我看大部分公交车都是
0: 都是纯电动的。那么我们这个无轨电车呢，逐渐的就开始减量发展，就开始因为你
1: 不影响哈，
0: 不用再用那个依靠线网了，我们有这个纯电动车就逐步的开始替代了。
1: 哎呀，真的是大家对于这个公交车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啊。玉溪营城说，我在70-80年代的时候经常要坐大一路，他从长安街驶过，坐着车就能观赏到新建的十大建筑。最爱听公交车驶到电报大楼的时候，尤其整点的时候想起东方红嘹亮的钟声，真的是忘不了的回忆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的第一条北京的公交线实际上是电车，那么这种普通的公交线路第一条是开通是什么时候开通的呢？
2: 刚才

0: 北京公交历史当中，就是从91年前1935年的8月22号第一条线路开通了。当时呢是五条线路按照1、2、3、4、5阿拉伯数字来编排的。那么最早开通线路呢，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路，是什么呢？是五路汽车。为什么呢？因为五路汽车走的都是现在所说的旅游网红打卡地点，所以在1935年的8月22号，北京市第一条公共汽车路线开通了，开启了我们北京城公交的一个历史。是从哪儿走的呢？是从东华门到西直门，然后由西直门到海淀、颐和园，最终到达终点站香山，就是我们现在这条重要的西郊线的旅游的经典的一个路线。
1: 北京城真正开始有公共汽车是在1935年，那个时候啊还叫北平城。当时呢，北平市政府贷款了30万银元，购买了30辆 T110 型小道级客车，组建了北平的公共汽车管理处。最初呢，规划的线路有5条。任何一个城市最先开通公共汽车线路，它都要从一路开始开通，但当时的北平不是这么干的。最先开通的呀，是从东华门开往香山的5路公共汽车。您知道为什么吗？当年开通公共汽车并不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出行的方便，它仅仅是为了能够让有钱人家能够到郊区进行旅游。所以东华门到香山的5路公共汽车作为一条旅游线路，在1935年8月22日最早开通了。随后在1935年的9月份，一路才随后开通。公共汽车公司经过不断的发展，又引进了像丰田、金刚以及 T234 大道级客车，同时呢还在车上配备了18到23岁的女导游，方便大家在经过各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呢，给大家做出一个较简单的讲解。
0: 那么陆续呢，从这个9月5号开通了大一路，刚才新闻也介绍了，1935年的9月5号大一路开通。但当时的一路汽车呢，和我们现在路线不一样。刚才刘雄老师也介绍了，最早的一路呢是从朝阳门发车，经过东四、灯市口、东安市场、北海、西四，到达阜成门啊，是城内的一条路线。二路呢是从前门发车，经东安市场到交道口。三路呢是从东华门发车啊，经西直门到颐和园。四路呢从东华门经西直门到达八大处，算是一个市郊的这么一条路线。那么这样一来，从1935年8月22号五路汽车最先运行，到了9月5号一路车开通，9月15号二路车开通，10月5号四路车开通，10月22号三路车开通。这样一来，在1935年距今91年前最早的北京的5条公交线路陆续开通运营，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老顽童说，我还收藏着2000年1月1号新世纪第一天的纪念车票，竖版红底儿的金字儿，票上写着新年快乐。7720说，当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娃他爸的宿舍在甘家口住建部大院里，我住在石景山金鼎街的首钢电子公司6宿舍，几乎每周日晚上都从甘家口

0: 耐开通的老线路。
1: 投我以桃说，坐公交是不错的出行方式，能欣赏路上的景色。他说我喜欢坐公交。然后李秀兰说，347路是我的最爱，到八大处公园看红叶太棒了，感谢公交司乘人员的无私奉献。3885

0: 一种煤气。那么当时呢，这个煤气是没有压缩技术，它只能撑在一个大的口袋里面，相当于在车顶上那么大的一个体积，实际上把那个大气包充满了，那个车也跑不了太远，也只能跑个二三十公里。而且你能眼看着那个车，随着燃料的消耗，那个大细胞慢慢就瘪下去了，所以这是当时的一大特色。当时我们每个人记忆当中，就是宣传这个王进喜的这个事迹之一，就是他到北京来看到了北京的公共汽车背着这个大细胞，就激励他就为中国找石油、开采石油的这个决心。有这么一段历史。
1: 荣秀霞说，北京的博物馆有公交馆，对，前几年开放的时候他说我就去参观了。北京公交馆就在丰台区的莲花池西里29号，北京公交调度指挥中心的西侧，凭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参观了。其实从就是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刚才在说一路车变化的时候，其实就是整个北京公交的它的一个发展史哈。
0: 对，因为一路车每一次的换车，它的发展变化都是用咱们国内最先进最好的，或者是环保标准最高的公共汽车，代表了这个一个时代这个技术的最前沿。
1: 然后比较大的变化就是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前夕，是有那个压缩的天然气公交车。
0: 对，天然气公交车
1: 那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飞跃了。
0: 对，它主要是环保方面。
1: 那么从2018年到现在，咱们北京的公交车发展又有了一个飞跃。
0: 主要就是新能源化，零排放，实现了市区、城市中心区的公交车型的零排放，还有就是低地板无障碍化。这个可能大家说零排放可能是不是那么的直接的，但是最直接的就是每天坐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公交车都是现在的车是没有台阶的。
1: 对。这是无障碍化，
0: 对，我们叫一级踏步公交车，没有台阶的车。这个车不光是老年人腿脚不好的人上下车要方便很多，而且有推轮椅的、推婴儿车的都可以直接上车，有轮椅舵板。而且是即便是对于健全人来讲，坐这个公交车，那他的上下车的效率也要比那个有台阶的车要高很多。
1: 对，也方便了，主要是哈。
0: 对。
2: 公交啊，是我们城市生活必备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的元素了。当人没挤上去的时候，就没踏的脚踏板的，一定希望人往里挤，赶紧上去。当自己脚踏上脚踏板的一刻，就让后面人别再挤了，已经挤不进去了。完全是一种这个市民的这种生活的常态化的体现。

0: 从早年的大鼻子车、大气包，到通道大客车，再到如今的新能源公交，一辆辆公交车的迭代，正是这座城市不断生长的生动缩影。一张张旧车票，一趟趟朝夕往返，公交车承载着几代北京人的烟火记忆，也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和发展。城市不断向前，交通日新月异，但是藏在车轮里的市井温情依旧动人。也感谢二位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了，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哈，再一次感谢你们，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儿，

0: 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

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0: 在今年的九月份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7000多名的师生已经在火线的新校区迎来了新的学期。这所学校可真是不简单，是北京市唯一一所公办医药卫生类的高职院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29年。
1: 这次呢，整体迁入了我们通州区火线，彻底告别了延续14年的一校三址分散办学的格局。过去呢是有一个校区在房山，还有两个校区在通州的不同的地方。现在呢，我们三家到一家了，在一起了，这样的孩子们可以享受更好的我们的教学资源。
0: 是的，其实我们火线镇现在已经被叫做文化健康的小镇了，集聚到了200多家的医药健康企业，2025年的规上产值突破了60亿元。所以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所学校和一座小镇的双向奔赴，看看到底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郝校，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郝校啊，还有我们来自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赵科欢迎你。
3: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在火线我们三校合一之后的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后续和我们火线镇如何双向奔赴。
0: 本节目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会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4: 一所97年办学历史的北京市唯一公办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7000余名师生，31栋单体建筑，7栋标准化实验室训楼。一所学校整体迁入，补齐了医教研养康全链条中最关键的教子环节。从菜篮子农业乡镇到百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从文化健康小镇到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正在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火线镇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解码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的火线实践。
0: 其实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从1929年办学到现在，其实差不多97年的时间了。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问一下郝校吧，新校区现在是长什么样？我们三址合一之后，教学的环境啊，包括实训的条件，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1: 来，校长。
2: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呢，拥有97年的办学历史，原来一直是一校三址的办学格局。今年的9月份呢，我们整体7000余名学生，再加上我们600余名教职工，整体搬入了火线的新校区。那么搬到新校区之后呢，我们学校的整个的办学实力，包括我们的硬件设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的新校区呢，现在的规划的用地面积呢是571亩，那么我们实际有31栋建筑，我们的建筑面积呢是25万平方米。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的实验实训区。我们的实验实训区呢，是一所职业学院提升学生技能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1: 实验实训，
2: 实验实训区主要是做学生的技能培养的。
1: 对。
2: 那么我们一共有7栋实训楼7栋实训楼，比原来呢，我们学校的实验实训区的面积呢，扩大了6.7倍。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借着这次新校区建设的一个机会啊，我们也更新了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现在我们的实验实训设备的这个总值啊，达到了2.75亿元。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实验设备呢，是比目前的3级的医疗机构的设备呢，可能还要先进。以我们护理为例吧，像我们护理的这个实训楼呢，占地面积是1.5万平方米。那么配备了像我们的模拟手术室、模拟 ICU 这种，包括内外妇儿的各类的病房，我们一共有48间，可以完成护理专业学生从基础护理到我们的这种极为重症护理的全流程的技能训练。
1: 因为这是一个实操的一个技能啊，
2: 实操的技能。

0: 专门从高校引进了一名学科带头人啊，去承担这个这两个专业的建设任务，同时呢还集约了校内很多的像护理专业啊，依托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丰富的师资和实训基地资源，我们在建设这两个专业。我相信这两个专业呢，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美好。
1: 嗯，还真是啊。现在如果说到我们的老年的护理团队，我们在各个养老院，包括我们在各个我们养老的社区里，都是觉得很急需的。也来问问赵科长，从镇政府的角度，有一个7000多人的高校整体迁入了，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火线刚才一开始袁豪也说了，它有一个定位，就是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的一个文化健康小镇。那学校的到来，对未来的产业来说，您觉得是哪一块给补上了？
2: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7000余名师生，整体的一个迁入，对我们火线镇整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校址一个搬迁，更多的是一个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提质，还有一个民生的一个整个民生水平的提升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1: 嗯，
2: 首先从产业来说吧，目前火线镇整体已经有20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了，产值也超过60亿，但是实际来说，它有更多的一个产业结构、创新平台，产业配套都已经齐聚了，但是在人这方面还是缺少的比较多的，就人才培养这块。其实咱们卫生职业学院这个设置的一些那个学科是高度契合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学科的，包括从它的叫那个实验人才、中医、药学、护养、那个护理这些那个人才，这些都是我们急缺的。实际上补齐了我们整个医教研眼康的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对整体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基本上产业链是补全了，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关键环节吧。
3: 可以说就这个学校进来以后，咱们把这个关键的词闭环啊，可以说是形成了。过去咱们有企业啊，有平台，有市场，但是人才可能高度依赖于外部的输出，缺少一些自我造血的能力。
2: 对，现在就是相当于自主培养能力，和属地解决能力，大大的加强了。
3: 其实我们也知道，火线有一些著名的龙头药企，比如说这甘李药业啊，还有春丽正达这些企业。那与学校专业之间，他们有没有一种咬合和对接的关系？比如说学校入驻之后，对我们整个产业链。刚才也说到了医教研养康里边，这条完整的产业链里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就是相当于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的甘李药业，它是一个生物药为主的一个研发那个平台，
3: 对，
2: 它的基础研发、高端的研发可能需要一些更高端的博士啊，但是它基础研发包括实验员都是需要大量的一个实验那个人才，这样的话，咱们卫职校的一些药理学业呀，实验那个学科啊，都能满足它的一个基础的人才的一个需求，因为在高端人才上，可能在卫生职业学院还有一些欠缺，但是基础那个大量的人才，基础学科人才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撑的。包括我们现在一些不光是药，还有一些那个医疗器械。我们有比如说春丽正达这个医疗器械企业，还有一个奥托伯克，在这些
1: 奥托伯克是做假肢的，
2: 对，
1: 春丽医药也是上市公司，
2: 对，是奥托伯克是全世界很著名的一个假肢生产商。实际上在它的研发和它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完做一些那个实践，包括它的那个器械呀，这东西要对它的原理进行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可能在运动学科上，在咱们那个卫职校的一些学科培养上也有专业的对接。我们下一步打算也跟那个就是校企联动，就是跟企业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才，委托咱们这个卫职校可能搭建一些培养的这些这个

的做了这个开学典礼，双开学典礼，这个班，那么在学校做了开学典礼，到朝阳医院做了开学典礼，这个班呢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么这个班孩子的入学分数线，那么100%超过了这个本科线，最高分呢达到了500多分，那么考生和家长是很认可的，这是一个

0: 咱们学校的学生提前进入医院，其实是他操作的一些机械可能都是由比如春丽正达奥托伯克这些提供的，那他的那个操作流程呢可能在医院中他要熟练的操作，那可能在他的生产过程中他的生产的原理啊包括他操作的什么之类的他可以提前的指导提前的介入，他就不仅限于是在北京的地区，可能在全国的一些医院他用那个器械都可以做到这个，
1: 比较顺手，然后也不容易有差错，上手也快。
0: 对，这是对我们说实话这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其实还有一个方面人才需求，就是相当于康养。康养我们现在，
2: 就刚刚说智慧康养服务。
0: 对，康养我们其实我们旁边在微笑旁边还有一个绥源养老院，它需要好多的一个康养专业的人才进行照顾。这个说实话就说到咱们卫职校的其实一个擅长的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康养人才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就是养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态。大家都在说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有些儿女现在都很忙，那些养老院和一些康养机构呢它需要有大量的一些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一些专门的康养护理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说实话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
2: 听了这么多的好政策和未来的福利啊，那对于2027年这种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讲，我们留在火线或者是留在副中心就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优势呢？郝校长，
3: 是这样，这个我们的学生呢，和我们的企业呢，实际上从得这么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定向培养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养老类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开始签订了这种订单班，那么学生呢是非常喜欢副中心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企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况，孩子们是很了解的，他们也愿意呢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学校呢为此呢也做了很多的就业的推荐工作，包括呢像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呀，包括我们一些就业信息的推送啊，都会帮助孩子们能留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1: 就近嘛，而且这个火线发展的好了，以后把各个其他的硬件啊等等软件都补齐了，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留在副中心啊。
2: 是，
1: 你看我们有听众非常了解北京卫生职业学校，我自己他说和嘉宾说的一样，过去90年代和零几年是中专学校，但是呢当时的分也挺高的，如果学习特不好的学生也是考不上这所学校的。
3: 是的是的，
1: 他说一直以来虽然一直说是学习不太好和不想上普通高中的还有家庭困难学生才去考，但是现在还是变样了，是个5年制的中专加高职一贯制的学校，了解了，这老北京人哈，对我们学校还是有情感的。最后也想简单的请赵科长说说，您看火线我们现在也在升级，过去叫文化健康小镇，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思路？
0: 是这样的，就是火线镇原来是文化健康小镇，这是咱们副中心控规完给火线镇赋予的一个使命，
1: 对职责。
0: 从小镇来讲，它是基本就是一个产业发展，包括的一个结果。完了，它的整个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完善城镇配套，重点实现那个医药健康发展的一个集聚的夯实企业那个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么一个叫小镇。包现在提出的创新股的要求是，说实话，一个是产业发展向生态更新的一个迭代。它不光是要有产业基础，而且要推进的一个就怎么什么高校的一个资源政策红利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1: 整个链条都要
0: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的人口不是很多，整个卫职校来了以后不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

0: 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是谁在晚明僵化的思想界挺身而出，以异端之姿开一代思想先锋？是谁镇守北疆，修筑雄关，为北京城筑牢绵延百年的边防屏障？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系列节目，本期走进明晚精华的一文一武。启蒙思想家李贽四次入京，终老通州，以死明志，捍卫思想尊严。爱国名将戚继光整饬边备，修筑长城，共为京师安危。本期节目与您共同读懂明晚时代的思想锋芒与铁血担当，探寻两位人物与北京的深厚渊源。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系列，敬请收听。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今天我们继续北京历史故事第一季《风云人物铸惊魂》的系列专题，我们走进晚明的精华岁月，来品读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中两位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感受晚明时代的多元风貌。那各位听众网友，您听到的内容呢，是来自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将听到所谓异端思想家李贽执笔张选鹤。明万历三十年，即1602年3月16日，北京皇城监狱剃头侍者来到狱中为一位在押犯剃发，不成想刚放下手中剃刀，这位年迈的七旬所谓老犯人突然一把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抹去。这位以死抗争的老者便是晚明时期思想家李贽。在明朝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他以独特的思想和勇气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如今通州西海子公园西北处，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有一处墓葬，常有游人去凭吊，那便是李卓吾墓。李卓吾就是明代的思想家李贽。李贽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上有着很突出的地位，他一生中曾四次来到北京。于京初时，扬名兴学。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洪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对仕途并没有什么兴趣，还曾以此职戏耳，但剽窃得烂木足矣，主思岂一一能通孔圣经运者也，表达自己对科举而仕的不屑。然而迫于生计，李贽不得不委曲求全，选择出仕。李贽对于心学的追求是从解决生死问题切入。

人平等，更是主张婚姻自由，并且倡导尊重妇女，反对歧视妇女。李治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抨击程朱理学是伪道学，认为其拥护者几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理他，我亦理为人谋者。李治还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天地万物共造端于夫妇之间，并旗帜鲜明地抨击道学家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谬论，坚持人有男女之分，见识无男女之别，

每日与马经纶研读易经，闲暇之时还会去通州附近游玩。然而李治在通州时朝中一些人对他的迫害仍没有停止。万历30年，即1602年闰二月，万历皇帝下诏缉拿李治。万历皇帝以极严厉的措辞给李治定罪，称他敢昌乱道，祸事污名，要求将他的著作全部烧毁。在李治入狱后，马经纶多方营救，他在与李陵也都监转上萧司寇中说，李治平生未尝自立一门户，自设一藩篱，自开一宗派，自创一科条，以未尝抗言登坛，受一人为门弟子，坚持李治是无辜的。在马经纶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朝廷决定释放李治，但决定将他发回原籍。李治得知此事，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决心以死明志。这天狱中的李治突然要求剃发，趁剃发者不备，他拿起剃发刀自己割破了喉咙。被发现后，侍者问疼吗，李治用手指写下不疼二字。侍者又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李治用手指毅然写下七十老翁何所求。一天后李治去世。欢迎各位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北京历史故事系列节目。那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认识到了所谓异端思想家李治，读懂了李治在晚明思想界的探索与抗争，同时我们也了解了他与北京通州的深厚渊源。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翻开《风云人物激荡精华》一书，来走进明代名将，我们都很熟悉的戚继光的北疆戍边岁月。戚继光呢，南征倭寇，北守蓟镇，主持修筑的蓟镇长城至今屹立，成为了北京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到本书

永平、密云和长区的长城和边镇，有对外拱卫京师安全，对内有牵制九边及其他边镇及经营防备叛乱的作用。蓟镇负责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的防务，戚继光每年春季要率人马来到这一带驻防。连续五年，戚继光奔走于登州和冀州之间，期间他曾到北京参加会试，当时正值鞑靼按鞑韩率兵攻入密云、顺义、通州、京城大阵，史称庚戌之变。明廷随即调兵遣将保卫北京，正在应武举事的戚继光积极参加了京城的保卫工作，并两次上书现被敌方略。明廷中一些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的胆识很是赞赏，兵部主事姬士元在一封推荐书里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计武为，管屯而俗鄙西除，奉职而操持不苟，可望干城之计。到了嘉靖32年，即1553年，戚继光被明廷擢升为主管山东防倭军部的都指挥连事，统辖三营24卫所。嘉靖34年，即1555年，戚继光升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那里是倭寇活动的中心地带。戚继光随后到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土，组练新军，配以精良战船兵械，又创造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灵活作战，每战多捷，世人称为戚家军。随后他率领戚家军在沿海对抗倭寇取得了很大胜利，他还完成了重要的军事著作《绩效新书》。这是他统军以来，尤其和倭寇斗争以来的经验总结，对练兵的一套方法及阵列都做了详细记述，是我国第一部以训练为主要内容的兵书。谏言破虏，训练边军。戚继光在剿灭倭寇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骚扰南方的倭寇基本被消灭之后，北方蒙古鞑靼部的威胁逐渐凸显出来。鞑靼部的首领按鞑韩多次要求和明朝互通贸易，明廷却总以鞑靼部忽战忽和、不守信用为理由，拒绝按鞑韩的要求。按鞑韩十分气恼，时常派蒙古骑兵越过长城骚扰边境。面对按鞑韩的侵略威胁，隆庆元年，即1567年8月，工部右给事中吴石来建议，将在抗倭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戚继光调到北方来，戍守边地，训练边军，抵御蒙古的攻势。隆庆帝批准了这个建议。隆庆二年，即1568年正月，戚继光向隆庆帝奏上请兵破虏40书，从练兵、军饷、制兵器和军赏罚四方面提出自己对北方边防的意见与建军主张。同年，明廷任命戚继光镇守冀州、永平、山海关等地。在这之后，到同年十月，戚继光又接连上奏几道奏书，对全面训练整顿北方边军提出了自己的种种真知灼见。

北部疆域得到了极大的稳固，达达布多年不敢来犯。万历三年，即1575年，戚继光第三次击溃了入掠的蒙古朵颜部。此战过后，他来到密云谷北口地区的白龙潭，登上营啸，永志抒怀。龙潭，名戚继光，子集龙飞寄北春，石潭游字手教人，风云气薄山河迥，旅河情开日月新，三府看天长五色，万年不逝蜀忠臣，同游不少潘林志，独有波尘愧此身。万历十年，即1582年，对戚继光信任有加，一直支持他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第二年春，万历帝下旨调戚继光镇守广东。万历13年，即1585年春，戚继光旧病复发，上书请求隐退，得到朝廷批准。万历15年，即1587年12月，戚继光在家乡病逝，终年61岁。戚继光是一名伟大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他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当年立下的誓言。《明神宗实录》中对他的评价是：血战兼窝，勋垂闽浙，壮求玉鲁，望主幽烟。如今北京众多的长城留下了戚继光当年的足迹，这些石砖石墙无声地见证着这位爱国名将保国为民的一生。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刚刚的时间里呢，您所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那本书呢，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回望了晚明两位风云人物的精华往事，思想家李志以所谓异端之姿冲破了思想的藩篱，以死明志为晚明的思想界注入了启蒙的微光。军事家戚继光以铁血担当筑牢北疆长城，拱卫京师，为北京城留下了厚重的历史遗产。一文一武，以思想一国防，共同勾勒出晚明精华的多元风貌。后续北京历史故事系列的节目，我们将继续探寻精华史册中的风云人物。好的，一本好书，一生财富。以上呢，便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0: 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2: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4: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5: 银发模特队下周
6: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7: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8: 200到500年。
7: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8: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7: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8: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7: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8: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7: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

0: 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0: 英经济银发达人大型展示篇专访的是冯舒拉。
1: 新时代，
0: 新老人，
1: 新生活，
0: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0: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冯舒拉曾经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票品审核处工作，在邮政行业工作近40年，集邮半个多世纪。退休后，他把一枚枚邮票变成了鲜活的教材，走进社区、校园、机关，讲党史，讲抗战，讲长征，讲红色故事。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银发达人冯舒拉。您好，冯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啊？
2: 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一品小区的居民，叫冯舒拉，今年69岁，是一名老党员，是从事集邮文化的宣讲。
0: 退休了之后，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自己这么多年的积累，是不是想让他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把它再输出出去？
2: 我作为一个干了一辈子的邮政人，我始终认为邮票不仅仅是邮资凭证，它的集邮文化，它的这个宣传的功能要比邮资凭证大得多。特别是现在的高科技的发展，网络的迅速发展，邮资功能越来越弱。那么现在寄信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充分挖掘邮票背后的文化。所以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集邮文化。我认为集邮文化是我们邮票的魂。是我们集邮的根。没有魂，没有根，那么你这个集邮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
0: 是，
2: 所以我在琢磨，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国际集邮联的 FIP 的评审规则，创造一些好作品，参加世界、参加亚洲的各级展览，为我们中国争光，为我们国家争光。与此同时，要着重在集邮文化的发展上怎么样，着力用一些广大人民群众或者说各个部门单位能够接受的一些形式，怎么样来推广这个集邮文化的发展。
0: 没错，那您是怎么样就想到了把邮票变成比如说党课呀，还有红色宣讲的这种课件的呢？
2: 所以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
0: 一直在琢磨。
2: 在退休前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退了休以后，我觉得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我的闲下的这些时间我得用在集邮文化怎么发展的这方面。所以我在琢磨着，我用邮票来讲党课，来讲党史，作为党组织都要开展活动，对党史教育、党课的教育。那平时我们习惯于读党章文章，或者说一些书籍、
0: 一些理论书籍
2: 那个学习讨论。但是我就在想，我们那么多的邮票里面有那么丰富的党史的题材，那么我们何不用这些题材来编成这个一个课件。因为这些邮票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都非常多。
0: 对，
2: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曾经做过一个课件，就是从石库门到南国红船。很简单，我就用了两枚邮票，一枚是在这个当时70年代发行的，就是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的石库门。另一枚是在90年代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时候发行的南湖红船，两枚邮票。那么其中一枚就是红船。实际上我们中共一大的会址从上海开始召开，那么最后到了南湖红船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就是我们的建党的最初的建党史。那么这两枚邮票完全的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的情况。
0: 是的。
2: 那么通过这两枚邮票的图案跟他再讲述我们党史的

0: 这些故事，
1: 嗯，
0: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图文并茂的一个课件，
1: 嗯，
0: 一个课件，所以我就用这个课件来给党员社区的党员讲党课，
1: 嗯，
0: 讲党史，所以这也是初试的尝试。
1: 讲了一开始，
0: 对，讲了以后，后来我发现很多党员同事，哎，感觉特别好。
1: 对，
0: 哎，他们还在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这个上党课的方式，他说特别的好，
1: 形式特别新颖
0: 啊，形式又新颖，而且呢，大家非常容易接受，
1: 嗯，
0: 而且呢，也非常记得住，
1: 嗯，
0: 这个比较形象生动，
1: 对，
0: 图文并茂，
1: 它是具象的
0: 啊，比较具象，所以说从这开始呢，我就慢慢的用邮票来讲这些红色经典故事，
1: 嗯，
0: 那么邮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不仅仅是国家名片，也是百科全书。
1: 对，
0: 咱们邮票里面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对方方面面的，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包括天文地理，什么都有，在邮票上都有。所以说我后来又在琢磨扩大，我这邮票可以给孩子们讲，也可以根据国家重大的每年重大的这个题材，我用这些邮票来编课件，那么拿来给社区建社区跟党员宣传，
1: 嗯，所以说这个就一发不可收拾哈，从一开始的两枚邮票开始讲，后面就变成了几十枚几百枚，而且呢您的课件您的讲座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完全是紧跟时事。据我了解，其实您在咱们陶然亭街道是非常繁忙的。

0: 给社区的党员讲这种邮票的党课，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充实啊。那您刚才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您怎么从两枚邮票开始开启了您的这个红色宣讲之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怎么样的利用这样的邮品然后给大家讲故事的？之前您说是两枚，现在您一般一个课件大概要用到多少枚邮票呢？
1: 现在我制作的这些这个红色讲述红色经典故事的这个课件，应该涉及到的邮票多很多。举个例子，去年是我们国家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大纪念日，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课件，我就用这些邮票把整个抗日战争

0: 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各个解放区发行的一些邮票，
1: 那太珍贵了。
0: 对，这些邮票特别的好，特别的棒。那么这些邮票里面就是反映的就是当时抗战根据地的真实的情况。那么有许多邮票也当时控诉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我们中国的侵略，都从这些邮票上能够反映出来。所以这一部课件我做完以后，通过现在街道的几个社区轮番讲，后来以后随着媒体的宣传，那么有许多外地的外省的地方也这个邀请我前去给他们讲。所以这个课件我从去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去了除北京以外的上海、江苏、山东、浙江、内蒙、吉林等五六个省，一共到现在为止讲了40多场，40多场，而且非常受大家欢迎，大家许多集邮者还有更多的，我去那个社区党员中讲，许多党员不集邮，他也不爱好集邮，但是他能够从我这个课件的这些邮票上看到了当时抗日战争的一些场景，再通过我用一些文字的解说，再通过一些背景故事的讲述，大家认为这种形式非常的好，也非常的能让接受。那么这个课件我曾经在去年的夏天我们陶然亭街道的党工委举行的对青少年孩子进行科普知识讲课当中专门邀请我做了一场讲解，那么这场讲解呢当时邀请了我们西城区关工委的主任，还有邀请了北京市关工委的吴主任等，就是从北京市区到街道的各级的关工委的一些领导来参加。那么当这些领导听完了我这个课件以后跟我说，以前就知道邮票是寄信的，他说从你这次这个课件里讲了以后感觉到特别的丰富，
1: 对
0: 你这个形式太好了，你应该到我们北京其他地方更多的地方用这种方式去宣传。我当时也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什么呀，我高兴的是有那么多的领导能够接受集邮文化的宣传，接受这种红色经典的宣传，因为集邮文化的宣传不应该是邮政的或者说集邮圈的事，应该是全社会的。
1: 没错，
0: 集邮文化是国家文化的一个支，它是国家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1: 那么在8月份的时候还就着这个主题做了一次街道的邮展是吧？
0: 是的，因为我用邮票讲党课讲党史在街道里面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品牌，
1: 是
0: 成为了一个品牌，也是我们陶然亭街道树立的党禁品牌的内容之一。我是用邮票讲红色经典的社区主理人，还专门街道给我发了牌，是主理人。当时我跟我们西城区集邮协会的这个几位领导我们一起商量，我说我们有以西城区集邮协会跟我们陶然亭街道共同的举办这么一个活动，从邮局的组织，从前沿的这个书写，包括每一个这个里面的这个海报的设计，包括广告牌的设计等等，全是我一人。
1: 厉害。
0: 所以说这个活动搞下了以后，虽然这个邮展的规模是很小，当时我们就做了20筐，也就只有308个标准贴片，范围很小，跟我们各个社会民间组织或者国家搞的邮展的规模要小得非常可怜。但是我把这个邮展做成了一个精品，做成了一遍主题很明确，我没有宣传邮局该怎么做，我着重宣传就是用邮票用邮品用这些首日封纪念封用邮戳来讲述我们中伟大的中国人民这14年的抗战史。我一方面寻找我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就在这个市场上在购买我需要的一些邮票邮品。这个邮展举办以后呢，应该说在我们街道在我们西城区各大网络媒体的宣传下，效果非常之好。
1: 后来延长了是吧？
0: 对，后来街道领导跟我说，冯老师啊，他说现在预约的人太多，我们原来计划就是展7天，能不能延长？我说可以， 后来就延长了半个月。
1: 可以说，退休之后，冯舒拉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围着邮票转，设计和邮票有关的课件，带着邮票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把邮票里的红色文化故事讲给众人听。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冯舒拉。冯老师，刚才讲到了抗战主题的邮展啊，也是一个开始，后面不管是邮展还是说您的红色的集邮文化的宣传就越来越多了。一位网友说啊，个新生朋友说，冯老师用邮票讲历史，图文并茂，很有意义，为嘉宾老师点赞。我想说的是，冯老师不光讲历史，还讲现在，还讲未来。那么就要说到冯老师您现在在做的几个主题的邮展或者说主题的讲座了，是吧？一个讲历史的，就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课件，那么讲现在的是关于咱们国家15规划的一个课件。那您先来讲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
0: 今年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节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地球上的一根红票带。
1: 是的，
0: 红军长征精神，他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这种信仰，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敬仰他。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就跟街道说，我准备办第二次邮展。街道的领导一听以后很高兴，一个是邮展，一个是我的讲座的课件。那么讲座的课件呢，说实在，现在我们在新媒体在网络比较发达的今天，在网络上能收到很多红军长征史，包括这些故事都能收到。但是呢，我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准备这些文字解释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谨。一个，以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以这些官媒他的口径为字。还有一些我找图书馆一些资料来证实当时讲的这些故事的内容，包括一些这个时间日期的具体的节点。这个课件呢，准备了3个多月，我再开始收集这些邮票，
1: 从头开始就非常的严谨。
0: 对，从头开始。所以我现在这个课件到现在为止已经讲了20多场，非常的受欢迎。这个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我就从红军离开瑞金开始，一路北上，最后到达了陕北三大主力的会师，最后中央红军在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总的指挥部，设在了到延安为止。所以这一段历史按照它的时间节点用邮票来进行讲述。
1: 大概有多少枚邮票啊？
0: 包括国内发行的，还有国外一些国家为我们发行的长征素材的邮票，在100多枚邮票，包括邮品。与此同时呢，我现在还紧接着，包括这些天我都比较忙，国庆这个7天刚好待在家里，就在做邮寄，做这些展品，还是用这些长征的邮票邮品来制作今年准备街道办的这个邮展。我们现在初步的定的时间是10月16号到10月31号，16天时间。这因为总结了去年的这个经验了。另外一个呢，根据去年办的一些情况，我总结了去年这次邮展的一些成功经验，而且还也总结了一些存在的不足。那么复盘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今年对整个邮展呢提出了的新的办展模式。同时我也跟街道的领导汇报，领导也非常支持我。我今年的这个展呢，就没有让那个西城区集邮协会老会员一起来参与这个事儿。所有的邮品的组织，包括展品的制作，全我自己一个人。街道负责展宽、场地这些事情的落实，我准备展品。与此同时呢，今年呢，我想培养街道的党群服务中停办中心的员工，也是他们提出来。他说：“冯老师，你能培训我们的员工来讲解，那就不需要 西城会员再来值班讲解，我们来讲解，
1: 更便利、
0: 啊，对，更便利。
1: 对，
0: 他说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
1: 没错，
0: 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
1: 这个、想法特别好。
0: 所以他们的提法我也很赞成，我就完全同意了他们的想法。所以现在呢，所有的展品现在安排了9部邮集，312标准贴片，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展览会在去年的这个展览上升级。
1: 嗯，
0: 去年用的展宽是在落地的。今年我用的展宽是跟画展一样悬挂起来，这样呢对安全性也更有保障。
1: 嗯，
0: 我也非常想用新的形式尝试。与此同时呢，我今年还跟街道的领导说，我说可以在停办中心，我以后上半年举行一场活动，下半年举行活动，用不同的题材。首先根据我们党和国家的大的活动我们来配合，与此同时呢，如果没有一些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知识普及型的、科技的方方面面发展的这些。我说把我们停办党群中心也作为一个游展的一个常驻地，有这个想法。
1: 太棒了，您这个想法都特别好。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您的游展，您的讲座不光说历史，还说现在，还说未来，就要说到您的游说15/55规划这样的一个主题讲座了。那您可以给我们大家稍微的提一点，因为我发现您这里面的游品其实不是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就是介绍纪念15/55规划的相关的邮票专门发行的，不是，有很多内容其实都是我们想不到的，但是您呢去把它们设计的特别巧妙，特别贴切。比如说我看到了哈，就是有用2018年发行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纪念邮票的第一枚创新驱动，来展现咱们15/55规划当中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里面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哎，我觉得用的特别巧，包括用咱们2010年发行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纪念邮票来解读咱们15/55规划当中的绿色低碳发展的，甚至还有用到了1975年的邮票，这个乡村女教师的这个特种邮票来阐述社会民生与公共服务的教育强国建设的。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涉猎的这个面儿？然后是怎么想到了把这一枚枚一套套邮票把它们组合在一块儿的？
0: 我跟大伙那个做个介绍。这个首先呢，我们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去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那么这次全会的一个重中之重就是审议通过了党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15规划，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1: 嗯，
0: 那么这个全会结束以后，中央就派这个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包括国家部门进行宣讲。
1: 对，
0: 宣讲的内容重点就是对国民经济15发展规划的解读。那么在媒体上呢，也出现了很多文章，说我当时我就在琢磨这个活动，我邮票怎么样来配合宣讲这个活动。后来我在脑子上一琢磨以后，我说我在想，我说我们发行过邮票，像第一个5年计划这个开始实施，
1: 这是一个主题邮票。
0: 第一个5年计划，这个我们国家开始实施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套5年计划邮票。与此同时呢，5年计划超额完成了，那么又发行了一套邮票。到了这个第4个5年计划的时候，还发行了一套邮票。
1: 嗯，
0: 我说先不说其他的，就从15规划5年计划的这个题材，我们国家就已经发行过3套邮票。
1: 嗯，
0: 而且都是前面的2套都是大套票，18枚大套票。
1: 嗯，
0: 因为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它都有代表的邮票。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在15计划，是第4个5年计划，我们现在的第15个5年计划，跟那个时候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怎么样用邮票来讲述来介绍我们现在的15规划，用邮票来解读我们今天的15规划？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大胆的想用进阶的第三方的这些题材，就刚才您提到的，像那个宁夏寄邮票。那么这枚邮票我们国家现在驱动发展，那么这枚邮票的题材里面就是一个驱动，这枚邮票的名字就叫驱动发展，是现代的邮票。
1: 嗯，
0: 驱动发展它虽然不是为了15发行的，但是它的内容完全跟15是相吻合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课件啊，我是用 人民日报跟新华社颁布的十五发展纲要里面提炼出来的重大部分，所有的文字都是根据他的，完了以后用他的文字用我的邮票来解读，用邮票来解读，那么这些邮票我就用到很多了，刚才你举的例子也是，包括讲到教育振兴教育的振兴，
1: 乡村女教师，
0: 那么就我就用了刚才你说的七十年代的乡村女教师，因为这些邮票啊，在当时这些年纪大的人当中，那么特别的这个认可，所以看到这些这个邮票呢，他们也能让他们想起当时那个年代的这些场景，所以基本上是用第三方境界的方式来反映这个十五，来解读十五的规划，
1: 太厉害了，
0: 也是非常受到欢迎。
1: 就想问问您是怎么样的从这么多的信息量当中去找寻这些邮票的？最后
0: 我觉得这些邮票对我来说基本上你这些内容在我的脑子里基本上会有，至少我能在脑子里有往哪去找，
1: 还是
0: 脑子里就有
1: 多年积累的一个结果。
0: 与此同时呢，我的邮票目录，我们中国邮政中国那个发行的邮票目录里面有资料，那我呢也有原来九亮公司邮票发行部工作，也有个邮票库，那么里面可以寻找更多的这些素材。
1: 太棒了，今天我们听的觉得很过瘾又觉得不够过瘾，所以呢你也可以去我们陶然亭街道去看即将推出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纪念展览，董淑拉老师呢亲自操刀主持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可以说今天我们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开拓行业的无限可能，冯淑拉老师呢正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邮票讲当时，进社区，进学校，开拓邮政文化的无限可能。朋友们，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当天下午，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第十二届老博会的现场举行，冯淑拉获得了银发榜样的光荣称号。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5: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9: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9: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9: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9: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9: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17: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8: 倾听，沉静，放松，
17: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19: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

0: 主题是倾听真实经历，推动真实改变。今夜随时为您邀请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艺术行为治疗中心主任、心理治疗师柴家宝，带您走进艺术治疗。柴主任您好。
1: 您好。
0: 有些情绪说不出口，画得出来，有些痛苦讲不清楚，唱得明白。当语言失效时，艺术成为另一条通往内心的路。艺术行为治疗如何用音乐、舞蹈、绘画甚至陶艺帮患者打开心结，重建与世界的连接。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回龙观医院艺术行为治疗中心主任、心理治疗师柴家宝，带您走进艺术治疗。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柴主任，那您看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倾听真实经历，推动真实改变。实际上这是咱们在治疗过程中的一个基础法则，是吗？
1: 是的。
0: 能够让来访者打开心扉，愿意表达出来，这个其实是考验功力的。
1: 是的，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承载了很多的委屈、怨气、不满，然后会用一种有着自我保护的方式啊，不那么坦诚的去表露。
1: 是的，我们把这个叫做阻抗。
0: 阻抗，
1: 对。
0: 所以今年中国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哈。今天专门来请您来，就是想说这个艺术治疗跟悦纳情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当他难以用语言口头的表达来表达的时候，那么艺术的形式可能是一个破冰之旅吗？
1: 首先呢，其实我觉得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而我们艺术治疗呢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比如说那这个主题是悦纳情绪，我们经常会说很自然的会把情绪分为两种，好的和不好的。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你别生气了，你别伤心了，你别怕呀。实际上这是一种拒绝，是吗？
1: 对的，也是对对面人的情绪的一个没有接住，或者说我们没有接纳，没有去倾听他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直接给他了一个建议，或者是说给他了一个方向，说哎，你不要这样。其实对他来说呢，他没有觉得被理解，而是觉得被指责。
0: 被指责、被否定。
1: 对。
0: 他的情绪不但没有被看见，没有表达出来，而且是被否定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转换，就是我们先要悦纳，这个不但是悦纳自己的情绪，再进阶一点，就是你可能还要倾听到对方啊。
1: 是的。
0: 看到别人的情绪啊。那所以艺术治疗是什么？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形式也有很多种吗？
1: 艺术治疗呢其实非常的广泛，有的人可能觉得听到艺术治疗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特别的高大上啊，我可能离这个艺术特别特别的远呀、
0: 对，我不会跳舞啊，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啊、我就不敢开始。
1: 是的，很多人呢当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拒绝的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都充满了艺术，比如说我们的音乐、我们的绘画，其实那个的画呢也都承载了一些我们可以让我们投射情绪的空间。比如说一首歌。
0: 所以音乐也可以调动或者抒发出我们的情绪了。
1: 是的
0: 哈。那所以我跟你们去做艺术治疗的时候，去体验的时候哈，大家逐渐有一个破冰的过程。我们的这个国人哈，相对来说就比较拘谨，比较内敛，特别是男女都在的这个场合，哎呀，大家抗拒说我要先开始，我是不是献丑了啊？当开始发现说可以哈，一些非常简单的甚至是游戏化的动作开始，逐渐的大家去放下戒备啊，放下这个羞涩啊，那么发现，学学兔子跳，学学孔雀板，哎，我这真的把扇子舞起来，这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哈。
1: 是的，我们最先开始接触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些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周围的人会不会有一些评判，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可能都生活在一个评判评价的体系当中，我们身上有会很多的标签，好不好，做的是不是完美，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加近。

0: 进步的空间。当我们社会化越来越多的时候，而我们身上的束缚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啊。
1: 是，我越是一个好孩子、好学生，对吧？我越是要调整自己去适合这个标准，而且在这个评判体系里要证明我是好的。
0: 是的。
1: 所以这真是有悖论的哈。所以您所在的首都医学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艺术行为治疗中心，它是有多种治疗方式的哈。
0: 是的，
1: 是有多个组。那么对于一个来访者而言，可能根据他不同的阶段会有综合的治疗的方式出现吗？或者可选择吗？
0: 是的，比如说，当我们的患者来到我们医院住院的时候，当他度过了一些急性期，到达了稳定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一些我们的康复治疗，以及说我们的艺术治疗。那在这里面呢，其实也是一种双向的选择。有一些人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呀、绘画呀，他可能比较敏感，他可能愿意从他比较熟悉的入手。当他能够开始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他才愿意去逐渐的接触其他的治疗方式。比如说陶艺啊、手工啊、或者是舞动啊，他也可能对自己的内在是有一个逐级接受的一个过程的。
1: 所以我们的内在真的像洋葱一样，可能是包了
0: 很多层的，
1: 然后可能每一层打开的时候你会落眼泪哈，然后层层打开你可能才能看到自己
0: 真正的
1: 内心而且这中间过程中可能是有反转的。
0: 是的，
1: 是有这个认知层次不断的打开
0: 的。是
1: 的，所以这种多元艺术门类整合的模式在临床中是有它的优势的哈。
0: 对，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叫做表达性艺术治疗。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层次的时候，我们要激活的内在感受不一样。当他身体很僵硬的时候，我们可能先用一些柔软的动作去他打开。那当他对于一些比如说绘画或者是音乐不是很熟悉的时候，我们可能用一些手工作品让他投入到手眼脑的协调当中。所以在不同的时候，我们会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帮助他能够促进内在的这个觉察和成长。
1: 您刚才提到哈，去年那治疗的真的到急性发作的时候，他已经处于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那么刚到医院的初期来访者可能也是抗拒的，我没有问题，他可能就是不愿意一开始就表达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

0: 表达出那些说不出的痛呢？
1: 嗯，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当他对疾病没有一些自制力的时候，那他可能还处在一个急性期，或者是一个相对来说对这个疾病有一些病耻感，不愿意接纳自我的时候。那随着在医院药物治疗加上一些心理治疗，他会慢慢意识到，原来我的这个疾病是这个时候我确实是一个疾病的状态，让我变得更好的方式呢，可能是去接受治疗。当他意识到我的疾病是可以被治愈的，我的一些社会功能是可以恢复的，他本身对自己可能有了一些信心
0: 啊。
1: 他开始呢，去逐渐的去接受，愿意去尝试着表达。那艺术治疗给他提供的一个，就是说，最先开始的时候，他有阻抗，走向能够接纳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桥梁。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桥梁呢？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很多的情绪，
0: 前语言区。
1: 因为我们在没有语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情绪。
0: 对，孩子在不太会表达说话的时候，他就会摔东西，
1: 对，他会哭闹。而且他的哭闹，他的这些情绪信号里面是有着不同信息的传达的。比如说我饿了，这时候我冷了，我要换尿布了，我身体很难受。所以很多的情绪是最先开始是没有被语言化的，它都是没有变成一个符号的形式进入到我们身体。所以当我们有的情绪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就堵在胸口，非常的混乱，我们说不清。
0: 对，我们甚至很难去识别或者是准确的表达它。
1: 对，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语和它对应，或者是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外在的承载容器。比如说可能是没有大人或者是没有妈妈会跟他说，哦，那你现在是不是饿了？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冷？
0: 或者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生气？
1: 对，
0: 有点恐惧。
1: 对，是不是现在觉得很委屈？他才会把这些语言纳入到身体里，才会和他
0: 情绪命名。
1: 对，当他有了一个命名的时候，他再次遇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可以去表达了。
0: 所以现在会有很多的绘本哈，帮助家长去跟孩子做这样的梳理和沟通哈。
1: 是的，
0: 识别这种情绪
1: 是的。所以呢，当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时候，我们可以用肢体。可以用肢体，可以用绘画。我们可以说啊，你现在不用想太多你可以画一画。你可以随意的画一画。当我们说随意画一画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觉得很难。因为一旦我们拿起画笔，很多人可能觉得画画啊，画画是我小学的时候做的事情，现在我都是一个成年人了，我要画什么？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主题性的绘画。说那你不用想一些其他的哈。那你可以画一画你现在的心情情绪是什么。
0: 他可能会画一团乱麻。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内在的情绪就已经外化到了这张纸上。他和他的情绪就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觉察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把情绪外化出来了。
1: 对。
0: 放在了那张纸上。然后你可以以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去看它。
1: 是的，是的。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一个媒介，然后我们来去说我们治疗师和作品以及我们的来访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三元这样的关系。
0: 这样来访者他可以从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到说，我这个呈现在纸上的情绪是怎样的。
1: 是的，
0: 然后在治疗师的引导下来做一个表达。
1: 是的。他慢慢的就会进入到或者是放下防御，进入到一个我愿意去表达的一个状态里。当然了，我们也允许不是所有的一定都要表达出来。因为有很多包括我们内在的一些秘密，或者是说我们内在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些羞耻，那这些可能都是他不愿意表达的。我们也一定要给他提供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很安全。你只要表达你想表达的就可以。他才能够逐渐的走向他觉得 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一部分，
0: 嗯，
1: 才能够去面对自己的那部分、
0: 嗯、
1: 无助啊、嗯、羞耻啊，或者是内疚自责
0: 啊、情绪、内疚自责、无助，我的各种自我矛盾哈、啊，他可能是深深的被掩埋的，
1: 是的。
0: 但是它又一直在我们内心去发酵、去升腾，哈，
1: 嗯，
0: 影响着我们外在的一些表现。
1: 是的，是的，
0: 嗯，我曾经做过的一次、艺术治疗，就是绘画的是，治疗师当时让我们在集体的环境下，好几个人，
1: 嗯、
0: 然后去画树、
1: 嗯、
0: 房子、人，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嗯、
1: 是的，
0: 绘画治疗哈。
1: 嗯嗯，
0: 其实我觉得团体治疗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啊、跟你一组的人啊、他画出来的可能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其他人和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哈。
1: 是的啊，房树人呢是我们一个在绘画当中经典的一个评估的方式，
0: 嗯
1: 啊，然后也是为什么要用房树人，因为这三样物品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特别特别的熟悉，
0: 嗯
1: 啊，
0: 房树人
1: 是的，
0: 嗯
1: 啊，然后团体当中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和好处，就是一是那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范围，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在团体当中，我们会能够看到其他的人和我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0: 嗯，
1: 在这个相同点和不同点的时候，就让我们有了很多的话题，
0: 嗯，然后我们才了解，哦，这个人为什么会把树画得大大的哈，有个遮蔽的作用，然后有的人会把树画成一个盆景，放在这个屋檐下哈。他对这个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
1: 是的，只是我们去看见、去理解，
0: 嗯，
1: 然后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
0: 嗯，
1: 然后也从这种差异中呢找到资源
0: 啊、差异中去找到资源、
1: 嗯，
0: 不同的人可能更擅长什么，或者他更期待的是什么，也可以看到各自的目标在、
1: 嗯、
0: 或者在家庭的系统里如何再去重新组织。
1: 是的，也从别人的话中给我们一些创造性的启发，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0: 对，原来还可以这样。所以当语言失效的时候哈，帮助每一个人去表达那些哎说不出来的哈，可能自己也没有明确的想过的，
1: 嗯，
0: 哎，通过这样的方式哎就可以加深了自己的理解，甚至是调整了认知哈，那么这是绘画。那么我看你们展示出来的很多的这个绘画作品哈、它可能也是有这个不同的形态的。那还有一种可能孩子和青少年相对来说熟悉的艺术表达形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些沙盘的演绎啊，一些面向青少年的心理治疗室里面会有很多的模型啊，很多的角色，这个对于孩子啊，他无法用一种比较抽象的理性的方式去表达的话，他可以用一些角色代入或讲故事的方式吗？
1: 是的，沙盘呢其实最先开始它就是来自于小朋友的对，
0: 最早就
1: 是
0: 小朋友
1: 的
0: 一种游戏里
1: 对开始的从最先开始的地板游戏，然后逐渐把它转到沙箱里它提供的呢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些沙具哈，沙具分为人物类、建筑类、植物类，然后各种各样的其实它就像一个小世界当它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时候，这些沙具都帮他已经有了一种符号和语言的代入孩子嘛，他本身可能就是对于这些游戏类的有一种本能的吸引尤其是故事对他就可以把他内在的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或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部分放在这个沙具里放在这个沙箱里然后呢再去用故事的方式把它讲出来我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倾听他表达的故事一个是倾听他表达故事里面折射和投射的是他怎样的内在世界
0: 那每个人天性里这种内在世界就会不一样吗？还是说在不同的阶段或者他不同的心理状态会呈现出来差异？
1: 我们有一个是集体的无意识那集体无意识下呢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有一些包括一些本能啊包括一些发生的事情对一些事情的基本看法呀可能是有相似的但由于我们的成长环境不同受的教育不同以及接触的人和事物不

0: 我们内在对外在的这些认知和评价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那那一部分呢，就属于他比较个性化的东西。
1: 所以既有本性上的，也有外在对内在的影响。
0: 是的。
1: 这是我们逐渐去完善自己对世界的认知的去适应世界的一个过程。所以有那句话说，妈妈的眼泪会成为孩子人生的底色。
0: 哦，听上去还挺悲伤
1: 的。对，当然这个并不是不可以调整的。
0: 是的，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完全的离开原生家庭，或者说没有办法完全逃离原生家庭。那有一些故事或者是一些过往，它就已经是真实的发生了。那如果说是一些创伤的故事，创伤的事件，那我们怎么再去调整对这件事情对我们影响变得最小化？或者是我们怎么和原来的一些创伤进行剥离，或者是重新去调整我们的认知，去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者寻求帮助的过程中，获得更多资源和调整认知的一个过程哈。
0: 是的，
1: 你看我们一位听友，她是最近跟丈夫闹离婚啊，关系就比较僵，然后她家女儿呢是11岁，可能正处在一个就是也懂事了，对，心灵也比较敏感。然后她老师呢就反映说，这个孩子在学校里的画作啊，开始呈现一种暗黑风啊，非常的哥特啊，这个血淋淋的，或者是整个底色是非常阴暗的。由此呢就跟母亲反映这个担心孩子的心理情况啊。那么这个时候家长能够怎么做呢？因为他跟女儿交流的时候呢，孩子也知道家庭现在面临的这个情况，所以他有时候说我画出来这样的话我心里可能会感觉好一点。
0: 其实很多家庭可能也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啊，夫妻情感的破裂，然后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如何能把这种影响降到最低，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受或者是怎么被家长的情绪所裹挟的这个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哈。那其实小孩子呢对敏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在一个原来可能相对一个稳定的家庭当中，他的家庭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个人，情感的破裂会给他带来急剧的不安全感。还有就是一个我们说一点更加本能的，就是孩子的身体他一半来自爸爸一半来自妈妈。当无论是爸爸指责妈妈的时候，还是妈妈在指责爸爸的时候，孩子会很本能的觉得自己不好都会觉得自己被指责了
1: 他都会投射在自己身上。
0: 是的而且越小的孩子越会觉得那一定是我犯错了他们才吵架的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对，他们会这样归因的。说那是不是我要变得更好，他们才不会吵架？
1: 所以这是有时候孩子会特别努力的

0: 那我们说如何能降到这个我们的感情肯定就是破裂了，那如何能够降低对孩子最大的影响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夫妻之间要相对的冷静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尽量的保证一个情绪平和，或者是说不在孩子面前去互相的指责，互相的抱怨，然后给也给孩子说一下离不离婚呢这件事情可能是爸爸妈妈要面对的，但是呢对你的爱可能不会减少，还有一部分可能有一些家庭会让孩子做出特别激烈的选择，或者是带到法庭上那这个对孩子的创伤可能就是会很大的，
1: 对，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成为延续父母矛盾的那个承载哈，
0: 是的，
1: 然后父母不要把互相的那个埋怨和指责强加在孩子身上哈，这可能是我们身为父母哈基本能做的啊。好的，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艺术行为治疗中心主任心理治疗师柴家宝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走进艺术治疗。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

0: 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5: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4: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5: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4: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5: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4: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5: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6: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13: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13: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13: 懂心理，
1: 懂心理，
13: 更懂你，
1: 更懂你。
4: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下半段节目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艺术行为治疗中心主任心理治疗师柴家宝来跟你讲一讲走进艺术治疗。不是叫你成为艺术家，而是要帮你找回表达自己的方式和勇气哈。嗯，柴主任你好。
14: 你好。

0: 艺术行为治疗如何用音乐、舞蹈、绘画甚至陶艺帮患者打开心结，重建与世界的连接。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近四小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回龙观医院艺术行为治疗中心主任、心理治疗师柴家宝带您走进艺术治疗。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我们上面都说到，如果有孩子哈，可能因为父母的矛盾啊，承受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心理压力啊，那么艺术表达可能是他一个疏解的窗口。
2: 是的，
0: 那么这种端倪哈，就是家长或者老师可能会发现他这个绘画的色调啊、表达方式啊，可能不是呈现了一个积极阳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恰当引导吗？还是一个适时的关注就可以？
2: 首先呢，我们是要有一个适时的关注，然后呢，我们可以和他聊一聊你发生了什么，你的

0: 所以有的些孩子呢他是不愿意说的啊。那如果我们班主任或者是心理老师及时的介入，可能会让他们就打开心扉
1: 哦，
0: 愿意去说一说然后也从成人的视角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1: 你看只要表达出来，哎，不管是让他通过语言还是非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对于患者或者来访者来说就是卸下了一个负担吗？
0: 是的。当他能够表达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再去面对，无论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表达
1: 无论用什么方式表达，他都是把这个情绪给外化了。
0: 是的。开始去想要去接纳一个，或者是正在接纳一个很真实自我的路上。
1: 这是一个恰当的引导，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树洞哈，或者所谓的这个朋友之间的交流，哪怕是你跟 AI 之间的情境，
0: 对
1: 吧？你都可以用一些成本非常低、沟通成本非常低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做表达。
0: 是的。
1: 而这是可能让你放下心结的第一步。
0: 对，
1: 一个困扰你的，在你的思绪里面反反复复让你觉得非常阴暗、痛苦或者担忧。因为哪怕是孩子，他也会有各种灾难化的想象，是吗？
0: 是的。尤其是孩子，他的认知可能没有那么完整，或者没有那么健全，他们思考的方式稍微的会有一些偏激，或者是有一些偏执的时候，更容易陷入到一种负性情绪当中。而那种负性情绪在不断的累积之下呢，会让他们的自尊水平、自我评价都会降低从而指向自我没有价值或者是无意义。
1: 所以这是一个负向的螺旋。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发现了这样端倪的话，可能要及时的帮助他们能够表达出来。
0: 是的。我们也要看他这个情绪的积攒程度以及他的症状表现。如果说他还是处在一个只是有一些情绪那我们可以是班主任然后学校的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师来介入。但我们发现呢，他有一些比如说非自杀性自伤的行为或者是说他的情绪已经持续一个月、两个月的持续低落或者他不能来上学那这些的就诊。
1: 好的，这个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哈。我想现在家长、老师和孩子们逐渐这个对于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还是有的，病耻感在降低哈。大家去积极的寻求帮助的渠道和方式都是很多的。那你看还有一种艺术治疗方式哈，在景德镇也很火。
0: 是的。
1: 陶艺哈。我们从小就玩泥巴、玩面团，这种塑造对于我们的心灵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刚才刘老师说到这个我们玩泥巴、玩面团哈，这个就是有一个我们非常本能的从小就开始接触的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身体里和心里面都是有记忆的。在这个泥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这个陶艺当它去拉坯的过程中，它是水和泥的这种相融合它的手感是非常顺滑的这个触感首先它就非常的好，就比较治愈这是一个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情绪是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让我们能够进行重新专注不在这个情绪陷入这个情绪当中的时候那陶艺治疗呢，当他去做这个陶艺或者是在拉坯机上用手去抚摸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手眼脑的协调我们的专注自然的就被拉到了这个作品上
1: 就拉回来了，我专注在做这个作品上。
0: 是的。
1: 而不是被那个情绪掌控。
0: 是的。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强调说运动肢体表达手眼脑的协调，就让我们避免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
0: 是的。
1: 灾难化的想象就再见了。
0: 而且在这个里面呢，它会有一个很本能的这种触觉体验。这种触觉体验对于我们最先小的时候它也是一个本能因为当我们小的时候被抚摸的时候和我们再去抚摸一个柔软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像的
1: 很治愈
0: 很治愈的
1: 像毛茸茸哈、软绵绵。
0: 是的、还一个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知道，无论是在景德镇啊，还是说我们去外面的陶艺去体验的时候，我们很难一次性把它拉成功。
1: 啊，是的，
0: 那
1: 会有这种挫败感。
0: 对，
1: 嗯，
0: 那如何和面对这个挫败感，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它要在不断的磨合、调整、平衡当中去，才能完成一个作品。
1: 嗯，
0: 那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心理韧性、心理弹性的一次重塑
1: 啊、所以我们那个抽象的心理韧性和心理弹性就有了一个具体的训练的过程。
0: 是的。
1: 在这个一次次拉坯失败没有成型的过程中，到我终于能做出一个像模像样的东西，我就知道说我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他那个自信就可能重新找回来。
0: 对，尤其是旁边还有治疗师在说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再尝试啊，你之前做得很好啊，然后你刚才的那个已经比第一次的时候要熟练一些了，在旁边不断的有正强化的过程，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他才会不断的不愿意去放弃，想要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因为旁边还有一个辅助嘛，我们的治疗师会不断的去注入希望，鼓励他。
1: 所以正强化，
0: 对
1: 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孩子也是很重要的嘛。
0: 对，是需要不断的正强化的。
1: 所以我们说，有一听友说，那个她老公特别爱做饭啊，他做的特别好，因为他非常会正强化，
0: 表扬他，
1: 表扬他。对，哪个菜做的好，哎呀，太好吃了。然后家里的阿姨啊、妈妈呀、什么都负责夸，而且夸的这个彩虹屁要吹的五颜六色，
0: 不同角度。
1: 所以。夸的艺术，夸的艺术表达，也是让他在正反馈下去不断的完成自己的过程哈。所以并不是说你只有学习好才是有帮助的，或者你只负责挣钱。
0: 是的，
1: 因为他需要有这种物理世界的体验。
0: 对。
1: 这是关系中的锤炼。
0: 是的，就是他的自我价值可能需要很多元，不只仅绑在一件单一的事情上啊、或者是学习或者是工作，他可能需要从多元的视角里面去肯定自我，然后内在的自我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价值。可能不是别人的一句哎你不好，他就会觉得那我不好
1: 啊，或者是在这个单一事项上被否定啊。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去增加支点。
0: 对，是的
1: 才能让我们
0: 更加的多元。
1: 对，多元，我尽可能的去增加它的深度和广度，然后增加更多的支点那么它某一个支点上的缺位或者是平板坍塌都不足以改变我这个系统。
0: 是的，
1: 这是我们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那您在临床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是患者通过这样的艺术治疗从封闭走向表达再走向了治愈的？
0: 临床的这样的案例特别多哈，那我也举一个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也是一个青少年，他呢是学绘画的，画得非常好，就是在我们外人看来，或者是说在其他人看来，他的水平非常的高。然后呢，那我们的治疗师也就建议他说，那我们用绘画的方式，是不是用绘画的方式来尝试尝试？他坚决不要，
1: 不要
0: 啊、坚决不要。他说，最先开始他可能没有办法表达说为什么不要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在探索哈，也在聊，先是做一些其他的艺术治疗啊，然后他慢慢的就打开了，说在绘画里面，虽然别人都说我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永远画得不够好。他不相信别人对他的这个肯定。
1: 这是好孩子的一个通病，就是他内在会有那个自我否定，所以他才会说我要追求更好，
0: 更好。
1: 我不够完美，所以我才去追求更完美。
0: 是的。而且他的概念里面，绘画治疗或者是艺术治疗，他可能是和他的艺术教育啊是一样的。这里面会不会有评判，会不会有技法，会不会有外在的告诉他那你这个线条画的不够好，你的这个触笔的方向可能不太对。所以在其他的治疗方式里面呢，我们逐渐的让他感受到了原来在艺术的里面是没有评价的，是可以去尝试 尝试的哪一种尝试方式都可以的时候，他才开始觉得，哦，那我也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0: 绘画的方式大胆一些，放开一些。原来都觉得这个只是让我增加的一项技能，他从来不觉得这个是一种治愈的方式。
1: 或者是说他之前就像我们练书法或者练绘画一样，他从之前是为了向那个已有的规范去尽可能的靠近，
0: 是的，
1: 接近那个评价的标准，而不是一个自我的真实的表达。
0: 是的，比如说一种放松啊，自我的陪伴呀，他可能完全在这里面没有感觉到享受。
1: 所以这是艺术教育的一个我们要规避的，对吧？就是我们所有的教育的方式怎么能让大家发现自己的真实所爱，是成为我们表达自我的一个工具啊。
0: 是的。
1: 但这个中间又是有悖论的。
0: 会有一些吧。
1: 我在掌握技法要接受评判的过程中，我还能够享受我一个率真的表达，是吧？这个之间要取得平衡。
0: 是的，
1: 可能是非常需要教育者的智慧的。
0: 是的。
1: 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就开始用艺术能够更开放的去表达自己，用绘画的形式。
0: 是的，他可以开始用很轻松的线条点线面来去表达他的情绪。然后呢，他的反馈也给我们很惊讶的是说，当他能够很轻松的、随意的、自由的去在这个纸上去表达的时候，当他回到在画评价体系的那画当中的时候，他更加放松了。
1: 但是说他不是特别在意那个评价了吗？
0: 是的，当我们特别在意的这个评价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的
1: 拘
0: 谨、小心、谨慎、如履薄冰。这个时候呢，会给他带来一个负性的影响，就是他不但要面临着评价体系，还要面临着内在的包袱。
1: 对，面临那个评价体系给他施加的那个内在的包袱。
0: 对，
1: 所以反而跟他所表达的那个随性啊、洒脱的艺术境界有距离。
0: 是的。
1: 而我们看到的艺术大师之所以他们最终那个超脱既是他享受其中，也是他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纯粹的表达。
0: 是的，
1: 甚至不是为了说我要获得把这个画卖出去。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社会中可能要面临这个兑现的压力。不管是兑现赞许、兑现表扬、兑现现金
0: 是的，
1: 你都要面临这个压力。但是它跟我想要的一种自我表达可能可以找到一个平衡，而不是绝对的冲突。
0: 对，我们可能要找的是一种动态平衡。有的时候那我们在一些应试啊，或者是一些面临着一些我们很必须要做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但那时候有没有压抑呢？可能也会有。当然也会，比如说我们去加班，我们现在说是牛马，可能我们都会有一部分情感的压抑。但这部分压抑呢，有的时候是必要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情绪一定都要很外放。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压力。那个压力值如果说是在适当的范围内，或者是这个焦虑值是在适当的范围内，它是有助于帮助我们进步的。因为我们有一点焦虑，我们才会做提前很多的准备，因为我们有一点焦虑，我们才会把这件事情想要做得更好。当一旦这个压力值已经超过了我们正常的范围内，它就会变成一种副作用。
1: 让我难以行动，难以迈开腿。
0: 是的，
1: 让我一想行动就觉得我根本无法实现。
0: 是的，
1: 我不能面对自己的无能。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就只好垮下来，我就只好逃避了。就可能变成逃避。
0: 是的。
1: 所以一个恰当的压力值这是可以逐渐试出来的吗？外在的方式还是内在的？
0: 这个可能是外在和内在一个合并的方式哈。我们要评估外在的压力和自我的能力。当然了，是一个相对来说客观的评价。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外界压力的时候，可能会把外界的压力 值评估的过高，把自己的能力评估的更过低。
1: 把那个存在的障碍和风险问题想是其实是个纸老虎，
0: 是的，
1: 但是你把那个纸老虎想的威武无比。
0: 对，
1: 这个其实又可以回到说你像做陶器一样的一次次的去尝试。而如果没有尝试，你想哎呀我做一个精美的陶器那个太遥远了。
0: 是的，然后我们再经

0: 丑的别具一格。
1: 对，他也很特殊，在这个过程其实是融入了我很多的心血，但他就是可能就没有那么成功，或者没有那么完美，但他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对，他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尤其是在我们烧制的过程中，当我们做完了之后，在。

0: 导致它不完美，
1: 对，
0: 呈现的结果不够好，
1: 对，就是我们要去做了，已经做了足够的努力，但我们也要接受这个结果的不确定性
0: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就是把我付出的努力跟我个人的水平和最终的这个结果分离开，是吗？
1: 是的。
0: 而不是把它混为一团，
1: 混为一谈，
0: 不会因为说，哎，我这件事情没有成功，从而质疑自己啊，说我就是不行，我总是不行，我从来都不行，
1: 对，
0: 或者是把一个这个单位里、家庭里的其他人的状态啊，归结到自己身上，
1: 是
0: 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啊，所以导致了这个情况，
1: 是的，
0: 这样自己好像就真的卸下了包袱，轻松多了，
1: 是的。我们也有一个也有一个来访者，他的陶艺作品呢，也是他前期其实花了特别特别大的功夫去不断的练习啊，然后那就要到最后一步进行烧制的过程中，在烧制的过程呢，确实就

0: 太阳。
1: 嗯嗯。
0: 而这个淘气呢，就是他自己。
1: 啊。
0: 他现在可能就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碎裂的状态。
1: 嗯。
0: 啊，但是不影响他能够去看到一个出生的太阳。
1: 嗯。不影响他看到阳光。
0: 是的。
1: 嗯、
0: 哦、嗯，就是注入了非常多的希望。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他自我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哦、
1: 嗯
0: 嗯，
1: 当他把这个自己的心血情绪放注在这个瓷器上，哈、嗯，他本来期待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结果，
0: 嗯、
1: 很完美的器型。
0: 嗯、
1: 哦，但是当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的时候，哈、嗯，啊、他反而有了一个反馈自己。人生的和自己心情认知的，
0: 是的、嗯，
1: 这是确实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哈、
0: 嗯嗯，
1: 嗯，就是，因为我们每个生命非常的，神奇，但是又非常的偶然，以及、
0: 嗯、
1: 我们在一个博大的这个世界里，我们要去接受这种不确定性，
0: 是的，
1: 嗯，嗯这是一个把。你的不确定性给显化了的过程，无法掌控的结果啊。然后当你坦然能接受了很多，哪怕是裂缝、破碎啊，关系的终止啊，它也是我们缘分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哈，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啊，非常符合刚才咱们举的这个例子啊。那你接受了。这个不确定的结果可能跟你一开始的预期是相背离的、
0: 嗯、
1: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存在，
0: 嗯
1: 啊，然后你仍然可以看到阳光，
0: 依然可以看到世界，依然有很美好的一面、
1: 啊、对，依然有很美好的和它常在的那个确定啊。嗯，那节目的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对于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0: 我想说的是呢，悦纳情绪啊，不是让坏的情绪消失，而是允许它存在。很多人会问我，我怎么才能做到不焦虑、不难过？那我的回答是呢，你不需要这个不字儿，你需要允许它。情绪本身没有好坏，它是我们内在最诚实的信使。当它来的时候，我们会试着说一句，哦，我知道你来了，我会陪你待一会儿。我们中心呢会用音乐、舞动、绘画、陶艺等帮助我们患者打开心结，不是因为艺术治疗有多么的神奇，而是它呢给了情绪一个安全的出口，说不出来的可以画出来，哭不出来的可以唱出来，憋在心里的呢也可以揉进一块泥巴里。真正的阳光不是没有阴天，而是阴天的时候你知道光一直在云层的后面。愿我们呢都能够学会和每一种情绪温柔的相处。
1: 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艺术行为治疗中心主任心理治疗师柴家宝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
1: 嗯，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副中心之声，发来您的私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计，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枕头。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4: FM102.5，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8: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9: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 徐平。
0: 姚一斌次日起得很晚，他仍然不吃早点，就坐着洋车赶到琉璃厂。天气晴了，阳光很好，姚一斌的心情也很好。他一下车，霍连生就迎了上来，焦急地说：掌柜，那几个人都跟田掌柜了，我是铁了心跟着您了，您走到天边我跟到天边。一边说着一边走进多宝阁，还没等他坐下，电话就响了。姚一斌接了电话问道：喂，哪一位？
5: 是我，司宗宪。
0: 哟，表哥您呢？
5: 一斌兄啊，房间给你订好了，1楼6号房间啊。
0: 谢谢您嘞。姚一斌见迟一民进来，向他点了一下头，对着电话说：我午后过去。回见。
5: 回见。
0: 对方挂断了电话。这一天可把姚以斌忙坏了，先是答对伙计，古运斋的5个伙计除了霍连生都跟了田守成，姚以斌一一开了劳金钱。多宝阁的3个伙计见掌柜的把古运斋盘出去，感到没有奔头了，主动请求离店，姚以斌又按账付了劳金，然后和迟一民盘点货物。迟一民对着账本一一地查看了存货，看了2个钟点感到晌午，两个人也没顾上吃午饭。迟一民打电话请来尹掌柜做中间人，立了字据，一人一份地把字据收了。迟一民从衣兜里掏出一张5000块的银票，交给了姚以斌，说道：齐了。姚以斌接过银票，验看了收好，心里敞开了2扇大门，一切都办利索了，就剩下虎房南里的那一处房子，他想委托霍连生照管，日后卖了大洋交给胖娘们。姚以斌只顾想心思，没听到迟一民说什么。迟一民见姚以斌出神，就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5: 今天的事儿顺利办成了，咱们3个到老正兴吃一顿饭，由我做东。
0: 姚以斌急着回去见玻璃，不想吃饭，但碍着面子不能不去。办这种事儿，没有说扔下中间人不管的，只好说：由我做东吧。尹掌柜客气地说：哎，就免了吧。迟姚二人异口同声地说：哎，没有这种道理。于是3个人一同到前门外老正兴去吃上海菜。吃饭的时候，姚以斌心不在焉，另外2位也无心练酒，大家草草地吃完。迟一民汇了酒菜钱，和尹掌柜

0: 住处。姚一斌刚拉了一下门铃，门声，小丫头水仙一边开门一边问：“太太，您回来了？”姚一斌听了心下疑惑，忙问道：“太太上哪儿去了？”“
1: 您走他就走了，一直没有回来。”“
0: 他带着什么东西走的？”“
1: 太太挎着那个小皮包走的。”
0: 姚一斌心里抽了一下，他感到疑惑，这人上哪儿去了？可能到街上买东西去了。姚一斌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突然大步冲进北屋去。屋子里没有了欧阳玻璃，也没有了他的意大利小皮包，连他的大提包也不见了。姚一斌想，若是上街买什么去，也不包啊。掏出怀表看看，差十分到五点，就是买东西也早该回来了。姚一斌心里头着急，他推测玻璃这时说不定在大街上碰见了石中信，对，他一定在石中信那里呢。姚一斌这样想着，走出门去，沙哑着嗓子叫了一辆洋车：“快，远东饭店！”姚一斌上车，车夫就跑了起来。姚一斌后悔忘了问问水仙是不是有人来过，若是石中信到家来过，玻璃可能和他去远东饭店了。姚一斌的心里七上八下，不断地催促：“快快！”车夫拼命地奔跑，姚一斌还是嫌慢。到了远东饭店大门口，姚一斌跳下车就往里跑，车夫满头大汗地喘着粗气说：“哎，钱！”姚一斌抓了一把铜元扔给他，跑进远东饭店大厅。姚一斌小跑着来到一楼六号，他推门进去，见一对外国人正搂着亲吻，听见门响，女的尖叫了一声，男的怒目而视。姚一斌忙关上门，大步跑上二楼，一直到里边的18号房。他推开门闯进去，看见屋里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正对着镜子用小镊子拔胡子。那人女声女气地问他：“
1: 您干什么呀？”“
0: 我找石中信。”“
1: 您错了。”
0: 那人说着又专心地拔胡子。姚一斌出去看看门上的号码，是18两个字。他又推门探进脑袋看，屋里不见石中信的红木多宝格。拔胡子的人看着他说了声：“讨厌。”姚一斌心想，这下完了，他的心抽得有点挺不住了，但他还是硬撑着走到管账柜台那里。柜台里坐着一个30出头的人，穿着米色西服。姚一斌点了下头问道：“请您查一下，一个叫欧阳玻璃的女士住在几号？”“
2: 哪天来的？”“
0: 今天上午。”管账的翻了翻账本，淡淡的说：“没有。”姚一斌陪着笑说：“那您再查一下，2楼18号石中信先生换到几号去了？”“
2: 石先生今天退房回上海了。”“
0: 几点退的？”“上午9点。姚一斌的心猛地抽动了一下，好像心里的血都干了。他再也站立不住，一手无力地扶着柜台，可是还是慢慢地倒在了水磨石地上，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当姚一斌醒来的时候，觉得心中木木的。他半闭着眼睛，听到有人说：“
2: 哎，看，他醒过来了。”
0: 姚一斌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那穿米色西服的人蹲在他的身旁。姚一斌什么也没有说，一骨碌爬起来，吃力地向大门走去。饭店门前停着几辆洋车，姚一斌畏畏缩缩地走向一辆洋车，车夫问他：“

先生，到什么地方去啊？姚以斌有气无力地说，虎方南里。到了寓所，姚以斌去拉门铃，门铃响亮，拽了几下却没有人来开门。他试探着推了一下，大门竟然吱扭一声开了。姚以斌进院喊了几声，水仙，水仙，没有人答应。姚以斌知道小丫头也自寻门路去了。暮色苍茫中，姚以斌独自一人面对着一个灰蒙蒙的四合院，心里有说不出的凄楚。完了，完了，姚以斌嘴里嘟囔着，踉踉跄跄地走进北屋，一头扎在了炕上。闹了归期，合着我遇到了放鹰的，他们合伙骗了我的银票，回上海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又盘出了两个古玩店，让人家给连窝端了。这真是千日打柴一日烧，姚以斌心里像是被油煎着，可他又不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他们欧阳家那么豪华的大楼，那么漂亮的汽车，在上海结交了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物，怎么会骗我的大洋呢？不相信归不相信，两个人可是千真万确的都不见了。95000块大洋也让人家装进小皮包里拿走了。姚以斌又一次感到眼角下有一条肉连着嘴角突突乱跳，好像有一条虫子在脸皮底下快速穿过。姚以斌瞪着眼睛一夜没有入睡，他把自己和石忠信认识，和他同去上海，与欧阳波利同去苏州，在上海结婚，反反复复想了几十遍，每一件事儿都不像是在欺骗他，唯有今天的事儿来得突然，证明了以前的一切都是假的。你们不就是回上海了吗？老子也赶到上海去，你人溜走了，大楼溜不走，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明天上午就坐火车去上海。可是他身上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他仿佛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精力。他想，不行，我必须找一个人和我一块去上海。火连生胆小。

对儿子说，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去最合适，那人就是木来。第二天，姚一斌什么也不想吃，干脆什么也没吃，雇了辆洋车到黄四兵营去，找到了排副木来。木来看见姚一斌，愣是没有认出他来。姚一斌叫道：“木来。”木来听口音认出了姚一斌，他说：“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像个鱼刺？”木来，我请你到大上海玩一趟，你一个铜钱都得赚出水来，怎么舍得大洋开恩请我去上海？姚一斌动了肝火，问木来：“你去还是不去？”“那你先说说，你让我去是干什么事？”姚一斌递给木来一支烟，自己又拿上一支点上，吸了一口，斟酌着词句说：“有几个人欠我几个钱，请你帮我去要账。欠你多少大洋？啊，大洋，1-2万吧。”木来一吐舌头：“要回10,000大洋，你给我多少大洋？啊，大洋，给你2000，来回吃喝路费我全包了。”“废话，你不包谁包？”痛快说：“你去还是不去啊？”“这是我说了不算，得和厂连长请假，能请下假了我就去。”“那你快去请假。”“拿来。”“拿什么？”“大洋。”“500大洋。”“没有大洋，大洋他不会给我假的。”姚以斌真是恨死木来了，这个土匪每一句话都要提的。

0: 他只好忍痛摸出银票来。现在他只剩下三张银票了，一张5000是迟一民交的，还有2个200一张的。他把5000的叠起来掖好，另外2张递给木来，就剩400块了，从给你的那2000里添。
1: 好说。
0: 木来拿上银票就走了。姚以斌吸了2支土耳其牌香烟，不知过了多久，木来回来了，又向他伸手说：“拿来。”姚以斌闻言大怒：“你还要我拿什么？”
1: 鸭爪。
0: 姚以斌甩给他一支烟，木来点燃吸了一口，说道：“

0: 羊来。好，咱们这就上前门火车站。萧敬之回国以后，一直为禅叔翠山的安全担心。自从在花旗银行租了大库房，萧敬之睡觉才安稳了。库房在东郊民巷花旗银行的后院，人们公认那是全北京城最为保险不过的地方。花旗后院的大门有高大魁梧的美国兵把守，库房是两间高屋，青石到顶，屋子没有窗户，厚厚的门板包着铁皮，密密麻麻的钉满骨钉，看上一眼心里就踏实。这库房是由萧敬之提议，兴盛后的吴掌柜串联了吉珍斋、德发长、朱光阁和藏珍楼六家共同租赁的，由吴掌柜出面和花旗银行联系达成的协议。吴掌柜得意地说：“
1: 哎，那库房特保险，连个苍蝇都别想飞进来。”
0: 德发长的蒋掌柜捋着花白的胡子说：“
1: 呵呵，敢动美国花旗银行，没人有那个胆子。”
0: 傍晚，各家珠宝送进库房，由镖行雇的两位镖师来看守。有了库房，给店铺增加了不少麻烦。每天商店关门前，店里的伙计要把贵重珠宝

分一些，却保障了安全。后来又有两个珠宝店要加入库房，萧敬之和吴掌柜商量，吴掌柜嫌麻烦，极力反对，两家这才只好作罢。初冬的一个夜晚，夜色黑暗阴沉，月亮和星星都被呼啸的大风赶跑，消失得无影无踪。风肆无忌惮地咆哮着，刮得沙横土立，地暗天昏，路灯被灰土挤得透不过气来，缩成一个暗淡的光晕。就在这狂风的掩盖下，十条黑影越过花旗银行后院的高墙进入院内，他们悄悄隐藏在珠宝库门的两边，等待着时机。十个强人被大风灌得浑身乱抖，他们弯腰缩脖，在黑影里站了将近三个钟点，机会终于来了。门里有了动静，随着一声门响，厚重的铁门嵌开一道小缝，从室内溢出白亮的灯光来。门开处走出一个胖大汉子，他往前走了两步，嘟囔着，哎呦，好大的风啊，就解开裤带掏出家伙来尿尿。冷不防他的两臂被人用力钳住，胖大汉子啊了一声，第三个人用大绳套住他的脖子，狠狠地勒。另外的六七个人趁机往库里冲。库里的一位年长的镖师听到外面的声音，已经有了防备。第一个冲进的蒙面人让他一拳打翻在地，第二个被前一个绊倒，老镖师机警地闪到一旁。等第三个进来，镖师飞起一脚，那人嚎叫一声，被踢到墙角去了。第四个手持着一根铁撬棍，抡圆了，对着镖师搂头便打，镖师闪过。被绊倒的那个早已爬起来，绕到看守身后，抡起双拳，来了个双风贯耳。年长的镖师低头躲过去，回身抬腿，一脚踢在那人的

已经转过身，运足力气，一铁棍打在老镖师的腿上，只听啊的一声惨叫，镖师被打翻在地，几个人一拥而上，把那镖师捆得老老实实。两个全被堵了嘴，扔在墙角，只有

0: 开始撬珠宝箱子。各家的箱子都是特制的铁箱，用大号的铜锁锁了。歹徒们只有两根撬棍，他们不断的换人，一直撬了两个钟点，撬开了四只箱子。一个人说，时间不早了，就这么着吧。匪徒们把箱子里的珠宝玉器拿出来，撕开锦盒倒在地上，灯光下珠宝璀璨，只有一个翠绿的大翠山因体大沉重单放在一边。一个干瘦的蒙面人瞪着死鱼一样的眼睛盯着大翠山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高高举起手中的撬棍，猛地向那翠山砸去。一声脆响，大翠山被砸得粉碎。死鱼眼轻松地说，
1: 个大的毁了，个小的就好放了，你们快点把那个东西分成四对。
0: 几个匪徒七手八脚将堆在地上的钻石、翡翠、珍珠、白玉精工制作的艺术品胡乱地分成十堆。死鱼眼睛说，
1: 那个有个脑袋就算个数，一人一堆啊。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6: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7: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8: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9: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5: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7: 每天下午4:30到5:30
5: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7: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8: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3: 我是陈光。
14: 我是小丹。
1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汪曾祺的散文《我的父亲》，以及他的另外一篇父子题材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虎符》改编的戏剧故事。
14: 汪曾祺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旧式文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轻看金钱，善于创作精致生活，这种生活态度给予汪曾祺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继续欣赏《我的父亲》。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3: 我母亲死后，父亲给他糊了几箱子衣裳，单夹皮袄，四十不缺。他不知从哪里搜罗来各种颜色，压出各种花样的纸。听我的大姑妈说，他糊的皮衣跟真的一样，能分出滩羊、灰鼠。但他用剩的色纸我见过，我们用来折手工，有一种纸银灰色，正是当时时兴的木本缎子。我父亲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民国20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趟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直了一根很粗的竹蒿，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旦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旦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 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了治病，而是去送华阳义镇会发来的面饼，一种很厚的面饼，山东人叫锅盔。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六十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
14: 父亲后来以为人医眼为职业，眼科是王家祖传，我的祖父大伯父都会看眼科，我不知道父亲懂眼科医道。我19岁离开家乡，离乡之前我没见过他给人看眼睛。去年回乡，我的妹婿给我看了一册父亲手抄的眼科医书，字很工整，是他年轻时抄的，那么他在眼科上是下过功夫的。听说他的医术还挺不错，有一位邻居的孩子得了眼疾，双眼肿得像桃子，眼球红得像大红缎子。父亲看过说不要紧，他叫孩子的父亲到一片乱坟场上去捉两个大田螺来，父亲在田螺里倒进两管鹅翎眼药，两撮冰片，把田螺扣在孩子的眼睛上，过了一会儿田螺壳裂了。据那个孩子说，他睁开眼看见天是绿的，孩子的眼就好了，一生没有再犯过眼病。田螺之眼我在任何医书上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孩子现在还在，已经50几岁了，是个理发师傅。去年我回家乡，从他的理发店门前经过，那天他又把我父亲给他治眼的经过向我的妹婿详细地描述了一遍。这位理发师傅希望我给他的理发店写一块招牌，当时我很忙，没有来得及给他写，我会给他写的。

0: 一两天就写了托人带去。我父亲配过一次眼药，这个配方现在还在，但是没人配得起，要几十种贵重的药，包括冰片、麝香、龙胆、珍珠，珍珠要是人带过的。父亲把祖母帽子上的几颗大珠子要了去，听我的第二个继母说，他制药极其虔诚，三天前就洗了澡，一个人住在花园里，把三道门都关了，谁也不让去。
1: 父亲很喜欢我，我母亲死后，他带着我睡，他说我半夜醒来就笑，那时我三岁。我到江阴去投考南京中学，是他带着我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站房里，臭虫很多，他就点了一支蜡烛，见有臭虫就用蜡油滴在他身上。第二天我醒来，看见席子上好多好多蜡烛油点子，我美美的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我在昆明时，他还在信封里用玻璃纸包了一小包虾松寄给我过。我父亲很会做菜，而且能别出心裁。我的祖父春天忽然想吃螃蟹，这时候哪里去找螃蟹，父亲就用瓜鱼给他伪造了一盘螃蟹，据说吃起来跟真螃蟹一样。虾松是河虾剁成米大小粒，掺以小酱瓜丁，入温油炸透。我也吃过别人做的虾松，都比不上我父亲的手艺。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掺和进来的。
0: 朋友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父亲》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5月28日，当时汪曾祺已经72岁，可见父亲对于他的影响是终其一生不可磨灭的。他父亲的一生是远离名利而又充满趣味的，这样的人生道路一定程度上在汪曾祺身上得到了复制。下面请欣赏汪曾祺另一篇父子题材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
1: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出宗浙派，中年后至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忠实。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他做了几箱子名医，我们那里有

0: 羊羔、灰鼠、狐钱。
1: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地飞上去。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长得越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的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夕阳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上开小口挖进瓜瓤，在瓜皮上雕露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0: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实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龟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冠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连，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里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的父子成兄弟。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未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
1: 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京的，但是这个孩子很想回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儿子就偷偷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儿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0: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

0: 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调直最没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1: 朋友们，汪曾祺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写于1990年9月1号，早于我的父亲。两篇文章之间显然有密切联系，特别是本文末尾表达的意思是两篇文章共同的主题。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虎符》改编的戏剧故事。虎符是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匍匐的老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其中一半交给将帅，另外一半由皇帝保存。两半虎符能够合拢时，将帅就获得调兵。

0: 四君子之一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秦昭王的数十万大军围困了快两年的赵国都城邯郸，笼罩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突然，有五个人骑着马潜出了城外，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向围城的秦军营地靠近。马蹄声骤然响起， 这支轻骑队像利箭般的冲进了营地，在疲惫不堪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轻骑队已经突破重围，消失在浓密的夜色中了。几天之后，这五个人来到了魏国的都城大梁。原来这是一队赵国的女兵， 为首的是平原君夫人，他们是受赵王和平原君的委派来向魏王求兵解围的。平原君夫人是魏王的义母妹妹，信陵君的亲姐姐。她到来使魏王和信陵君暂时

0: 的形势下，亲人相见自然免不了一番伤感。大家坐定以后，魏太妃急切地询问起邯郸那边的情形。平原君夫人说，邯郸已经危在旦夕，粮食已经没有了，猫狗和草根也快吃干净了，许多人饥饿而死，武器也在一天天的减少，赵国的人民天天都在盼望着救兵啊。几个月以前就听说魏王派晋鄙将军统领着10万大兵来救邯郸，但不知道为什么至今仍然按兵不动。这些天来啊，魏王听腻了信陵君发兵救赵的种种议论，他心里早就拿定了见死不救的主意。听了平原君夫人的话，魏王铁青着脸说，你们赵国的几十万大军都没有抵挡住秦军，晋鄙的10万人又有什么用啊？为了魏国的安全，我不能引火烧身，所以我才叫晋鄙不要去惹怒秦国。信陵君想，必须利用阿姐回来这个机会，再来劝说魏王发兵救赵。信陵君尽量的以缓和的语气说，阿哥，不是我还要和你争论，救赵国实际上也是救我们魏国，秦国向来是远交近攻的，只要他灭掉了赵国，就一定会来进攻我们魏国的。魏王傲慢地说，赵国除了打，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已经派人去劝赵王和平原君了，叫他们聪明一点，快些向秦国屈服，以免灭城之灾。这是我们魏国先前曾经做过的嘛，赵王为什么不听呢？信陵君说，秦国是虎狼之邦，先前的长平一战，赵国也曾向秦投降，结果秦军还是残酷地屠杀了赵国45万人。如姬这时候也插嘴说，照道理讲，赵国这时候求和一定是灭亡，不求和倒还有一线希望。
1: 胡说！
0: 魏王憋了半天的怒气，这时候正好找到了发泄的对象，
1: 没有你们女人说话的份儿。
0: 他转向众人，
1: 赵王既然不听我的劝告，我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反正我是一兵一卒，也不会派去救援的。
0: 魏王专横无情的话熄灭了大家心里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平原君夫人谢过了魏王的挽留，决定明天即返回赵国。信陵君随即提出要亲自带领3000食客送姐姐回邯郸。魏王对这一切嗤之以鼻，他捏着如姬的衣袖，
1: 来，我的小马，咱们走。
0: 说完拂袖而去。信陵君要带3000食客去邯郸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大梁城，第二天一早，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城东的仪门外，他们在道神祠前的供桌上摆下了践行的酒爵，等候着信陵君的车队。平原君夫人的车过去了，信陵君食客们的车一辆一辆的过去了，300多辆车上人人都是一副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昂扬悲壮的神情。 送行的人群中不时地发出了一阵阵的感叹。仪门监者侯莹，这个信陵公子的知心朋友，年已七十，却依旧气概凛然，他在努力保持着送行队伍的秩序。最后戎装佩剑的信陵军步出城门，送行的队伍顿时鼓乐齐鸣，侯莹代表众人祝公子路途平安，马到成功，凯旋都门，并奠酒三杯。众人唱起了祖剑之歌，期望公子救下邯郸，也拯救魏国。听着众人那充满期望和信赖的歌声，信陵君热泪盈眶，他拱手向众人说：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把我看得太珍重了，我感谢你们，此去无论成功与失败，我的生命是准备奉献给你们的，请各位珍重。信陵君向等在远处的车辆走去，他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拱手，人群中发出了一片抽泣声。车队在奔驰，一个问题突然涌现在信陵君的脑际。以自己对侯莹的看重和了解，侯莹此次应该是和自己共同赴难的，可他今天为什么这样冷淡呢？是不是他有什么高见，而我却没有向他请教呢？信陵君又想到临别的时候大梁人民对他的殷切期望，食客们中也有些人在埋怨此行是以卵击石，是要白白地牺牲掉这批魏国的精英。于是信陵君传令车队当晚在仪门村宿营，暗中约了好友朱亥，夜里潜回大梁访问侯莹。朱亥是大梁城有名的屠户，40多岁，身材高大，浓眉大眼，一脸的络腮胡子，常用的兵器是70斤的大铁锤。
2: 朋友们，根据郭沫若的剧本《虎符》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故事本身就很有戏剧性，郭沫若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将它改编为话剧，强化了剧中几位正面人物的勇敢机智和深明大义，也刻画了魏王的残暴、怯懦和自私，其创作目的还是为了鼓舞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礼制精神。北京中轴线形成于元代，发展完善于明清，至今对北京城市的发展规划仍起着重要影响，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轴线。知识开讲今天播出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北京中轴线是都城演进轨迹的活态标本，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向世界诠释了何以中国。北京中轴线与老城相互依存，互为支撑，以中轴线申遗带动老城整体复兴，强调以城的整体保护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凸显了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也展现出中轴线在城市发展中的强劲生命力。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主讲人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2: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北京中轴线形成了一个以国家礼仪文化为核心，并且把皇家的宫苑、礼仪祭祀、庆典活动的国家仪式性空间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城市管理设施等等城市生活空间联系起来，集中展现出北京老城复杂而多样的文化传统。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分为五集播出，今天是第三集。前面的节目中已经谈到了中轴线的概念和意义，中轴线的完整和系统性，以及北京中轴线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下面将继续介绍中轴线是如何将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文化有效有序地结合在一起。
3: 中轴线它是将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文化从能够让它们有效有序地结合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方式。在中轴线上它怎么样来呈现这种非常规整的景观的韵律的形成，他们采取的是建筑和景观的这种不同的格局和它的这样一个规格。在中国其实我们古代传统的木结构的建筑的形制，它具有非常严格的等级。中轴线上它是坐落着明清时期形制最高的殿堂式的建筑，还有我们最高的城楼建筑，还有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的这样一个设施啊，以这样的一些建筑和形制呈现出这样一种秩序和礼制。所以说五种不同类型的这样一系列的历史遗存，既联系起宏伟庄严的国家礼仪场所和繁华热闹的市井街市，形成了前后起伏、左右均衡对称的这样一个景观韵律。那在这样一条轴线上面，国家、城市、民众和生态都能够找寻自己的位置，并且他们也有合适的布置，相互呼应又有效的协和统筹起来。在这条中轴线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或者说是让我们非常喜爱的这样一个生态的元素。每年他们是从4月到7月的中下旬， 在世界上有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北京雨燕，他们就会选择在城楼正阳门城楼上栖息，而这样的一个景观，生态景观已经持续了600多年，这个确实是跟我们整个北京中轴线形成的这样一个时间也是完美的统一起来。
4: 无疑是鸟类迁徙中的佼佼者，研究发现它们每年春季从非洲南部出发，历经1.6万公里的长途跋涉，穿过沙漠、海洋与高山，跨越亚非两大洲，最终在4月中旬准时抵达北京。它们在北京的古建筑、现代桥梁、仿古建筑等高地筑巢繁殖，待雏鸟长大，又在7月中下旬踏上万里征途。
3: 这些神奇的雨燕也是跟我们的遗产一样，也成为了北京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遗产的构成，确实是显示出了我们的自然和人文交响的这样一个非常生动的话剧。前面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北京中轴线为什么是被称为都市规划的一个杰作。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看看北京中轴线它在首都规划内部当中所呈现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的表达。我们说北京中轴线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一个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就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那么对于北京中轴线来讲的话，它既吸收了前代都城规划的设计理念和实践的成果，同时又根据北京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变化，彰显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同时北京中轴线它是历经了元明清

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集中的呈现。这是对于北京中轴线的一段生动的概括。我们现在从不同的突出特性的文明的特性来具体来看看北京中轴线到底是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理念。首先从连续性来看，

完善。其实从我们这个市的格局来看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回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把元明清的城市的这样一个叠套图可以去拿出来看看。那个图片其实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

以终为尊的这样一个思想，也就是暗含了古人对于终的一个追求。从我们的先民对于天上之终啊，我们一直在不断寻找天的中心到底在哪。后来他们发现北极星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位置，所以就认为北极星是天之中的位置。那么把天上的那个中心给确立之后，古人又进行了下一个阶段的去寻找，他要寻找地之中，那地之中在哪？他们也进行了不停的这样一个追求和探寻，微表的一个测影图，它测的是一个季节或者时序的变化，但实际上也是古人对于地之中寻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找寻到地之中之后，他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王朝都城的观念，也就是说，只有在地之中建立的都城，它才具有正统性。所以说，这就是周礼考从最初的从天之中到地之中，然后对于中轴这样一种思想，然后再把它创新性的运用到城市对于都城的规划格局啊，也就是说，把这样一种中的观念把它物化，放到了城市的规划格局当中，其实是彰显出我们古人非常大的一个智慧和创新。所以说到周礼考工记对于匠人营国的这样一段总结，也就是把一个思想观念把它落。

0: 续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
1: 实际上，中轴规划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历代都城当中，它有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河南也是商城的一个工程布局，这条红线也提醒我们，它其实已经在城市当中有了非常明显的轴对称的这样一种特点。但是它这样一条中轴还没有形成贯穿南北的这样一个推进。汉代长安城靠左下的这个位置是未央宫的位置，未央宫已经有明显的这样一个工程轴线，但是它城市的总体还是在偏东北的方向，也就是说它没有形成完整的左右对称的这样一种格局。那到唐代长安城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布局，包括中轴的规划，就能够看到非常严格的规整性。首先，中轴工程之轴和都城之轴已经基本上是重合了，这样一个时期也是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应该说是有了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建设。当然了，在这些都城当中，北京中轴线是集大成者，这是从辽南京辽金时期一直到元明清的北京城市的一个布局。当然辽金时期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对称中轴和对称的一个分布，但是我们现存的，我一直在强调现存的中轴线它是元代元明清的这样一个产物。这个城市地理格局来看的话，首先中轴的对称的已经成为整个城市布局它的核心，同时左右对称包括对于水系城门礼仪建筑的这样一种布置已经是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们就说是刚才也跟大家强调不变的中轴线和重叠的北京城，这致使我们北京城市中轴和在城市布局当中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马可波罗当时是一西方非常著名的一个旅行家，他当时来了元大都之后，对于元大都的这样一个规整的秩序他确实很震撼他走过了很多的城市，他也走过了很多的国家，他就描述他在他的马可波罗行记当中，他就讲到，他说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至极，未可言宣。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个西方人对于庞大或者说是源远流长的这样一个东方文明的这样一个震撼，其实通过他这样一个描述也能够感受到。所以说从连续性来说的话应该说不变的中轴线重叠的北京城，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回应。那么从北京中轴线和中华美文明的创新性来看的话，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九三阅兵。那么这个事件它的选择的场地就是在我们的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来举行，其实也能够看到就是这条礼仪轴线至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对于北京中轴线来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天安门广场它的建设为代表的

间来进行转变。北海公园最初是皇家的一个院囿，实际上也就是只能供一小部分人可以去游赏的这样一个区域。随着这样一个更迭，我们可以进入它作为一个公共化的公众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可以去进入。但是在民国时期，这样一种开放它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还有一个阶层的一个区隔。它真正的发生重大的转变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它作为人民公园的开放实现了最大的一个功能的改造。著名的建筑学家也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林徽因先生，他就说我们重视北海的历史是因为它是北京城市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它的讲述是因为它回到了人民手里，成为人民的公园。很多老北京去北海去划船，确实是我们这一代的少年儿童当时最珍贵的一个回忆。我们简单的再去回顾一下，

都城之轴和都城之轴已经基本重合了，这一时期也是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有了非常完整的建设。当然在这些都城当中，北京中轴线是集大成者。都城脊梁中轴线与北京规划建设系列节目， 这一次重点介绍的是北京中轴线在首都规划当中所呈现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的表达。我们说北京中轴线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志，下一次节目我们还将继续这方面的介绍。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

0: 2.26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1: 巴拿马发生

0: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

0: 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

0: 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0: 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0: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

0: 间文坛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

0: 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2: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5: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4: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

0: 这挺好吧，你这
1: 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

0: 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

0: 盘举行，北京未老实验室揭牌成立，未来三年本市再建30,000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城市副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
0: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10月17号启幕。
1: 1200节大单元新课贯通小学、初中、高中，明年底中小学全面普及三大球。
0: 北京上半年快递处理量破40亿件，相当于每个市民每天一件。
1: 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欢庆启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全、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生态，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应对，守牢首都金融安全稳定的底线。会研究2026年度中关村示范区分园创新发展评价结果和市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结果时指出，要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实事求是制定改进措施，推动园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落实好考核评估和优胜劣汰制度，完善运营主体与园区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捆绑机制，把园区打造成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要承载地。
1: 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昨天举行。十五五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继续保持每年千亿级投资规模，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

0: 小时全天候服务。除了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数字技术的全方位赋能升级同样至关重要。12345话务员李昭晨介绍，
1: 我们每个座席呢都有一个智能助理，会弹出需要询问什么样的信息，通过语义理解包括文字的转换，帮我们搜索，会推荐相应的承办单位。
0: 热线的变化不只体现在单个工单办理提速，更实现从被动接单解难到依托大数据研判开展主动治理的转变。北京以每月一提为核心抓手，瞄准群众高频难点问题，已完成70余项重点问题攻坚，出台500余项配套政策。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冯颖义介绍，
2: 每月一提主动治理，从受理一个个电话入手，到通过这些电话以及它的解决情况，再去分析每个部门治理的痛点是什么，老百姓的期望值是什么。不光是打电话的这些人他的问题可以解决，而是没有发生的这些人也通过市里边制定政策，各部门来执行，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通过这个来实现系统治理和深度治理。
0: 从接速即办到主动治理，未速先办，从热线窗口到民生智库，数字技术正在让市民诉求听得更快，办得更实，助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持续向前。
3: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记者昨天从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于10月17号

0: 时间是11月30号，后续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仍可持续申请。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在京标准化技术组织与北京市重点产业企业对接2024到2026年成果。三年来，北京市围绕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在京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与重点产业企业对接。其中，协调在京100多家国际国内标准化技术组织，累计组织32场对接活动，服务1200多家企业，激发国家标准制修订合作意向500多项，国际标准制修订合作意向10项，推动超30项需求意向转为成果落地。组织对接活动前，市区两级提前摸排各区产业主体核心诉求，多场活动实现现场对接、现场破题、现场达成合作。
0: 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中小学校园里的三大球，也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课程日前迎来升级。在前期54所实验校试点的基础上，全市1037名体育教师共研共创的1200节大单元课正逐步在全市学校推广。课程统筹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以真实比赛创设学习场景，让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会动作，更能在真实运动情境中学会观察、判断、合作和解决问题。改革后的三大球课程采用贯通式大单元，教学内容沿着能力梯度螺旋上升，破解不同学段教学断档难题，助力三大球明年年底在北京校园中的全面普及。
1: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近日印发《北京市加强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工作方案》，方案指出，到2027年，北京将建成示范共享的城乡特色实践课程60个，培养优秀农村校校长50名，培养城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50名，培育标杆型城乡学校共同体20个。方案提到，在优化结对模式方面，实施市级优质资源单位和远郊区农村学校结对，主城区学校和远郊区农村学校结对，远郊区城区学校和农村学校结对三种模式，形成适配度高、相对稳定的发展共同体，同时建立城乡教学资源库，共享优质教案、课件、微课等资源，组建城乡教研共同体。在增强城乡数字互联方面，将持续开发覆盖全学科的双师课堂，支持城乡教师线上协同备课、跨校同步授课，并联合开展人工智能课程与教学活动，不断提升师生数字素养。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快递处理量突破40亿件，日均处理量达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天人均接触一次快递服务。全市依托循环包装完成寄递业务2400万件，回收复用纸箱1200万个，资源循环利用成效显著。北京年内还将新建28处快递基础设施，布设600组智能快件箱。建制村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直投到户或村级寄递物流服务站基本覆盖，国际寄递网络进一步优化。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昨晚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大幕，温情、多元、精彩的基调将贯穿今年音乐节始终。一直到10月20号，本届音乐节共将呈现12场高水平演出。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下午迎来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由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最终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挺进四强，这也是她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半决赛。
1: 10月17号到18号，2026机器人勇士挑战赛秋季赛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作为北京亦庄打造的独立赛事 IP， 赛事设置模拟应急救援的障碍科目，

0: 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3: 哎，王叔，跑步呢？
4: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9: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4: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4: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1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2: 我车里眯会儿啊。
1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

0: 时每年千亿投资，滚动时
1: 副中心工业增加值占 GDP 约31%，经济第一支柱成型。
0: 副中心足球潮流体育嘉年华本周日开启。
1: 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迪图瓦与莱昂斯卡亚联袂献艺。
0: 第12届金星季银发达人揭晓10组银发榜样，30组达人获奖。
1: 探访12345数字新生态，科技赋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0: 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曹宇。
1: 我是卢小月。
0: 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2: 高质量发展

0: 民刚需和消费升级。国庆假期后，全区各大商圈还将会举办50余场主题活动，票根经济步入了常态化运行。运河游船、剧场演出等票根都可以兑换商圈优惠，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商业消费。
1: 今明两天，第四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将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举办。本届论坛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汇聚中外政学商各界嘉宾，围绕亚太地区发展、安全与治理开展高层对话。2026年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我国将第三次举办 APEC 峰会，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设置开幕致辞、特邀演讲、主题演讲、全球舆论领袖对话等环节，将举行全球发展倡议国际研究联盟暨研究基金启动仪式，并发布《人类2025人与社会全面发展共创亚太2025》。共创亚太2050、亚太共同体建设与中国未来等多部研究成果。埃塞俄比亚前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新西兰前总理珍妮·西普利等外国前政要将参与研讨，整体参会规模预计超600人。论坛设8场平行分论坛，覆盖财政金融、金融生物科技、未来新能源、科技创新、 AI 产学研、共同安全观等方向。会场分别设在海淀区、通州区以及深圳。论坛自2023年开始创办以来，已连续3年在副中心举办，逐步形成常态化国际交流机制。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5: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5: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5: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自2019年以来，依托北京内蒙古协作对口帮扶政策，通州区持续向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输送优质医疗力量。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先后派出了16名专家扎根帮扶，从填补科室空白、坐诊失智，到培育本土人才、搭建科研平台，让优质中医医疗资源惠及奈曼旗群众。一起来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彤、苗志坤、朱广帅发回的报道。
6: 在内蒙古奈曼旗蒙医医院，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针灸科2区李硕医师正悉心为当地患者诊治。这位患者常年受慢性病困扰，过去治病经常远赴北京，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看上专家。患者尹素兰说：“
7: 你来，我再不往北京跑了。”连针灸带吃中药，感觉挺好。
6: 2024年9月，李硕挂职奈曼旗蒙医医院副院长，赴内蒙古开展帮扶。他深入街巷调研群众就医需求，发现疼痛类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是当地高发病症。针对就医痛点，他创新打造医教严管4位一体帮扶模式，建立中蒙医结合医疗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针灸科2区医师李硕说：“
8: 包括刚才大家看到了中蒙医结合的疼痛科，然后代谢门诊、特色护理适宜技术门诊以及这个体重门诊，这些门诊落地之后呢，整体的这个门诊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呢，基本上翻了是6倍。我个人当年2024年9月份到2025年的结束援助之前呢，个人的门诊量是累计是6800人次。”
6: 奈曼旗蒙医院中蒙医结合疼痛科主任包青山说：“
9: 这个中蒙医结合这个科里是咱们通辽市唯一加一个颈肩腰腿痛的患者特别多，而且这个是李硕老师呢，也是支援1年到期回去以后也是不断的。”

0: 到我们这儿来这个指导工作，我们这个技术啊、水平啊，提高了一层，特别好。
1: 今年1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刘景元传承工作室成功落地奈曼奇蒙医院，助力医院形成长期住院加定期返岗加远程赋能的常态化帮扶模式。李硕等医师每月专程返院坐诊，另有专家常年住院值守。奈曼奇蒙医院党支部书记包贵荣说，
2: 在我们奈曼奇以及奈曼周边领域的让患者呀不出院。

0: 以及呢就是说专家呢就是坐诊几个大的方面呢，原来呢以蒙医为主，后期呢以中医和蒙医齐心并进发展啊，可以说为我们医院开创了中医的空白啊，起到了一个高质量引领的作用。
1: 多年来，通州区不仅派驻专家坐诊施治，更倾力助力奈曼齐蒙医院人才梯队建设。2019年至今，医院先后选派近20名医护人员前往东直门医院、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陆

0: 向往之活力通州。
1: 明天起，通州区鹿城镇将在鹿城花海举办在路上鹿城全民健身足球潮流体育嘉年华。活动以通北协同杯八人制足球赛为核心，融合乐队现场演出、八大趣味运动闯关、环球风情市集及本土非遗文创等板块。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适配不同年龄段游玩需求。此外，十一假期通州。

0: 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打新兴体育精品赛事 IP。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3: 昨晚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90岁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和80岁钢琴大师伊丽莎白·莱昂斯卡亚联袂登台，上半场演绎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致敬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莱昂斯卡亚的触键温润深沉，钢琴和乐队应答交融。下半场迪图瓦率乐队奏响了雷斯毕基笔下罗马的欢乐氛围，返场曲目北京喜讯到边寨赢得了热烈掌声。北京国际音乐节节日乐团由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组建，上海交响乐团领衔，中国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共同参与。艺术总监邹爽表示，音乐和热爱让志同道合的伙伴相聚。今明两天，香港歌剧院、南澳洲国家歌剧院等4家机构联合制作的莫扎特歌剧《魔笛》将会上演。至10月20号，本届音乐节将会呈现12场演出。伦敦爱乐乐团、西塔琴大师阿努什卡香卡、小提琴家维特哈斯等名团名家以及青年一代将会陆续亮相。
0: 昨天2026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活动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北京市老产协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活动延续轻评选重展示的理念，自7月启动以来，吸引京津冀三地超2000名组选手报名，经十轮海选展演和综合评审，最终评选出银发榜样十组、银发达人30组。参赛内容涵盖文艺展演、非遗传承、书画创作、红色宣讲、公益志愿服务、文体健身等领域，多角度展现新时代长者老有所为、老有所

0: 他方面的消息。围绕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主题，近日媒体记者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实地探访12345数字创新实验室。从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到大数据赋能主动治理，如今北京12345依托数字技术升级民生服务，正在从单一服务窗口向窗口加智库转型。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发回的报道。
1: 来到接速即办文化墙，一块崭新的小区楼牌格外亮眼。12345工作人员介绍了它背后的故事。
2: 这个楼牌呢，它是来自于一位外卖小哥。

0: 治理未速先办，从热线窗口到民生智库，数字技术正在让市民诉求听得更快，办得更实，助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持续向前。
1: 昨天2026四季青论坛养老加人工智能分论坛在京举行，由北京市民政局牵头，汇聚机关、高校、科研机构、医院及企业代表。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阐释中轴线遗产保护价值与持久生命力。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聚焦热度不减的样式雷文化，邀请样式雷烫样非遗传承人邱志刚、李记拆解烫样这一清代特殊的工程载体，聊聊大运河与皇家营建的关联，探讨样式雷技艺对当下老城保护、文创活化的现实意义。9:30是京城帮帮团，聊聊长假加班的法律边界。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乔林芳律师做客节目，讲解国庆加班薪资计算、调休与加班费、值班居家办公是否算作加班等大家关心的劳动法律问题。11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是老年之友，15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是我爱问医生精编版，17:45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

0: 经济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6: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6: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7: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杰月。听众朋友，您可能这会儿啊正在这个长安街上赶路呢，也可能正路过北海的红墙。您知道吗，咱们脚底下踩着的这条北京中轴线啊，身边这些看了几十年的古建背后都藏着一个传承了8代的名字，样式雷。
8: 在清朝有一个雷氏家族，为清宫的皇家建筑服务了200多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9: 这做人啊，跟做房子一样，都得有规矩。
10: 实际上建筑里边有精神，建筑里边有艺术，建筑里还有骨气，建筑里边还有气节。
9: 我们雷家做人的规矩有8个字，叫做忠孝节义勤廉谨慎。
10: 所以这个北京城之所以跟全世界能够比肩，就是因为它的文化。
7: 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现场啊，就请来的是样式雷北京支脉的这个两位传承人，邱志刚老师和李继老师。那邱老师呢，打年轻的时候就扎在老北京的手艺人堆里边，1997年正式拜入于正勋先生的门下，一门心思的扎进了烫样的手上功夫里，攥着师门传下来的老图纸，做了几十年的老手艺。李继老师呢，从小就泡在父亲的微缩景观工作室里，后来啊，经过林爱杏老师的引荐，还有邱老师的从中牵线，才正式拜入了师门。现在呢，一边做全网的非遗科普，一边呢往中小学生课堂里跑，把这个烫样的故事啊讲给孩子们听。今天呢，咱们就聊聊这些锁在老故纸堆里的烫样往事，看看老前辈手艺人是怎么凭着一双巧手，把整座皇家园林的飞檐斗拱都浓缩进方寸之间的。哎，首先我们先欢迎一下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一声好。
11: 大家好，我是雷氏烫样制作技艺传承人邱志刚。
12: 大家好，我是雷氏烫样制作技艺传承人李继。
7: 哎，二位老师啊，哎，咱们都知道今年8月份啊，国家图书馆呢成立了样式雷文化遗产的专项基金，由这个南京样式雷家族后裔牵头推进。作为咱北京支脉的这个样式雷烫样传承人，您二位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第一时间的感受是什么？怎么看待咱们南北两支力量共同推进这个遗产保护这件事呢？
12: 那听说国家图书馆成立这个样式雷的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其实我的第一反应还是特别欣喜的啊，因为说实话呢，单凭手艺人的那个力量，它还是始终有限的。那我们的烫样的传